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妈，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2: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3: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1: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4: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叨叨。
1: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5: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1: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3: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1: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0: 恐龙队，兔狲和滚滚木桶。
1: 今天的电影太精彩了，我看到一半才发现原来你才是主角。
2: 谁都不能永远是主角，也许明天的主角就是你呢。
1: 哦，真的吗？我也有机会当主角。大家小心，
3: 想要停下也要问问超强恐龙队同不同意。哼，星云，这次算你识相，竟然答应帮我在天上飞。
4: 星云只答应帮你一次，现在时间到了。哎呀，
3: 就不能多帮一阵吗？
4: 你知道自己有多重吗？还是让这些动物们都尝尝滚滚木桶的厉害吧。
5: 滚滚木桶发射出的小木桶可以瞬间变大，并根据动物的体型调整一次大小，套在动物身上，让动物不停地滚动。
1: 停下，
3: 这里被超级恐龙队占领了。
1: 我怎么没被吓住？看来我今天真要当主角了，呼叫宇宙护卫队。
0: 滚球训练可以提高大家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以及
6: 彩虹，别以及了，再不开始我就掉下去了。
0: 开始。

0: 们没事吧？
1: 刚才闪电滚过来让我分神了，训练的时候不能分神呢。
2: 耶，我到了！
3: 警报！
0: 有任务！
3: 警报！
2: 好，是公孙爸爸。
4: 护卫队，霹雳和星云用滚滚木桶把动物们都套住了，还把大家踢出了梦想剧场。
0: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梦想广场。
0: 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7: 风暴力量，
8: 闪电飞梭，
9: 彩虹能量，
10: 百变流星。
0: 爆机甲！
2: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0: 这里属于超家恐龙队了，你确定吗？那是什么？果然拿着这个伪装就不会有人发现我了。雪丁，你喜欢这个芝麻就送给你了。幸运觉得你滚一下会跑得更快呀。杜森爸爸，小心！彩虹，这里还有呢。彩虹小心！一定要专心，就专心才能让木桶停下。
1: 彩虹，你现在的样子太糟糕了，果然女性角色里星云才是最优雅、最美丽的。那我就让她更狼狈一些。彩虹，这次换我来救你了。又出来了！彩虹和兔孙爸爸都被套住了，这就叫一箭双雕。
0: 不要得意的太早了。 刚才我们也套出了兔孙爸，
2: 彩虹小心！
0: 你怎么还能套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居然变得这么苗条！
1: 我们兔孙拥有猫科动物中最后的皮毛，蓬松的皮毛让我们看起来比实际身材大了几号。
0: 原来这个木桶套住人后尺寸就固定了，所以你才能套住。
1: 不愧是彩虹，在这么远的情况下还能推理得这么准。
0: 不会吧？你们嘴巴张得那么大，让我觉得自己不愧是这集的主角。
2: 在这边。
0: 不会吧？观众们都知道了，我们都不知道，绝对不可以。
1: 想知道就来求我呀！
0: 求求你了，快告诉我吧！哎呦，
2: 霹雳，你真是给超强恐龙队丢人！
0: 我打算打败了就知道了。兔子爸爸，
2: 我有个计划，你吸引霹雳和星云多发射木桶。
1: 没问题，你这是在给我加戏。哼！哎，我进去了，我又出来了，我又出来了。
2: 去吧，木桶。
0: 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撞倒的。嘿嘿，这样呢？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2: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滚滚骆驼不仅具有追踪功能，还能被霹雳

0: 我们要对抗星云声控进行攻击，
1: 都给我滚向彩虹吧！
2: 雨点魔方变成彩虹杖。

0: 绑匪风暴他们。
1: 彩虹机甲现在可以使用兔狲让身体缩小一圈的能力。
2: 谢谢你，兔狲爸爸，我怎么把你这个主角的能力忘了？
0: 你这个木头可别想困住我！
3: 可恶，竟然还可以出来！
0: 霸王龙木头混啸彩虹，它不仅可以出来，还可以大卖你。

0: 小可在，恭喜你们为非作歹！怎么又踢错了？没提前练习吗？
1: ，
2: 不是吧？
3: 导演，我们这次会配合小可演好的。
4: 小恐龙配合小恐龙演好的，你们怎么回事啊？石慧马怎么你？倒放遥控器发射的倒放射线能干扰动物们的神经系统，让动物倒放10秒内做过的动作。
5: 我宣布，这片树林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4: 都走开！

0: 站住！我就不信射不中你！
1: 看我的！
0: 你别跑！
1: 哪里跑？啊！闪！啊！
2: 只要打进这个球，我就赢了。
3: 只剩一个色球和黑球了。
4: 看来彩虹已经把他的花球全部打进。闪电要打进这个色球，才能赢彩虹。
5: 失误啊！
6: 彩虹，只要打进黑球你就赢了，可惜黑球被挡住了。
7: 没关系，看好了。可是经过无数次失败的练习才成功的，这就叫量变会引起质变。
4: 有任务。
6: 是宇浩小可。
8: 霹雳和银河向大家发射倒放射线，大家都在倒放着刚才的动作。
9: 找到你了，快给我下来。
4: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7: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热带雨林。
10: 宇宙护卫队
11: 出发，
10: 风暴力量，
12: 闪电穿梭，
13: 彩虹能量，
14: 百变流星，
13: 彩虹机甲，
15: 流星机甲，
10: 风暴机甲。
5: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16: 宇宙护卫队，你们总算来了！霹雳和银河追着小可进了密林深处，
4: 闪电和流星留下来照顾大家，彩虹和我分头去丛林深处寻找小可。
6: 收到。
9: 别跑！银河，你弹吉他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从另一个方向拦住他。

我之前练习过很多遍，都踢不准，我怕。可刚才你踢中了地上。

0: 的苹果，不是吗？只要有足够的练习，最后一定会成功的。
1: 你要相信自己。
0: 嗯，好的，我再试试。
2: 想踢中我可没那么容易。
3: 小心点！
2: 你怎么跑到我后面来了？
4: 是你跑到我前面的。
0: 机会来了！
2: 不想跟你们玩了，乖乖中招吧！
0: 就是现在！
2: 怎么回来了？
0: 彩虹姐姐，母亲对了，
1: 这就是量变引起质变。
2: 我生气了，你们要倒霉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倒放遥控器。
1: 升级后的倒放遥控器不仅能够倒放十秒前的行为，倒放速度还会加倍。
2: 小红，小可，
3: 来得正好，试试我的升级倒放遥控器。
4: 小雅变成雨点魔方保护小可。

0: 闪电飞梭！
1: 风暴力量啊！
2: 轮到你了，彩虹！
0: 雨点魔方变成彩虹杖。

0: 现在彩虹机甲也拥有云豹敏捷的攀爬跳跃能力了。啊！
1: 往哪儿躲？
2: 我想到办法了，这些大树能帮我。
3: 有倒放遥控器，没有东西能接近我。
1: 回去吧。
3: 无论你试多少次，石头都只会撞向你。
2: 那可不一定。
3: 又是同一招，没点新意。哼，嘿嘿嘿嘿，这次彩虹机甲要被撞散了。再给我回去吧。
0: 缤纷彩虹炸浪，
2: 打！
4: 子立，银河，
1: 我们走。
3: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0: 谁来救救我呀？
1: 是你脱口小可。
2: 有我小可在，不许你们为非作歹。
3: 这也踢得太准了吧？
4: 是啊，太准了。
1: 下次我要叫威亚。
5: 电摇和噩梦射线，
6: 那天我们去的地方可好玩了。哇，
7: 那改天一定要带我去啊。
1: 拜拜，把音乐关了，我们正在讨论事情呢。哼，咱们继续。要不咱们现在就去玩吧。
8: 拜拜。
0: 我只是想给你们制造点气氛。
1: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4: 射线发射器发射的噩梦射线会让人做起被怪兽追赶的超恐怖噩梦。
0: 有怪兽
4: 啊！走开！不能谈，外面的刺激会让他们从噩梦中清醒过来的。
1: 银河，这次就安安静静地协助我吧。
0: 怪兽不要吃我的宝贝音箱啊！
3: 刘星，你都进去五次了，还是没办法接近怪兽，真的能打赢吗？
6: 哼，我不会放弃的。如果彩虹能给我通关秘籍，我就能速战速决了。
7: 刘星，这可不行，这是模拟实战的虚拟格斗训练，不管重来几次，你都必须依靠自己想办法才行，因为实战是没有通关秘籍给你看的。有任务。
0: 让大家做被怪兽追赶的噩梦，还好音响放出音乐把我叫醒了。怪兽来了！
7: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5: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礁石区。
7: 宇宙护卫队，
9: 出发！
7: 风暴力量，
10: 闪电飞速。

0: 你们赶紧跟我叫醒做噩梦的居民。刘星，你去找白白。
1: 收到。白白，白白，走开！快走，走开！不要动我的音箱！白白，你好危险，是蟑螂怪，会误伤别人的，快休息。
2: 不要弹吉他，等刘星自己做噩梦吓跑。

0: 续做梦吧你！
1: 被电麻了，疼不了吧？
2: 真是可以弹了吧？
0: 不要弹，会吵醒旁边的电摇的。
2: 银河人的好难受。
1: 知道怎么做了？没错，就是声音，百变流星。
2: 我忍不了了！
3: 你要干什么？
2: 跟你的音响较量较量。
3: 那我不会输给任何人。
1: 是音乐，霹雳，我来了！
0: 别过来！
1: 这道声音，恶魔射线就对我无效了。
0: 不是吧，银河，别弹了！
3: 是我赢了！
2: 哎，有怪兽，有怪兽！
0: 霹雳非常非常生气，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2: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0: 现在的噩梦射线发射器能让霸王龙号跟剑龙号戴的眼镜看见对方的梦境，还可以操纵梦里的怪兽。
1: 小雨养，给摄影点魔法保护白白。
2: 哇，好酷啊！
3: 既然人都到齐了，就让宇宙护卫队全都做起超恐怖的噩梦。哎，怎么这么会躲？
4: 看我的厉害！可惜，
5: 别过了！
6: 别过了！这是什么呀？
4: 一点魔方变成流星伞，
7: 流星伞召唤流星机甲，

我们电窑可以发电。现在的流星伞能使用电窑放电的能力，发射超强电流。

0: 候了，你控制黄的，我控制红的。
1: 又是在干嘛？
0: 使出绝招的时候了。
1: 怎么突然变厉害了？我有主意了，
0: 你无路可逃了。
1: 你们中计了，我故意把你们引到狭窄的地方，无路可逃的是你们。快！
0: 不好！
1: 现在就给你们最后一击，100万伏特，最强电流！我从噩梦里出来了，轮到你们清醒清醒了。

0: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1: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2: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0: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3: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叨叨。
0: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4: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0: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2: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0: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5: 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
6: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5: 时间、地点，
7: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6: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7: 你想干什么？
6: 你猜，我想干什么？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没事吧？没事。
1: 猴子，清点人数。
0: 是。
2: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3: 他去哪儿了？
2: 哎呀，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0: 哥，大当家的不见了，我得去救他。能传今儿的，带着东西给我走，走！
1: 现在不能回去，
0: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
1: 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

0: 我们要把这个活人带回去，活动前嫌疑。那你呢？
1: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0: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1: 把他拖走。
0: 是。好，我走，我走。你也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好，你说。
0: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1: 走！魏国，魏国，哥，你怎么来了？大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
2: 走
1: 走。
2: 说，你们的人去哪儿了？
3: 啊呸！妈的，
2: 胡子！来啊，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3: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说
1: 你来我告诉你
0: 什么？
1: 你来我告诉你。

0: 赵杰回来了，团长！哎，团长！
1: 赵杰，你这怎么了？赵国广呢？
0: 找到赵国广了吗？
1: 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0: 大龙，
2: 上！
0: 立即集合部队。
1: 是。

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

0: 大哥，
1: 怎么办？
0: 没人。
2: 是，
0: 走，快走，快走。

0: 師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二等等，前面有鬼头围过来了，怎么办？
2: 他妈的！上制高点，走。

0: 我们在这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没啥，兄弟，大不了死一起。虎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是，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1: 大哥，你打鬼子的机枪手，虎子，你打鬼子的骑手。

0: 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次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Let's go!

0: 就是周卫国，周二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御医团团长周卫国。
0: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的团长邱明。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哎，
0: 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2: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子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3: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4: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金库，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受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
4: 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6: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伤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5: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7: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当家的，老魏，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
8: 走。
7: 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么多年，你还没有见过我，让我刮目相看。
1: 为国有劳魏军了。
0: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哎，陈怡，俺家有同学也不说话。
2: 周文，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大哥，我也敬你一杯。来，
1: 来，来，干喝了。
2: 谁也想不到，当年的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3: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央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2: 是吗？好啊。哎，
3: 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 敬八路军的弟兄们！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4: 大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你，
5: 大当家。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
2: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1: 哥，话甭这么说。

0: 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1: 好，
2: 大当家的，你会来吗？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雄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0: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会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2: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
0: 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3: 我看不如这样吧，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0: 话说到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
3: 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啊，
1: 好，
4: 好，好。
3: 魏国兄弟，那你呢？
5: 大哥留下，我也留下。
3: 我们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
5: 弄大鬼子当个兵就行。
6: 老万，咱兄弟俩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干一个！
7: 太好了，周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的本事。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

哎，弟兄们，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先叨了两句啊，弟兄们，咱们现在啊，就算是留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

0: 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2: 放心，大哥。
0: 停停停停！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
3: 排长，
4: 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
0: 长。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以前的那个称呼啊，都得给我改了。
1: 听见没？大哥的话都，呸！什么大哥？猪排长。
0: 你小子以后说话把舌头捋直了啊！
1: 是。
0: 好，一会儿啊，帮我去领双袜子。
1: 哎，
0: 啊，
5: 周自民同志，周卫国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三连四排的指挥员了。我代表团里，欢迎你们成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排，我可就交给你了。
6: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5: 我们这不行叫长官，叫同志。老吴说的对啊，来，坐。
7: 谢谢邱同志。
8: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排不是那么好带的。
7: 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
6: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5: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1: 到，
5: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6: 是，
5: 散会。
1: 来，这边。
5: 团长，
1: 来。
5: 哎，老许啊。
1: 啊，团长。
5: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1: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不信。
5: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1: 是。
5: 我们走。
1: 好。
3: 来，大伙儿，走吧，走吧。
9: 同志，姓蓝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那扣子呀也要扣好。
10: 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9: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10: 我咋说话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
9: 你
10: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
11: 不服咱比划比划。
12: 好，比划比划。
13: 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可别小瞧这哥几个，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这些人呢，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混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0: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13: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儿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哎，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14: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0: 瞎嘀咕什么呀？
3: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13: 怎么样？走，瞧瞧去。
9: 放了我，混蛋！
3: 放手！
9: 你们
3: 放手！
9: 你是混蛋！
3: 打呀！
9: 干什么你们？
3: 周队长，这是勒他！
9: 你说什么？
3: 你
9: 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

0: 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1: 听明白了。
0: 怎么，谁有问题？
2: 我有。
3: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4: 初七。
3: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5: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2: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0: 对，纳立，注意纪律。
3: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5: 不服是吧？服出来练练。
4: 你就是杨大力啊，
3: 正史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嘛。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
4: 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2: 别打岔，
3: 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4: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3: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6: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7: 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3: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7: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6: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3: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0: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8: 哎，赵排长，你别管。
4: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儿。
9: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10: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9: 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
11: 咱们快去看看吧。
3: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12: 好，好，
13: 加油！
14: 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5: 燕儿。

0: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被你拴下。哎，亚当利是龟孙呐！龟孙！亚当利！那你想怎么样啊？咱俩比别的。比什么呀？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行。
1: 那怎么跑呢？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笑><笑>

0: 请进。
1: 我给你带了点水果。
0: 谢谢。
1: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0: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卫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1: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
0: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1: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0: 萧雅，他喊萧雅。
1: 怎么，你认识吗？
0: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1: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0: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1: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2: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1: 怎么？
2: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3: 哟，你怎么知道？
2: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3: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2: 为什么？
3: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2: 哎，

0: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2: 范大夫，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晚上睡不着，过来看看周大哥。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

0: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

0: 舒服。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贴一贴。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3: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4: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5: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3: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6: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叨叨。
3: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7: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3: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4: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5: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3: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8: 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
9: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8: 时间地点，
10: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9: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10: 你想干什么？
9: 你猜我想干什么？

0: 周大哥，你能告诉我吗？萧雅是谁？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可这个问题我必须要问。
1: 必须问。
0: 周大哥，我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他到底怎么了？
1: 你难道一定要知道他是谁吗？
0: 对，我一定要知道。

0: 小雨，小雨你怎么了？
1: 我表姐，表姐死了。
0: 你表姐？
1: 小雅，小雅是我表姐，周大哥是我表姐的未婚夫。
0: 秀雅是你表姐，她是不是在南京第四女中教过书？
1: 你怎么知道这一件？
0: 我认识她。
1: 你认识我表姐？

0: 副班长。
1: 到。
2: 到。
3: 徐连长好。
4: 朱班长，
2: 今天的战术训练你们就先别参加了啊，
4: 把你们这个列队再好好练习一下。
3: 我说徐连长，我们排练队列都练了20多天了，这也不能老练这玩意儿吧。
2: 老朱同志，千万不能忽视，这个队列可是我们革命军队的敲门砖。
4: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四排啊，这像什么样子。行了，不说了，好好练习吧啊。
3: 练队列，练练练，我们清风寨的弟兄一天也没练过，照样打鬼子，而且个个都是神枪手。呸，
5: 哥，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毕竟是正规军嘛，正规军就应该从队列练起。
3: 嗨，不就嫌咱们是草台班子吗，让咱们练队列，提高提高组织性啊，纪律性，这我懂。
6: 我是担心呢，咱们这些弟兄20多天都没摸枪了，看家的本事都丢了，队列练得再好毕竟不能打鬼子，你说是吧兄弟。
5: 你说的有道理，这几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还让大部分人留这儿练队列，我呢挑几个有底子的兄弟，由我和徐虎亲自训练，等这帮人队列练好了，再让这几个兄弟亲自给他们当师傅，这样咱们两不耽误，您觉得呢？
3: 真不愧是我的好兄弟，照你说的走。
5: 弟兄们，我想问问你们，大家来当兵为了什么？
7: 打鬼子。
5: 那么今天我跟虎子就教你们点真格的东西，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的东西。
0: 那就教呗。
5: 你们知道吗，这个东洋鬼子除了飞机大炮我们比不过，还有两样我们也比不过他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0: 枪法。对，听说还有频刺刀啊。
5: 对，鬼子的射术和频刺永远要比我们厉害得多，这个我们以往也吃了很多的亏。这个射术呢是要靠子弹和实战喂出来的，我一时半会儿教不了你们，但这个频刺只要你们好好练，上了战场对付3-5个鬼子一定没问题。杨大力出列。
8: 是。
5: 今天我就教大家实战格斗。虎子上。
0: 哎，排长，你看那像是有人在训练。
9: 哎，有意思啊，这谁悄悄摸摸在这儿练着呢，还真会挑地方。走，看一下去。

0: 这，不服啊！不服！不服！不服！是他们四排在训练的。不对呀，他们这练的是啥呀？看着还挺厉害的。
1: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哎呀，是我，老朱。是我。 哎呀，刚看你们练的那么热火啊，没好意思打扰你。什么大扰的，都是自家球。哎，你带的他们练的是啥呀？我咋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训练大纲上的。他们俩练的，是战场上最实用的沙地技术。哦，我说呢。哎，老周，说心里话啊，要论带兵打仗，那兄弟是由衷的佩服你啊。哎，你看这样成不成？你带着我们几个也练练呀。 让我们也长长本事。哎，我跟你说，回头我教我那些弟兄们的时候，我就说呀，是周副排长教的，怎么样？<笑>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打仗的将才，但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我们要尽量帮助他，爱护他，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尽量帮助他。
2: 知道了。
3: 陈怡啊，你跟周卫国是同学，有空都跟他聊聊。
4: 好，请政委放心。
3: 这次我们去军文局开会，要10多天才能回来。周卫国的事，我就交给你们了。
4: 放心吧。好。
3: 老吴，我们走。

0: 事儿呢，我也没想好，所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嗯，
1: 行啊，撤未必是什么坏事。这么说，你同意啊？
0: 同意。
1: 好，咱们实在是过不惯八路这儿的日子，既然你同意，这事儿咱就算定了。
0: 行，但是我有个想法，你说。
1: 我得留下，什么？你留下那哪行啊？咱们兄弟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
0: 你和咱们那些弟兄们的想法，我理解。但我的心思呢？你应该也知道。我是想留下打鬼的。

0: 打算替咱们弟兄还八路一人情，打算什么时候走？越快越好。今儿晚就走。今天后半夜是我们三排值班，早上我送你们出去，顺便跟弟兄们告个别。好嘞。
1: 弟兄们，弟兄，来来来来。

0: 来，头子，来，门关上，上。咱们合计那事儿啊，我已经跟二大家的商量过了。
1: 怎么说呢？
2: 怎么样？
0: 这事儿定了，咱们走。
2: 走啊！真走啊？
1: 还是大哥严明。那也那的，终于熬出头了，
3: 咱又能大碗酒大口肉了。
0: 但是啊，二当家的留在这
1: 儿。二当家的为什么留这儿？
0: 二当家的留在这儿也好，替咱们弟兄还八路军一人情。不过实话实说，二当家的一个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万一是要有人欺负他，也没个人帮衬。
1: 对呀，让他跟咱们走吧，咱弟兄们要死死一块。
0: 就是了，这事儿不说，这事儿已经定了。除了二当家的留在这儿，还得有俩弟兄留下，也好帮衬二当家的。谁愿意留下？都不吱声是吧？那我点了。
2: 大哥，你别点了，兄弟我愿意留下。
0: 好。还有谁？
4: 大哥，我也愿意留下。
5: 我也留下。
0: 守田，赖头子、二虎子，你们三个留下陪二当家的，记住，好好照顾二当家的。
2: 你放心吧。
1: 放心，大哥，
2: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当家的。
0: 好，弟兄们，事不宜迟，收拾收拾，咱们今晚就撤。
1: 快快快，收拾，走走走走。
6: 连长，连长，连长，不好了！
7: 谁呀？
6: 出什么事了？四排他们开小差了。
7: 谁？
6: 从清风寨过来的20多号人全跑了。
1: 走，看看去。
8: 报告，里面没人。
9: 佟排长。
6: 哟，
1: 怎么回事啊？啊？清风寨的其他人呢？
6: 走了。
9: 走了？去哪儿了？
6: 回清风寨了。
9: 赵进，
10: 到。
9: 带上你的排，马上去追。
10: 是。
6: 别追了，昨天晚上我放走的。
11: 周卫国同志，你清楚你犯的错误吗？
6: 我有什么错啊？我来的时候，邱团长说了，我们这些人来去自由。怎么了？
11: 这是无组织无纪律！徐连长，到，把他带到团部去。
10: 是。
1: 哎，想干什么？
6: 是是的，干嘛呀？这是。走，我跟你去。
11: 开会。
9: 周卫国同志，我个人很佩服你敢做敢当的性格，
11: 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容忍，也不是我不能容忍。是党的纪律不能容忍。
6: 卫国谨候李参谋长发落。
11: 你这是什么态度？
6: 什么什么态度？我就这态度。
11: 你这种态度本身就有问题。
12: 我认为这次的事情性质是恶劣的，近乎于整个排的叛逃，这在我们虎头山是前所未有的。
13: 张楚同志，你不要随随便便上纲上线。周卫国同志已经说了，朱子明他们离开是因为受不了这份苦才回清风寨的，并不是你所说的叛逃。
12: 你怎么就知道他回清风寨了？怎么就不是投敌呢？
6: 老子用命担保。
12: 我还没说到你呢，你知道你的错误是什么性质吗？
6: 我什么性质啊？
12: 如果朱子明投敌，你的性质比他更恶劣。
6: 孙子，说什么呢？
13: 我相信朱子明和他清风寨的好汉们，他们虽然离开了八路军，但他们仍然是一支抗日武装军，是我们的友军。张楚同志，你这样轻率的推断是有悖党性的。
12: 陈一同志，请你不要对我说的话随便的上纲上线。我觉得周卫国同志这次问题一定要严肃处理。还有，作为连长，许光荣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4: 我接受张楚同志的批评。

0: 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
1: 你坐下，添什么乱？你的问题我会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周卫国。
2: 李参谋长，想怎么处理我呀？报官去了？
3: 关你是关不住我，枪毙我，吹呢？老子的命是打鬼子的，不是你说要就要的。
4: 我现在就可以枪毙你这个光明党反动派！哎，
5: 同志，
2: 参谋长，
5: 参谋长，
2: 呵，朋友，你把你这股气撒的小鬼子身上成不成啊？你跟我这儿找什么气质啊？
3: 周卫国，请注意你的态度。李参谋长，为情你冷静。
1: 你是虎头山的最高领导，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党，代表了八路军。坐下，坐下。我接受批评。作为一个领导，我刚才是太冲动了。我的问题，组织上会处理，但周卫国。 必须处理。
5: 我建议，这件事情暂不做处理，等团长政委回来以后再做处理。那好。但是周卫国，从现在开始，必须停职反省。
3: 陈怡姐，周大哥不会有事吧？
5: 这个事儿啊，等团长回来再说。
3: 我就担心周大哥那个脾气。
6: 别又干出什么冲动的事儿来，
3: 不行，我得找他。哎，你干嘛去啊？
6: 团长，我觉得，
7: 说，
6: 要不咱还是走吧。 在这儿，人家给咱小鞋穿，没意思。咱回去找国军吧，要不然咱去清风寨找朱大哥，有肉吃。就是，我们都跟着你走，只要能打鬼子，去哪儿都行。
7: 你说，咱不就是打鬼子吗？这么磨磨唧唧干啥呢？这是。大林，
6: 啊，
7: 我们这帮人。
3: 都是从清风寨出来的，你愿意跟我们走啊？我想哪里？我当然跟你走了。我
6: 好，
7: 又多一兄弟，走，
6: 走，
1: 走，
6: 走。
3: 周大哥，你要去哪儿？
6: 范大夫。
7: 我们那个，我都听见了。
6: 听见什么了？
7: 你们要走是不是？是啊。
3: 周大哥，你别冲动啊！其实我们李参谋长他也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比较死脑筋。
7: 我们这帮人走跟他没关系。这票兄弟都自由惯了，你们八路军规矩太多，待不住。我们这票人就是想死心塌地的打鬼子。
3: 周大哥。 我们八路军真的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再说了，你是邱团长救回来的，邱团长明天就回来了，你就是要走，也要等他回来了，当面跟他道别再走。到那个时候，我绝对不会留你的。
7: 他什么时候回来？明天。明天什么时候？下午。 我等到明天下午。
3: 周大哥，你可不许骗我呀！不会，回去吧。
8: 我就等他一天。
9: 报告政委，虎头山陈战士来了。
10: 陈怡，请他进来。
8: 是。
10: 政委，小陈，你怎么来了？
5: 朱子明他们走了。
10: 嗯，
5: 他们回清风寨了。是周卫国放他们走的。
10: 你是说，周卫国没？

0: 走。
1: 他和赵守田几个人没走，李参谋长知道是他放走的，要处分他。我们最后决定还是等你和邱团长回去以后再做决定。小雨知道周卫国要走，就恳求他留下来，他这才同意。我是怕周卫国万一有什么变故，就连夜赶过来了。
2: 啊，你辛苦了。
1: 谢谢政委。
2: 小陈啊，
1: 嗯，
2: 上级指示独立团扩大抗日根据地，邱团长前天就去太平间了，估计今天就能回到糊涂山。你不用担心，以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既然没走，而且又答应了范小雨，就一定不会贸然离开的。
1: 军委区的会议结束了吗？
2: 啊，结束了。但是军委区首长还有工作要对我进行安排，估计两三天就能回去。你不用担心，邱团长今天不到，明天也一定会回到糊涂山的。你先去好好休息，过两天啊，跟我一块回糊涂山。
1: 不用了，政委，我得马上赶回去，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2: 你好，你去找我的警卫员换匹马。
1: 好，谢谢政委，我走了。
3: 大哥，这已经是太丰县地界了，马上到清风镇了，咱又能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4: 在八路军待的这些日子，给我给憋坏了，这日子没法过。
3: 就是，哎，等等，大哥，前面有人，秋明。
4: 怎么进来？怎么躲？
3: 那他肯定不放咱们。要不咱把他干了？
4: 闭嘴！
5: 周排长，你们这是？
6: 虎子。
7: 看看陈干事回来了没有？
8: 是，我们还等吗？

0: 邱团长，八路军对咱恩重如山，可是这事儿吧，
1: 我明白了，还望邱团长成全。弟兄们，走，
2: 走，
3: 等等。
2: 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汉，我们八路军的确苦，大家待不惯，我非常理解。但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就是走，也不偷偷的走。你们来，我们欢迎；你们走，我们八路军更要真心的送。

0: 我们办的事儿。是，排长，我跟你一块儿去，你去干嘛去？
1: 。
2: 其实，我仔细想想，这个周卫国跟我真有点对脾气。
1: 你们俩对脾气？
2: 你没发现他这种混不吝、说急就急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吗？
3: 怎么样？那您的意思是不打算处理周卫国了？
2: 谁说不处理？我说过吗？不仅要处理，你也跑不了。要吵吵什么呢？
3: 团长，
2: 团长，团里出事情了，我犯了错误，请求组织处理我。我都知道了，人啊，我已经带回来了，坐吧。

0: 报告团长，周卫国和徐虎中午就离开了驻地，目前去向不明。
1: 什么？团长，他不会又跑了吧？
2: 我听杨大力他们说，卫国领总是跟他交代过，让他们在驻地等着他。
0: 周卫国不会跑的，这小子不知道又想起哪出了。
1: 那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0: 你放心吧，他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来，老朱，哎，咱俩干一碗。
3: 哎呦，都这功夫，我哪有心思喝酒？
0: 小金，
4: 到。
0: 你马上回四排驻地，等周卫国回来以后，马上带他来见我。
4: 是。
0: 陈毅姐呢？小雨，你先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
5: 陈毅姐没跟你回来吗？她昨天晚上突然就不见了。我和周大哥都以为陈毅姐是怕您今天不回来，这边再有什么变故，所以啊，去军分局找您去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呢？
0: 老李，你马上派徐光荣带一个排队兵力去找陈毅，记住。
5: 一定给我带回一个活蹦乱跳的陈毅来。
4: 放心吧，团长。
0: 这事儿都怪我，
5: 都是你。
0: 要不你拉着队伍离开八路军，哪有这么多事儿啊？范小雨，
4: 到。
0: 我命令你马上返回住处，等陈毅回来，马上带他来团部。
4: 是。

0: 你能不能坐会儿？邱团长，这会儿我坐得住吗？这个周卫国啊，一定是去找陈毅了。
1: 报告，
2: 进来。
0: 报告团长，我们出村没多久就碰见陈毅同志了。啊，
2: 你真的是去救援去找我了？是。
0: 路上可要过好几道封锁线。是的，
2: 又是一个不要命的。路上遇到危险了吗？
1: 没有。
2: 周卫国和徐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1: 周卫国和徐虎怎么了？
2: 他们两个中午就出去了。
1: 我想，
2: 他们是不放心你。
1: 难道？
2: 难道什么？
1: 没什么。

0: 我得去找个兄弟。哎，老朱，你先坐一会儿。老朱，
1: 团长，团长，团长，老朱他们回来了，
2: 在哪？在院子外面。
1: 走，我们去看看。团长，别动啊！哎，
3: 好了，
1: 大哥，
4: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个，
1: 报告团长，这些是打谷口据点的伪兵。
4: 我们团长带着我把打谷口据点给端了，日本兵都让我们宰了。你们两个把打谷口给端了啊！这些是伪兵，外边还有两车粮食、五匹战马。
5: 周大哥，你可回来了！
6: 陈一姐，
4: 你可回来了，把我急死了！
6: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4: 周大哥，听说你跟徐大哥两个人就把鬼子据点给端了。
6: 团长，你处理我，我处理你。你小子真有你的啊！走，进屋说。
7: 兄弟，
1: 大哥，
7: 都是大哥不好，拖累你。
1: 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

0: 我们在虎头山以后遇到了邱团长，唉，都怪你大哥做人太小气了。邱团长说的对，咱们要走也得走得光明正大。邱团长一定让我们回来，独立团要给清风寨的弟兄们见血。
1: 是吗？好事。虎子，
2: 哎，你要害着他，
1: 咱俩就洗把脸去。
2: 得嘞，
1: 来，走走。
2: 这小子。

0: 大家要尽兴，但不能喝多啊。
1: 邱团长，这酒这会儿喝才有意思，我借八路军的酒敬您一碗。
0: 干。
1: 清风寨这些弟兄在八路军这段时间都有得罪，请您包涵。
0: 朱老大，快言快语，我也不含糊，干。

0: 那天该将就我的是不是你？以后别一个人骑马出去瞎转悠。参谋长，
1: 哎，
0: 这杯酒了，来。
1: 周卫国以前对你有点想法吧？
0: 不好，心胸狭窄了。咱喝完这杯酒。
2: 咱就不计前嫌了。好，不过说实在话，我也不好。老周，你是个男子汉，来干！好。清风寨的好汉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八路军是很清苦，大家待不习惯，我完全能够体谅。你们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光明正大的来到我们虎头山八路军，是我秋明不才，没有安顿好大家，所以今天我代表八路军是来欢送大家的。我知道你们走了，还是去打鬼子，所以今后我们还是友军，还是朋友。大当家的，我们从今天开始就结为盟军，只要。 你们不投小鬼子，不当汉奸，我们永远是朋友。你我永远是兄弟。
3: 邱团长，做兄弟的实在是对不起，但是有一句话撂在这儿：今后有用得着兄弟我的时候，邱团长说句话，清风寨全体弟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

0: 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7: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8: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9: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7: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10: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叨叨。
7: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11: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7: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8: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9: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7: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12: 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啊？
13: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12: 时间地点，
14: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13: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14: 你想干什么？
13: 你猜我想干什么？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0: 三连长
1: 到。
0: 嗯，
1: 好。
2: 邱团长，这是，
0: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一点心意，都是武器弹药，你们肯定用得上。
2: 邱团长，这实在是，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我们已经是盟军了。
3: 邱团长，你的大恩大德，我朱子明永世难忘。
2: 在这，我也给你套个心窝子。我之所以要走，吃不了八路这份苦是一方面。你也知道，我清风寨原是几百号人马，现在分成二十几个弟兄，没脸在这待着。但是，邱团长尽管放心，我保证，一年半载，我拉个几百号人的队伍，再来投八路军。
0: 好，一言为定。

0: 研究过了，你们四排就剩下12个人了。你这个副排长恐怕当不成了，你在国军当的是团长，恐怕在我们这儿没有办法给你弄这么大一个官儿。不如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四排补充20个新兵，由你来担任排长。老赵自愿加入八路军，我们非常欢迎，你就担任四排的副排长吧。
1: 谢团长。
0: 你站着干嘛？坐。既然你们真心实意地加入八路军，八路军的纪律要严格遵守。
1: 那是，那是。
0: 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团部即刻前往赵州，这样有利于泰丰根据地的建立，兵工厂仍旧留在杨村。团部转移后，杨村就只有你们3连一个连的兵力了，你们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对，我明白，请团长放心。
0: 我就爱听你这么说。
3: 清风口的托索国哈奇洛孔尼他才来了总统卡库卡拉托萨马代尼当作的敌尼攻击しろ周囲国に探せよ。はい。
4: 師団長、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ております。いつでも出発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3: 渡辺最高を祈る。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さあ、ことさよ。

0: 前方2キロあたりにリゴンツンという村があります。
1: そうか、
2: よし進め。
3: 哥，
1: 哎，
3: 你打猎可真没意思，
4: 这兔子全让你一个人打了，我们一个都没打着，要不你再陪我们往前翻两道梁子啊？我们今天可都没开张呢。
1: 行啊，明天吧。
4: 明天啊？
1: 看这都晌午了，
4: 这么着急回去，你就想着见嫂子吧？
1: 哎，见你们嫂子有啥不好的？回去让她给你们炖兔子吃。
4: 来啊，这还差不多。
1: 走。
5: この辛い腰が中日友好の意味がわからんのか。
6: はい。

0: 大家好，我叫渡边武，是他们的指挥官。你接我们特点靠关的人
1: 是中日亲上，
0: 共建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明白吗？你们都看到了，对这个士兵粗鲁行为，我已经做出了惩罚。在此，秦相，这个朝南河的全家表达歉意啊，表达歉意。今天我们来了，是想调查一些情况。您说八路军他们经常骚扰你们，我们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如果有人知道他们的情况，他们团总部的驻地，他们兵工厂的位置，都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哦，还有，听说八路军有一个叫什么周卫国，叫周卫国的指挥官，他也经常侵略你们百姓，所以我们皇军决定为大家指挥。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也可以告诉我们啊。任何时候你们急上，我们提供八路军的情况，我们有大大的优势。还有啊，为了提升中日情势，我决定让我的士兵到你们每家每户就等拜

0: 你们物理的东西太简陋了，看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活真是太苟了。不过，你笑话。不过，你不用害怕，我们黄金多关心你们。以后我们经常来家看望你们，给你们送吃的，送米，送面。
1: 是，
2: 喂，お前たちは外で待ってろ。終わってないや。用があればお前たちを呼ぶ。
1: はい。

0: 主子的爹娘都被鬼子杀了，连小桃也被抢走了。鬼子拉多少人？这些姑娘们要是真被鬼子带来养，可就……鬼子拉了多少人？都多久了？
1: 鬼子跟我们来了五六次，刚刚到。
0: 咱们朝小路，从鬼子前面绕过去，带大石口挡住鬼子。啊，主子！主子！
2: 主子，主子，主子！你保卫杨村，给八路军报信，带八路军到大石口接应俺们，把乡亲们救出来。
0: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块去，我要报仇。
2: 主子，你给我听着，你要是还想救你媳妇儿，你就听俺的。这几个人里，你保不住最快，俺们三个挡不住那么多鬼子。
0: 不过就要事来晚了，乡亲们就都救出来了。
3: 去，快去，去，快，
0: 跟着我，抄小路，快。

0: 在这儿跟他们拼了！我们听你的。鬼子有好几十人，咱们不能硬拼呐。
1: 怎么办？
0: 你们在对面高点，我在另外一边，咱们沿着小屋岭边夹击敌人，让鬼子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咱们在哪儿。
1: 好，
0: 哎，等会儿，等我开枪之后，鬼子肯定会朝我的方向冲。那时候你们用弓箭射鬼子背后，记住，千万不能用火铳，啊，火铳烟太大，容易被鬼子发现。
1: 听到。

0: 出动。
1: 稍息，同志们，你们四排是一个新兵排，但是你们表现得非常好，你们训练方法也是值得我们表扬和推广的，所以我准备将你们这个部队。
2: 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帮陆军兄弟，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吧。
3: 你什么人？
2: 我是李龙村的柱子，鬼子，鬼子来我们村了。
3: 站住啊，
2: 帮陆军兄弟，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鬼子来我们村杀了好多的乡亲们，还抢走了好多的姑娘。
3: 鬼子有多少人？
2: 我来的时候他们刚刚出村子，我们村的水政科带着几个猎人去大石口拖延他们，这时候估计已经打上了。
0: 四排的兄弟跟我走。
4: 走了，打鬼子了。
1: 周卫国你干什么？你站住。
2: 周卫国，
1: 周卫国，周卫国你干什么去？
4: 干什么？打鬼子。
1: 打什么鬼子？鬼子有五六十人，我们只有一个排的新兵啊。再说我们是训练，没带多少弹药啊，我们也调大部队来的时候啊。
4: 等你调了大部队，老百姓死光了。
1: 周卫国你这样贸然出击，老百姓没有救的。
4: 周卫国
1: 你给我站住，这是命令。 周卫国，你以为你还在国民党吗？这里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部队，绝不允许你在这儿无组织无纪律。
5: 徐连长，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谈你的组织纪律。
1: 周卫国，你，
6: 周元，
1: 枪口下了。

0: 你们是要造反是吗？啊！你这是犯错误的！
1: 班长，怎么办？
0: 班长，给我绑！
2: 行嘞。
0: 谁敢？
3: 啊！抓住！
4: 抓住！

あちらの野郎、玉切れでや。おい、生け捕りにしろ。

待ちとこい。いいか、お前先に行け。いいか、この間のに必ず伝えろ。上映号と兵器工場はよそにあり。行け。

0: 我不知道啊，水生哥，水生，哎，对的，这个，哎，就是他们，杀了我们好多的乡亲，还抢走我们好多的姑娘。
1: 不错，没错，我是堂堂的日本帝国军人。 我几个中国小姑娘算什么？等等，我们拍照，
0: 别违反纪律。
2: 那他妈是我的事儿。
1: 红队长的官。

0: 把他们清了。走，给我回去缉毒部队。
1: 是。
2: 检查仔细点啊，兄弟们。
3: 是。
2: 子弹怎样都别忘了。
4: 哎呀，看啥呢？我们俘虏了六七个鬼子，其中还有一个当官的。
2: 水生哥，对不起，全子，
4: 大老爷们儿，你哭个屁呀！你叫水生啊？
2: 啊！伤口那20多个鬼子是你打死的？是俺跟俺两个同乡打的，可惜他们都被什么人打死了。
4: 想报仇吗？
2: 报，这仇一定要报。
4: 拿着他跟我打鬼子。

0: 这是什么人啊？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八路军的长官。兄弟，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清风寨的二当家的齐风口那一仗，听说过吧？啊，他带着我们打的，消灭鬼子整整一个中队，现在是八路军的排长，
1: 他就是周二当家的。
0: 对呀。
1: 俺跟你们走，
2: 我也去。
0: 要的就是你们这话。来，我看看你伤口。

0: 生是园长气啊！哎，周大哥，你跟村的事儿啊，我都听战士们讲了。你知道吗？战士们觉得这一仗啊，打得特别的解气，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周大哥，你们可真厉害呀！一排的新兵敢打70多个鬼子，而且啊，还救了那么多乡亲。
1: 我活着不就为了打鬼子吗？
0: 那鬼子打完了呢？

0: 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1: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

0: 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观影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多贴心呐！
0: 全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人均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

0: 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客官里边请。

0: 我们是共产党，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时间、地点，
1: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0: 你想干什么？你猜，我想干什么？
2: 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些粮食、鸡蛋是给周排长、八路军的同志们的一点心意。东西不多，你们一定得收下呀。
1: 乡亲们，我代表八路军，谢谢大家。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年景，村子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些东西我们要是收下了，大家就得饿肚子，这使不得。心意我们领了，东西请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啊！
0: 不行，这是乡亲们的一片心意啊！你们要是不收，就看不起我们李伦村的老少，我这老脸呐、也没法跟乡亲们交代。你们必须给我收了。
1: 那好吧，这次就破例了，东西我们收下了。赵杰，
2: 到，
1: 把你们缴获的战利品、小鬼子的罐头、口粮还有被服，都交给乡亲们，让乡亲们准备过冬。
2: 是。
0: 李参谋长，这可不行啊！
1: 老人家，你听我说，乡亲们，昨天的事情，我要向大家道歉。鬼子摸进了村，给村子里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说明我们的警戒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东西，请大家无论如何要收下。
0: 好，那我就替村里人应了。谢谢李参谋长，谢谢八路军，周排长，请受李龙村人一拜。
2: 哎，老人家，老人家，这可使不得！快快快，乡亲们都起来吧。
1: 老人家，乡亲们，谢谢大家，
3: 谢谢老人家。
0: 那好，我就不耽误你们了，乡亲们，咱们大家回吧。
1: 翠姨，替我送送大家。
4: 好。
1: 老人家，您慢走。
0: 哎，告辞了。
4: 老乡，您慢走。
5: 老周，我跟你谈一谈。
6: 啊，好。哦，
5: 老周啊，昨天的事情，虽然你违反了军纪，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你的指挥才能，你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啊。

0: 参谋长过奖了。哎，到胡同山有多久了？
1: 3个多月。
0: 八路军这边生活很艰苦，不比那边。这段时间，你的吃住还都习惯吗？只要能打鬼子，我就习惯。你这心里对徐光荣同志是不是还有些情绪？是不是他让你不习惯啊？
1: 哪儿的话，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一点我进黄埔第一天就知道了。这一次我确实犯了错误，给领导添麻烦了。
0: 这都是些客气话，老周啊，我想听你的心里话。
1: 参谋长啊，
0: 叫老李。
1: 老李，的确，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因为能顺顺当当的打鬼子。但我也承认，这一次我确实违反了军纪。
0: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痛快。不瞒你说，我以前对你是有戒心的。是有成见的。你想一下，我们跟国民党是做过战的，我有很多战友，包括我个人的亲人，都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下。我一半时憋不过这个劲儿来。啊，
1: 我能理解。嗯，
0: 好。我们的队伍需要你这样的军人，我也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就冲你。为了老百姓能够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本身就令人敬佩。很高兴我们能成为战友。
1: 我也是。
0: 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说。你我都是军人，你刚才也说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我们虎头山有几千战士，如果每个人都跟你一样，见了鬼子就往前冲，这兵可怎么办？你以前当过团长，还是正规军的团长，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1: 老李啊，那你们就处罚我吧。
0: 这话是心里话？
1: 心里话。
0: 好，好，这个态度就是好的。我马上请示秋明同志对你的处理意见。
1: 好啊，
0: 那时候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哎。

0: 我真不明白，参谋长今天怎么了？这态度180度大转弯，明明是他周卫国部队嘛，不服从纪律，还个人英雄主义，以后人人都像他一样，这队伍还怎么带？
1: 张楚，我问你，如果你是李陇村的老百姓，你肯定希望在危难时刻有人来救你吧？但是当时如果周卫国不挺身而出，你能想象出后果是什么样吗？不堪设想。
0: 我没说他救人不对，我这是就事论事。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都别争了。周卫国是违反了军纪，可是他杀了鬼子，救了老百姓，就这一点我佩服他。
3: 金笔关的怎么样？
4: 难得的自在啊。
3: 不要有什么情绪了，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儿。我这次去军区开会，上级给了我一个重要情报。3天前，京浦县莱阳以南200公里处的一座桥梁被当地抗日武装炸毁，京浦县被阻断，鬼子向南方运送的大批油料、装备和弹药，目前这批物资正囤积在莱阳军火库。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炸毁莱阳军火库，毁掉这批物资，绝不能让鬼子顺利地把这批物资运往南方前线去。

0: 根据情报，目前鬼子正在抢修被炸毁的桥梁，最多再有十天就能重新修好净浦线，所以我们要争取在十天内完成这个任务。
1: 团长，那可是鬼子的重中之重啊。
0: 是啊，先不说咱们的部队如何通过虎头山以外鬼子多处的封锁线，光是莱阳县城就有鬼子的一个混成旅团，还有这次因京浦线被阻断而滞留的大批日军部队，这次攻打莱阳军虎口，无疑是老虎嘴里扒下来啊。
1: 团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会交给你一份详细的作战方案。
0: 好，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或者疑惑，随时派来找我。
1: 哎，
0: 你小子。

0: 虽然现在全团情绪高涨，纷纷送来请战书，但是看得出来，都是抱着必死的心态来请战的。而且送来的攻击方案，执行起来都会付出巨大的伤亡。
1: 你是不是觉得周卫国这小子胆子有点太大了？
0: 岂止是胆大的问题啊！哎，咱俩说句不好听的话。
2: 有点异想天开啊！以12个人袭击驻军100多个的南洋军火库，
0: 简直是……周卫国的这个想法啊，对于虎头山，甚至八路军以往的战法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我们以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哎，我认为我们不能断然否决这个方案。
2: 虽然这个方案乍一看有点异想天开，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它的道理啊。这句话说到点上了。很多人为的想法，都是从这种异想天开、奇思妙想中产生的。
0: 哎，老邱啊，我认为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方案，应该听听周卫国的具体想法。
3: 甚至可以让他试一下。行
4: 啊，老吴。既然你已经同意了，那么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方案拿到作战会议上好好讨论讨论。啊，
3: 好。
5: 报告します。
6: 作戦の準備どうなってる？
5: 歩兵部隊砲撃部隊ともに招集完了いたしました。不動山の八路軍に攻め込む用意はできています。
7: 師団長殿、今すぐ出動します。ダメ。今のところは、内容駅以路の部隊を保つ。戻れ。鉄道修復終わり、すべて荷物一棟終わり時点、攻撃せよ。
8: はい。報告。
7: 进来。
8: 村长、政委、你们找我。
7: 坐。
8: 哎。
0: 老吴，还是你说吧。好，卫国，这次找你来是想向你宣布一件事情。经过团党委的慎重考虑，已经批准你对莱阳军火库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
7: 真的？
8: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这仗我们要打。

0: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1: 在我提要求之前，我想去趟莱阳。
0: 去莱阳？
1: 对，我去看看。
0: 好吧，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去侦查一下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莱阳县城有鬼子的重兵把守，我怕你一个人去不安全。
1: 怎么样，这种事儿您越省越好。
2: 好，放心吧，
0: 安全第一。哎，
3: 老板
4: 有房间吗？
5: 有的，你要住几天？
4: 今天初一，我看心情。

0: 现在的敌情比较清晰了，我要开始组建我的小分队，我需要团里大力的支持，我得问你们要不少东西呢，别见怪啊。
1: 你尽管狮子大开口，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
0: 好，团长，政委，我这第一件事呢，就是要人。
1: 什么人？
0: 这次行动人不宜太多，加上我12人足矣。但是这12个人必须要各顶各的能干。现在我手里只有6个，所以我希望从3排抽调2个人：赵杰、铁牛。
1: 可以。
0: 2营还有2个人：赵大勇、李三河。
1: 好，这2个人我调给你。还有呢？
0: 还有。
1: 哎，你不会要我跟老吴吧？
0: 团长，我要你的警卫赵大龙。
1: 大龙，
2: 到！
1: 听我命令，从今天开始，你归周卫国同志指挥。周卫国同志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3: 是。
1: 好了，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呢？
0: 第二，我希望全团配合我这次行动。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能集结全团的兵力，分成多路同时出击，骚扰来县城外围所有鬼子据点，把他们搞得越乱越好，我就可以趁乱下手。
1: 好啊，到时候我把虎头山上所有能动的兵力拉上去配合你，一定把蓝营地区给他搅个天翻地覆。
0: 谢谢团长，现在我得问你们要武器和装备了。这一次我们要乔装成日军混进蓝阳县城，我需要12套日军军服，还有12支日制的38步枪，每枪配80发子弹，还有每人要拿4枚南瓜手雷，全要最好最新的。
1: 好，这个我让老吴去帮忙解决，3天之内完成。还有呢？
0: 还有，为了减少伤亡，我需要大量的定时炸弹。
1: 定时炸弹？
0: 对，
1: 这个根据地可没有，我在哪儿给你找去啊？
0: 我知道一个人能做。
1: 谁啊？
0: 张楚。
1: 张楚？
0: 对，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精通机械，造几个定时炸弹不是问题。
1: 好啊，只要张楚能造，我亲自去找他。你还需要什么？我让老李帮忙。
0: 哦，对了，团长，我还需要12把驳壳枪，我不要尽早的，要崭新的20枪，每枪配200发子弹。
1: 这个恐怕有点困难。好吧，大龙，
2: 到！
1: 立刻召集全团联谊上的干部，马上到团部开会。
3: 是。
4: 哎，在这儿叨叨啥呢？
5: 团长把我的驳壳枪给下了，不知道为什么。
6: 对，我们也
7: 自己下的。
8: 啊。我跟许连长的枪也被下了，团长有他的安排，别嘀咕了，都回去休息吧。

0: 团长要这么多驳壳枪干什么？我哪知道？解下配枪，放到桌子上。
1: 全团的驳壳枪都在这儿，你看中的，拿走。哎，
2: 团长，这是怎么回事？
3: 团长，怎么连我们的枪都交了？
0: 为了配合这次袭击蓝焰军火库，所有小分队成员都要配备德国原厂驳壳枪，你们都将无条件服从，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这事儿不能开玩笑。怎么样？马上就好了。好，那是成品。哎，我来，我来，我来，轻一点，轻一点。我手轻着呢。
1: 你看，只要秒针一回零，我可以马上自动弹起，直接引爆雷管。
0: 这东西威力怎么样啊？
1: 每个炸弹上面啊，都绑有1公斤的黄色炸药。
0: 这都是用迫击炮的炮弹盖过来的，至于威力吗？把这个房间炸平没问题。哎，你小子够牛的，这书没白念啊！
1: 白没白念我不知道啊，但是能炸鬼子的东西就是好玩意儿。
0: 哎，威力大啊，到时候爆炸的时候躲远点，别炸着自己。
1: 我多惜命啊！对了，嗯，你们什么时候走啊？
2: 明天早晨。啊，对了，得抓点紧，在我走之前得把这批炸弹给我做好了。
0: 明天一早。
1: 行，没问题，交给我吧。
2: 那辛苦你了。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3: 快去吧。
4: 报告，
5: 进来。
4: 怎么着？找我新任务？你坐。好。光荣啊！啊！周玉国他们明天早晨就出发了，他们这十几个人可是我们团的战斗尖子，所以呢，我是放心不下。
6: 老周的计划我觉得也是很危险。哎，参谋长。
3: 你觉得他们能成功吗？说实在话，我实在猜不透这个仗周卫国想怎么打。如果我来选择的话，我不会选择这种极端冒险的打法。但是这已经是团作战会议制定的作战方案了，所以我们必须坚决的、不折不扣的执行它。是。
7: 从气缝口出来。

0: 到莱阳县城这一段，看到了没有？全部是平原开阔地带。也就是说，周卫国他们一旦在莱阳县城这仗打响了，后撤的速度如果慢一点的话，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快速出来阻击，这十几个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挡不住。
1: 是啊，参谋长，这一带都是平原地带呀，他们要在这儿的话，那就是活靶子挨打呀。
0: 说的就是这个，所以我现在决定派着队伍在齐峰口10公里外接应他们，配合周卫国他们安全撤离。这个任务我们交给你。
2: 是，
0: 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把握好战场的时机，既要最大程度的接应周卫国后撤，同时又不要在开阔地带和日军正面交手，一定要降低伤亡。做得到吗？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赶快去准备。
2: 是。
0: 哎，等会儿啊，国荣啊，啊，打仗的时候还是要学学周卫国，多动动脑子。
2: 是。
3: 鬼子派了一个中队来守卫军火库，应该有180人。他们全部驻扎在莱阳的军部里，他们每天分4更，每更大概有40到60人。在军火库的大门口有6个人把守，我们要进入他们的管辖重地，必须要得到他们的口令。他们这些人配备的都是3把步枪，在院内有一个街垒，街垒有一个重机枪组，它的东西两侧各有一个重机枪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面有2个机动的巡逻队，每队8人，配的也是3把步枪。在他们的房顶上有2挺歪把子，还有一个探照灯。邱团长的队伍会在外围配合我们，炸响一个鬼子据点，把他们的兵力吸引过去。到时候，我们面对的鬼子总兵力应该是90人。我们下午会潜入莱阳，凌晨3点开始行动，行动结束之后原路返回。水生、二虎子、赖头子、李三和赵大勇，你们5个人负责外围掩护。大家还有问题吗？
4: 没有，没有。
3: 你们5个人每人拿一个掷弹筒，检查装备，半小时之后出发。

没拿到口令，咋办？

0: 上都是军火，咱们炸得过来吗？
1: 这不一定全是军火，应该还有些油罐，还有被俘。对面，现在凌晨3:30，我和徐慧文待着。记住，我们定时炸弹有限，必须要放在鬼子的油罐和军火上。我们15分钟之后在这集合，定时炸弹，调时30分钟。明白了？
0: 明白，明白。

0: 你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听我的，咱们只拿一挺歪把子，带够弹药，其他的都放这儿。
1: 啊，都放这儿？哎，排长，这么多军火，咱搬到虎头山不是挺好吗？
0: 你搬呢？我们搬不走，也不能留给鬼子，全炸了。
1: 都炸了？那
0: 我走什么呀？顶着炸弹，
1: 快！

0: 原料找到了，炸弹好了，兄弟们准备收队。收工。小弟，你干。合図。富士山か。帰れ。桜咲く。
1: ちょっと待て。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须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如果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

0: 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块9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
1: 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呀、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参，今天只要9块9，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参。 长白山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说被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
2: 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手上，避开边打电话吧。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佳肴，掌声欢迎。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 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 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颅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身纹，身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 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啊，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 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运出长白山人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儿啊也炖上了。 这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每天吃一顿。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2口尝尝。哇，炖的也太…… 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哎呦，
2: 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
2: 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

0: 您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哎，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的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嗯，关键啊，9.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春天用它泡养生茶，夏天用它泡酒，秋天用它煮粥，冬天用它煲汤，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0: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6: 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0: 这成色真好啊。

好参还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店，叫做“老酒馆”。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好嘞。
1: 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我泡了7-8罐，一天2杯。
2: 他来了。 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咱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手上，避开边打。 电话报，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块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生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喝了一段时间，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 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怎么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的果子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盅。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
2: 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咱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块9。但是今天9块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 退款退货，如果您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说退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块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块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块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再手上，避开边打电话。
0: 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块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块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9块9吃鲜参，9块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人参。
5: 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
5: 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嗯，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的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
0: 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笑>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好嘞。
5: 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 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笑>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我泡了7-8罐，1天2杯。
2: 他来了。 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咱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

0: 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边打电话吧。

0: 峨眉山市阵雨转多云，23到33摄氏度。黄龙阵雨转多云，1到15度。盈津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2到23度。岳西阵雨，17到26度。达州雷阵雨转晴，24到34度。大邑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德昌阵雨，19到29度。延边晴转多云，19到31度。军连阵雨，22到33度。古蔺阵雨，22到33摄氏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你到底是？

0: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1: 时间地点，
2: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0: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2: 你想干什么？
0: 你猜我想干什么？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

0: 好个周卫国，有两下子。
1: 同志们，
0: 走去接应他们。
2: 清点人数。
0: 完了，少一个人。
3: 谁？
4: 杨大力。
1: 虎子，带着战士们去跟连长会合，我去找杨大力。快，
5: 队长，
6: 不行，
5: 我跟你继续去。
6: 我们跟你继续去。
5: 给我闭嘴！
1: 我回日语没事的。我去找杨大力，你们快撤，快！
4: 我必须跟你们回去。我答应过副队长，
5: 答应过朱大哥，
1: 答应过谁都没用。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
5: 明白吗？
6: 陆星、
1: 水星，
5: 到，
1: 给我拖走。
5: 虎子，
1: 快，虎子，
5: 二哥，
1: 虎子，
5: 走了，
1: 虎子，
5: 走了，
1: 走
5: 了。

0: 快，顾总！里边的人听着，皇军中大不同，谁让你们乔氏投降，王妃保着你们的生命安全？
1: 看来今天我是逃不出去了。你别管我，你自己想办法出去。
0: 你说你他妈什么话？到方院去，走！
2: 里边的人听好，你们只剩最后一分钟时间了。如果再不投降，我们就开炮了。排长，看来今天咱们俩是要死在一起了。兄弟，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正好。 咱们今天打了这么多鬼子，够本了，
3: 怕吗？
2: 准备好。

0: 连长，情况怎么样？
1: 得手了，我们也看见了，干得漂亮！啊，哎，王忠呢？啊，我们出来的时候没看见杨大力，他回去找他去了。他让我们先到这儿来和你会合。连长，咱们在这儿等他们吧。
0: 不行，我们得离开这里。一会儿鬼子拉洋增援部队一定会扩大搜索范围的，我们在这里太危险了。
1: 连长，咱们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是啊。
2: 这样吧，我们向后撤离十里，那里有几座小山，便于我们隐蔽。一会儿他们要回来的话，看不见我们，一定会自行撤离的。听我命令，撤退！
1: 连长，连长。

0: 怎么还不回来呀？太上，要不咱们迎出去看看吧。同志们，听我的命令，撤退！哎，
1: 不能撤呀！咱们接到的命令是一定要把老朱接回来。
0: 现在距离你们分手差不多过了3小时了，如果他们要回来的话，早就应该到了。你看看，这片地形开阔，鬼子如果要来搜索的话，我们谁也跑不了。我们不能为了他们
2: 几个人。
0: 而连累了全连100都不沾身。走！
1: 哎，连长，
0: 再等等吧。赵简，我接到的命令是务必接到小分队的同志。现在你们已经回来了，我不能就为了周卫国和杨大力几个人而把你们置身于危险当中。再说你不是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那么大的事情，鬼子一定会有所行动的。我们必须得走，听我的命令，撤退。
1: 哎，连长，
3: 撤退！
4: 你。
1: 姓许的，你敢把二当家的扔下，我跟你没完！
5: 对，我又不是不管二当家的，别等他们回来。
1: 赵守天，你给我听着，周伟国现在是排长，不是你们的山寨的时候，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
3: 守天，你干什么你？把枪放下，冷静点你。
5: 老子冷静不了。
1: 你们要是怕小鬼子，我自己去。赵守天，你给我听着，
5: 你现在是一名八路军战士。
1: 请你注意自己的身份，把枪给我放下。
3: 你说放下就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
1: 放肆！把他们捆起来！敢！
3: 谁敢？
1: 你们干什么？
3: 你混蛋！你！我保管！
1: 你放开！放开！
5: 要不这样吧，我带他们去救老周，你们先撤。
3: 赵杰同志，你是一名党员。
1: 党的原则你是知道的，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
5: 队长，党的原则我知道，不过老周我是一定要救的。
1: 你要处分我是吧？好，等我回来，要杀要剐随便你。弟兄们，
5: 走！
1: 走！赵军，你给我站住！
5: 这里是战场，容不得你放肆。
1: 如果你不服从命令的话，我枪毙了你！

老班长，打从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你。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你什么时候想拿走，我都没话说。你开枪吧。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哎，人呢？不是说好全是接应的吗？
2: 鬼又上来了，
1: 坐下来。大林，来，
3: 大林，
1: 大林，没事吧？
3: 没事。

0: 是，排长，你们小心点儿。
1: 阿林，自己保重。
2: 是的。
1: 阿翔，走。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敵の位置が分かったか。
1: は

0: 地の王子です。
1: 俺に連れてこい。山が尽きるまで

助けて！

0: 胡子，我把枪留给你，保护自己。
1: 不行，
0: 听话。

0: 大夫，大夫，怎么样？还疼怎么样？
1: 还让哪样了？
0: 让我进去看一眼吧。
1: 咋样了？我们排长，
0: 你就看一眼，看看。
1: 你们都不能进去，
2: 哎，看一眼，看一眼，
3: 不行，
4: 别吵了，别吵了，大家都别吵了。
1: 大家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现在屋里还有病人呢。这样，赵排长先跟我进去看看。
5: 都先在外面等一下。他的伤怎么样？他的肌肉被刺穿，失血过多，暂时昏迷，
1: 有生命危险吗？
5: 他的身体很强壮，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看他现在的情形，应该会昏迷一阵，你们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6: 那我们先出去，让他休息吧。
7: 老赵，排长有危险吗？
8: 他咋样了？哎，都安静点，他需要休息。
9: 就让我们看一下吧。
10: 我跟你说，我这条命是排长救的，我要好好谢谢他。哎，
7: 就是就是，我们绝对不会吵周排长休息。
11: 秦战士，放我们收拾钱，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12: 就这样？
13: 是啊，我答应照顾好二当家的，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呗。
12: 哎呀，
14: 都别吵了，
15: 兄弟们。
12: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和尚不是跟你们一样的着急，可是极有用啊！老周他现在需要静养，你们现在这样进去只会影响他的康复。都冷静点，要看以后再看，都回去吧。
1: 回去吧。

0: 陈毅啊，我来虎头山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机会和你聊聊天。这么多年没见，你过得还好吗？
1: 好。
0: 张楚呢？他对你好吗？
1: 阿文，
0: 你们结婚那么多年，他欺负过你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他结婚的？
0: 当年我考上军校之后，回上海找过你，天青跟我说的。
1: 我跟张楚。
2: 卫国，刘卫国。
1: 团长。
3: 干事。
1: 这位。
4: 哎，别动，别动，
3: 躺着，别动。伤怎么样了？
0: 我好多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内容？
3: 瞧把你小子能的啊！那我现在就给你个任务，三天之内去把狗日的任命天皇给我抓来。这事儿我想了很久了。你呀，满脑子就打鬼子一件事，都累成这样了。我要是再给你派任务，我这个团长就太不近人情了。怎么着，没任务我就不能来看看我的兵，何况是虎头山上最好的兵。
0: 这次
3: 莱阳军火库的行动，你们十二个人以近乎零损失的微小代价，重创了莱阳军火库的日寇，在鬼子的心脏上狠狠地插了一刀。这仗打得漂亮，不仅给三连增了光，也为独立团扬了眉吐了气。我代表独立团向你们表示感谢。
0: 谢谢领导。
3: 等你伤好了以后，我亲自到军分区去给你们十二条好汉请功。
0: 请什么功啊？看得起我们，请我们喝顿酒就行。
3: 好啊，一言为定。
5: 哎，团长，这一顿酒太少了，怎么着也得八顿九顿的啊。
6: 老周，这回咱们可把小鬼子闹惨了。咱们放的那把火呀，整整烧了三天三夜，把日军的军火库烧得那是干干净净。
7: 这次着实出了口恶气，你先好好养伤，什么也别想。四排的战士呢，赵杰先管着，有什么事你说一声就行。等你们养好了伤，接着跟小鬼子干。
3: 老吴说的对。对了啊，这次啊，还给你带来一个小朋友。
0: 谁啊？
8: 小雨啊，进来吧。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军分区学习去了？
9: 是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的。我知道你受伤了，所以我让团长带我过来照顾你的。
3: 是我特意把小雨带回来的。我把她带回来，一来是方便照顾你，二来嘛，有个小丫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对你的伤有好处。省得你闷恼。不过我把话说前头，你得赶快给我好起来。嗯，待了这么久了，我们也该走了，好好养伤啊。哎，别动，我现在命令你躺下休息。我们走。陈毅同志，来起来。
1: 好，
0: 团长慢走啊。
3: 陈干事，周卫国在你们这儿，我就拜托你和小雨了。
1: 请团长放心。
3: 他最近情绪怎么样？还好吧？
1: 还好，不过看得出来他有心事。
3: 以后你们要多关心关心他，毕竟你们是老同学，沟通起来还比较容易。
1: 嗯，
3: 那我们走了。

0: 三哥，来了就进来吧。
1: 兄弟，
0: 来我这儿还偷偷摸摸的。
1: 兄弟，哥哥来看看你，怎么样？好点没？
0: 挺好的。
1: 你这几天，你们这个什么长啊、官儿啊，都过来看你了。这村里说啊，全都是军火库的事儿。哥哥，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
0: 三哥，
1: 嗯，
0: 弟弟说句话，别不爱听啊。你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儿，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一块打鬼子？
1: 入伙啊？你瞧得起哥哥？
0: 这话怎么说的？
1: 行，兄弟，我跟你说实话，我刘三这辈子也没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这样，15天之后，哥哥就过来。
0: 此话当真？
1: 君无戏言。
0: 再说一遍。
1: 君无戏言。
0: 就这么定了。
1: 保重。

0: 陈怡姐，哎，回来了，周大哥恢复真快，哎，那就好。陈怡姐，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嗯，我发现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周大哥了，我一定要替我姐姐好好照顾周大哥，照顾他一辈子。
0: 陈怡姐，你怎么了？没什么。那好啊，有你照顾他，他一定会幸福的。
2: 嗯，我一定让周大哥快快乐乐的。
0: 你呀，好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你明天早上还得给他做饭呢。
2: 嗯，
0: 好，睡吧，
2: 睡了啊。

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临阵脱逃，可耻！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

0: 遇到的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晴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晴，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

0: 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富。

0: 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2: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3: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

0: 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您去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9: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6: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

0: 直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呼行啊，还真不行。
1: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呼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2: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到底是……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啊？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1: 时间、地点，
2: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0: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1: 你想干什么？
0: 你猜，我想干什么？
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3: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4: 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许光荣同志，周卫国是你的兵吗？是。既然是你的兵，他没有回来，你为什么下令部队撤退？你这是什么行为，你知道吗？临阵脱逃，可耻！
1: 你什么？我说你临阵脱逃说错了吗？你好像很不服气嘛？
2: 参谋长。 我是不服气，我许光荣跟了你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是，我是错了，我知道。可是你说我临阵脱逃，我一百个不服气。
0: 那好，
1: 你不服气，说出自己的理由。团长和政委都在这儿，说吧。周卫国没回来，我心里也着急啊。 可是时间已经到了呀，
0: 他不按照约定的计划，回到既定的地点，
1: 十里铺是个开阔地带，鬼子一旦来了的话，全连的战士都会有危险。我不能为了他们几个人不顾全连战士的安危呀。
0: 说完了吗？说完了。你说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也没有用。你是什么人？你是指挥员。
3: 指挥员如果没有了士兵，还算什么？狗屁！还一肚子的理由。我建议撤销许光荣同志连长职务，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
4: 参谋长，
3: 老许啊，你先别激动，先坐下。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咱八路军。
4: 和鬼子比，在武器装备上，谁的好？
1: 当然是鬼子的好了。
3: 怕多少？
1: 差远了。我们要是小鬼子的装备的话，早都把他们赶出去了。
3: 咱们战士的素质和作战技能，和鬼子比怎么样呢？
1: 那照鬼子也差上一大截呢。
3: 那我再问你，咱们的后勤补给、粮食供应。
1: 能和鬼子比吗？那也比不了。
3: 你想想，咱们和鬼子打了这么些年仗，是鬼子赢得多，还是我们赢得多呢？
1: 要是跟鬼子硬拼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们打十九战，那也是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3: 说得好。既然我们在各方面都不如鬼子的情况下，这仗打下来，为什么还能势均力敌呢？ 第一，我们有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第二，我们坚持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不跟鬼子硬拼。既然你知道打仗要用脑子，为什么到你自己就不行了呢？你扪心自问一下，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你事先想到这次行动可以成功吗？ 你是不是也和大多数同志一样，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勉强执行一次任务？你是连长，你是指挥员，周卫国用他的头脑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还不该引起思想上的重视吗？咱们远的不说，西风口战役、李陇村、周卫国以少于鬼子一半的兵力，全歼了鬼子一个小队，还有这次袭击莱阳军火库。
5: 他们只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他们为什么能胜利？难道这只是侥幸？
3: 我同意李参谋长刚才说的，我要关你一个星期的禁闭，三连由周卫国同志代理担任连长，在这一星期里，你要端正态度，好好检讨。 记住我刚才说过的话，还有李参谋长说的，至于你这个连长能不能当，要取决于你的态度。等禁闭完了再说。还有异议吗？
1: 没有了。
3: 散会。

0: 去连部通知陈毅他们，让他们带着重伤员和村民赶快转移。
1: 是。

0: 集合，上装备，走！兄弟们，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妙文山高地阻挡敌人。我们要为杨村的老百姓和兵工厂转移应对时间。只要我们守住妙文山，鬼都进不了杨村。大家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出发！
2: 是。
0: 参谋长，
3: 怎么样了？鬼已经摸上来了，鬼子的多事，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不过张木前的心思，鬼子来者不善，得国军带了三连的同志去淼王山阻击敌人了。你们两个负责保护参谋长转移。
0: 是。
3: 张成，
0: 张成，张楚，你开什么玩笑？战斗已经打响了，我要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3: 老李，我们只有一个连的士兵，顶不了太久的。
4: 独立团需要你，你必须走。
0: 我要到阵地去。
3: 来人，把参谋长给我绑了。
5: 是。
3: 张楚，你小子要造反呐！啊，我是参谋长。对不起了，老李。
0: 还愣着干什么？带走！
3: 你要想想后果，我处分你。陈毅、小雨，你们两个带着值班还有民兵，负责转移老百姓和伤员，现在就走。
5: 是。
3: 其他人，跟我来。
6: 是。

0: 不管怎么样，你怎么上来了？我已经上来了，战士们都在这儿拼命呢。你让我在下边看着比死了还难受啊！你下去帮助转移群众啊！
1: 老叔，我是个军人呐，
0: 你帮我当个兵就行。啊！大家停止射击，
1: 这是鬼子的尸首，
0: 大家冲进这个屋子里面，走。

0: 幸好你让我们撤下来，要不然这次我们就吃大亏了。
1: 鬼子摸上来了，鬼阵地！

让同志们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等敌人靠近了，听我口令一起打。就是你。

0: 他奶奶的小鬼子，你有种再来一次啊！
1: 赵金，到！上午经过，四人阵亡，六人重伤。找人把重伤员给我抬下去，你去鬼子身上，给我把弹药送进过来。
2: 是。
3: 報告します、旅団長殿。作戦が整いました。予想を守る八郎軍は一連隊だけであり、私が中隊を持ってすれば襲撃は必ず成功します。
4: ここはダメだ。予想の道を開けろ。八郎軍の工場を全部潰せ。奴らにチャンスを与えるな。
3: はい。
5: いざよこせ。
4: はい。
5: こう見ろ。ここが橋だ。もし俺たちの作戦が失敗したら、この橋は俺たちの唯一の逃げ道だ。この橋を早く手に入れろ。
4: はい、行くぞ。
6: 连长怎么样？
7: 不对劲儿，鬼子有一个小分队正朝我们西边移动，好像要绕道包抄杨村。
6: 不好，
7: 杨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进出口？
6: 还有一个沙沟河，沙沟河石桥。
7: 妈，如果鬼子迂回过去，我们在庙门山打得再辛苦也没用。
8: 沙沟河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
7: 现在是没什么动静，再打下去就难说了。
6: 没错，沙沟河石桥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7: 以我们的火力怎么守啊？怎么守？
8: 那咋办啊？
7: 唯一的办法就炸了它。
6: 我弟弟说我去，
8: 哎，炸枪我最拿手，我去。
0: 排长，我去，交给我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7: 赵杰，你得留下帮我指挥战斗，大力虚火。
0: 在，
7: 带一个班的战士去把桥给我炸了。
0: 是是，
8: 等等，
7: 周卫国，
0: 连长，我去吧。
6: 你？
0: 啊，沙沟河上的石桥是一年前我带战士们修的，而且我当过工兵，懂得爆破。该在哪安放炸药，我比谁都清楚。况且这一带我比较熟悉。
7: 老徐，
0: 啊，
7: 你把炸药该放在哪儿，在纸上给我画出来。
0: 好。

0: 大令，拿着图纸去把桥给我炸了。
1: 是。
2: 向阳，
3: 连长，还是我去吧。
2: 你得在这儿给我守着阵地，这是命令。
3: 连长，鬼子又上来了。
2: 成军攻势，撤！

0: 为什么不让我去？
1: 这事你别问。其实你不是我心里清楚。自从你上了虎头山，你就从来没把我徐光当自己人。你信不过我。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炸桥的任务九死一生，无论派谁去，都有可能回不来了。可是你周卫国，宁愿派你的兄弟徐虎去送死，你都不让我去。这份心意，我领了。

0: 我们要去哪里？
1: 你和李三哥带四个人到桥对面布防，万一有什么情况，一定死守这座桥。
2: 朋友们，跟我走！
3: 你们怎么上去？我想要霍总。
1: 把掩护器给我，记得带两个人，张耀绑在桥下，去吧。
0: 啊！兄弟们，我来掩护。

0: 糟了，是沙沟河方向。
1: 徐光大力他们给鬼子干起来了。老赵，我得去证应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会从外绕上来，羊村就完蛋了。老宋，你还犹豫什么呀？我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我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2: 老许，你一定把桥给我炸了。
0: 等等，你一定给我活着回来，活着和老秦你喝酒。我也想求你件事。
2: 说。
0: 万一我死了，
2: 说他妈什么呢你？
0: 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2: 老许，
0: 听我说完。 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铁牛，
3: 跟我走。
4: 是。
5: 快向后山转移！小雨，小雨，你去哪儿？
4: 去鸟房山。
5: 冒险的危险，周大哥在那儿呢，再危险我都得去。
3: 小雨，
5: 啊，小雨，
3: 赶紧赶紧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5: 好。
6: 张楚，张楚，什么情况？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肯，我就绑了他，
7: 放给他。
6: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8: 同志们，跟我来，
9: 走。

0: 小心，林耀，拿上张小宝，我们上。
1: 是。

0: 把鬼子撒死了吗？把线丢给我！
1: 快把引线扔给徐虎啊！
2: 是。
1: 徐虎。

0: 半天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1: 打了20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都快打完了。
0: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2: 伤亡情况？
0: 算上轻伤员，还能动弹的，就只有40几个人了。
2: 弹药呢？
0: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5、6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
2: 一人一颗都够呛。哎，连长，你看鬼子是干什么呢？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0: 什么？激发斗志？
3: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回来了，桥炸了，太好了，桥一炸，鬼子就进不了羊村。许连长呢？
4: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3: 谁炸的？是许连长，他炸的。
0: 他人呢？
3: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0: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

0: 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

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

0: 防范，山红席速转移。
1: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2: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3: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1: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4: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叨叨。
1: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5: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1: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3: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1: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6: 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啊？
7: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6: 时间地点，
8: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7: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8: 你想干什么？
7: 你猜我想干什么？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身后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让他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不怕。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志向，拿把枪给我。
2: 是。
3: 指挥过了没有？
4: 看见了，
3: 我打左边那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4: 明白。
3: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4: 是。
3: 一。

0: 不来了。
1: 我是医生，镇长需要我。
0: 不在，下去。
1: 摸不着，我要留下来，就是死也要跟你在一起。
0: 江大力，
2: 在，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1: 走，
0: 走。

周卫国，许光荣，三连还有活着的吗？

0: 小雨，
1: 没事吧？啊，小雨，
2: 没事。
1: 朱大哥呢？朱大哥人呢？

0: 小虎，你还活着？啊，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小虎，伤得怎么样？周卫国呢？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2: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你们俩先回去啊，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

0: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小雨，
1: 小雨，小雨，小雨，
2: 小雨，
1: 小雨，小雨，小雨，小雨，
2: 这一劫，周大哥，周大哥，一会儿就交给你。
1: 小雨，小雨。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王山主阵地，英勇献身，突围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敌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 面对妙王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王山上的英烈，敬礼。

0: 向右，登！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仪同志任三连指导员。 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7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
3: 自从阳春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3: 这些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0: 是。
4: 张楚
5: 到。
3: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5: 是。
3: 今天没什么事了，散会。
2: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4: 北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3: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6: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3: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6: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3: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6: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3: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6: 比一比？怎么比？
3: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6: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3: 散会。
7: 一、二、三、四。

Yeah! Yeah! Yeah!

0: 看不出，你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最近看见卫国了吗？
1: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来，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
0: 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2: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0: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2: 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树，到，给你个任务。

0: 你呀，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的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巅。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对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
1: 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3: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儿很多人都会啊。
4: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找揍啊！
1: 干什么你？
3: 来来。
1: 啊！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3: 好，
1: 第一个动作。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哎，
3: 第二个动作，
2: 掩护我。
3: 这样，
2: 掩护我。
3: 下一个动作，
1: 前进。对，前进，前进。
2: 下面一个动作，
3: 公鸡吧，公鸡，
2: 反正不是母鸡啊，公鸡。
3: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什么人？报告连长，抓了一个奸细。
1: 说什么呢？谁是奸细？
0: 你，
1: 连长，我是我，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0: 别动，瞧这小子这熊样。
3: 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4: 陈叔啊，
3: 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1: 行了，连长，对不起。
2: 张楚派你来的吗？
1: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1: 是。
3: 啊？走吧你，
4: 还愣着你。
2: 行了，接着练。
5: 小李啊，
0: 到。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5: 陈树回来了吗？
0: 还没回来。
5: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
1: 。怎么样，
2: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1: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2: 不是，找着了。
1: 不，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2: 不仅发现了，还……
1: 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2: 我让他们给抓了。
1: 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1: 什么话？
2: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1: 你出去。
0: 是。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
1: 我就说，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 怎么，怕了？经过3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这预定目标还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2: 翻过去？
3: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1: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白，明白。
1: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2: 明白，明白。

快去放把火，把小鬼子仓库也给点了，走。

0: 这次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六人，伪军十二人，缴获2挺麦霸子，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0: 是，
3: 许峥，走。

0: 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我有阿图保护我。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4: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4: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三连特战队的。急正式开始，全部阵亡，明白了吗？
0: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老子玩真的了。

0: 刚好五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收藏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猴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4: 是。
0: 猴子，咱俩去四排驻地。
4: 是。

0: 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

0: 扫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1: 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
5: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6: 时间、地点。
7: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5: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7: 你想干什么？
5: 你猜，我想干什么？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石乐，看看去。是。
1: 关键时刻给我掉链子，不上周瑜给我看我笑话。
2: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刚到。
2: 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3: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呀，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鸣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
1: 赵杰，
0: 到，把枪还给他们。
1: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0: 这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有什么呀？哎呀，坏了，我也说不清你，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2: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0: 他们人呢？
1: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0: 你接我女儿。
1: 这儿走。
0: 排长，你过来看看，你说这啥玩意儿啊？ 这地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啥呀？对了，这儿弄你们动，别动。这个是毒气。
3: 一共有多少？这些都是，都给我带走。走。大雷，团长，团长，有情况！快点，
4: 外国，
3: 哥，
4: 哎，你先坐下说。
3: 哎，
4: 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3: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机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4: 毒气弹？
5: 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魏国说一说。
6: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7: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8: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7: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9: 报告。
5: 进来。好，是我叫他们来的。魏国啊，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10: 好，看看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 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

0: 上海，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重，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野的秘密基地。
1: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2: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3: 他们的人也参加，啊，
4: 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白，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5: 随时。
3: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6: 好，我去下达任务。
3: 哎，卫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主臣一
7: 到，
3: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
8: 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7: 是，
3: 他们来去啊。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9: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3: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
9: 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8: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9: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8: 我去下达任务。
10: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不会找你爸爸。

0: 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出了这座山，就全靠你们自己了。
1: 你要保护好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0: 同志们，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周卫国同志，出发吧。
2: 出发。

0: 咱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放心吧。
1: 请问是张老板吗？
2: 是我，你是哪位？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啊，谢谢啊，你好。啊，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
2: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
1: 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谢谢。
3: 跟着我车走，你跟我走。好，
1: 辛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我也真是没有想到，居然是你来接应我。
3: 我也是没想到，居然是你们俩。南京匆匆一别，有几年了吧，卫国？
1: 没想到你去当八路军了。我当年在南京部队被打散了，后来又受了伤，是八路军救了我。
4: 后来我一想，干脆留下跟他们一起打鬼子。好，这次咱们一起打鬼子。
5: 中统上海站的徐站长马上要见你。
1: 中统也参加这次行动啊？
5: 情报都是他们给的，我只是配合行动。晚上6点来接你们。
4: 好，张老板，房间帮你开好了，你住的是502房间，
5: 谢谢。
4: 你们两个是306，
5: 小杨，
4: 休息好，晚上来接你们。

0: 那我去休息了，晚上的事情帮我安排好。
1: 是的，
0: 对，请。
2: 两位请过来。

0: 这位是徐站长，徐博文先生。在下徐博文，在下刘远。
1: 你好，
2: 周卫国。哦，
0: 你就是那个大闹中央军校抓了德国顾问的周卫国。久仰久仰，我介绍一下，这是曹颖啊。
2: 你们好，蔡老师好。
0: 曹老师。
2: 你们都认识？是啊，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哦，
0: 坐坐坐坐坐。
2: 既然大家通力合作，就不绕弯子了。曹岩，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一下。好。2周以前，我们侦查到一名广宇住在万国酒店的顶层，也就是701房间。于是我们就化妆成服务员，打入酒店的内部，基本上摸清了他的出行规律。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出门，他的身边大概有10个警卫。到了下午6点钟，他就会回到万国酒店，之后在酒店用餐。到了晚上9点，他就会去万国酒店的舞厅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 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3层，也就是从5层到7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跟不上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3: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了没有？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跟踪也没有进展吗？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3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3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的太紧。所以直到现在。
0: 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3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一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4: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
0: 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2: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3: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2: 对呀。
0: 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极有可能。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2: 好，今天晚上下班我就让他过来。
0: 卫国，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5: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 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6: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
5: 他的酒店房间。万国酒店有很多日军把守，鸟都飞不进去，你怎么进去？想办法了。
2: 负责在万国酒店侦查的那个同志马上就要来了。
7: 我都忘了告诉你们了，这个人啊，你们都认识。我们都认识。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来了，大家看看这位是谁？
8: 田静、陈怡、
7: 张楚，你们怎么会？周文，你也在？
8: 没想到啊。
7: 你现在也开始搞起情报工作来了。
2: 是啊，国难当头，田静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你们怎么会？
7: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
2: 真的？太好了！
0: 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
1: 嗯，好。
2: 这里是舞厅，这里是一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3: 三哥，
4: 嗯，
3: 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4: 是。
3: 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4: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3: 田静啊，
1: 嗯，
3: 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2: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
5: 好，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
2: 好，那我先走了。
1: 田静，我送送你。
2: 好。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1: 是啊。
2: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1: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
2: 什么？没有结婚？
1: 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2: 啊，那你们是假夫妻喽？嗯，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那你和周文呢？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
1: 那好吧。
3: 金木，
6: 嗯，
3: 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军服。
6: 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3: 我要大佐的。
6: 好。
7: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电路分布图。
6: 没问题。
5: 三哥，
4: 嗯，
5: 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
4: 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3: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
2: 谁啊？
3: 陈怡，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
1: 学样东西？学什么？
3: 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1: 什么？
4: 陈怡啊，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楚，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1: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 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3: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1: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4: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3: 去吧，我相信你，
7: 肯定可以的，
3: 我们都会帮你。
6: 陈怡，没问题的，
4: 试一次吧。
3: 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6: 走，我们先聊。
1: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3: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事情，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放心吧，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走。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0: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田静是我们的人，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田静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怎么样了？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
1: 今天晚上9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得怎么样了。
0: 嗯，我也有点担心。
2: 相信他们，最重要是相信陈毅。

0: 老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新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 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

0: 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啊？
9: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8: 时间地点，
10: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9: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10: 你想干什么？
9: 你猜我想干什么？
11: 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戻ってください。
1: 邪魔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0: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只舞曲跳完。

0: 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3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先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谢谢您请。真是非常高兴，我叫伊藤，请问小姐芳人？
1: 我姓陈。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
1: 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0: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对不起。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小姐，我想请你跳曲。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を取るな。酒で。小姐，您认识他？不认识。ちょっと待て、大佐、俺は証拠。
3: 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そうか。何者だ？鍵。鍵。小姐、她说你拿了她的钥匙。
0: 没有。
3: ちゃんと探せ。
2: ほら。
3: 結構苦労した。

0: ざまぜ。
1: 誰もいません。
0: いません。よーし、することないか。お前ら、外で結構しろ。
1: はい。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处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就是这儿了，马眼睛，
1: 是。
0: 时间马上就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切好警惕，小心点儿。
1: 是。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3: 徐博文，你要干什么？

0: 行动。哟，将军殿的魔术です。
1: 誰だ。

0: 对不起，我来晚了。徐博文，徐博文是叛徒。
1: 什么？徐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奥委的，快，快去通知田径，要他快点转移。
0: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辉，查看，快点，快点！
2: 好，你到走。

0: 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这么多年了。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我们的戏给我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你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3: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
4: 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诱我们上钩。
5: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2: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
5: 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
2: 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 一定会有所收获。
6: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7: 现在时间有限，人手有限，怎么办？
1: 我有办法。

0: 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貌。
1: 徐国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星博，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2: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对，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
1: 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
2: 哥，辛普，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3: 好，
2: 陈营长主，
4: 在。
2: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3: 明白。

0: なこと言ってみて。
1: はい。
2: 伊藤光裕，
3: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2: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4: 是。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这么多文件全要带走？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1: 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
2: 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不花一分钱，我现在走哪儿都带着它，看电视的时候揪一揪，又省事儿又省钱，这可真是咱老百姓得了大实惠。
3: 我给我妈也扫码领了一套，她用着也说好，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做艾灸，一分钱不花，赶紧扫码吧，别犹豫了，再晚可真没有了，
4: 还得专门跑一趟。
1: 现在随时随地都能灸，省时省力还省钱。我媳妇儿都说，这回你可算是碰上良心厂家了，都是正宗的契艾，扫码就能免费领，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唐季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 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唐记汉方厂家的负责人。 今天这个活动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亲自检验咱们的产品。很多人觉得艾灸麻烦、烟大、容易烫伤，那是没用过我们唐记汉方小旋灸。今天厂家拿出1000套，1分钱不要，免费送到家。你拿回去亲自灸、亲自感受，觉得好，您帮我们传个口碑，觉得不满意，随时联系我们，绝不强留。 但是我提醒大家，正宗奇艾成本高，1000套送完立马恢复，299元原价，错过今天再等一年，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手慢真没有了。
1: 唐季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 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当妈的都知道，带孩子最怕麻烦。 没时间出门，也不想折腾。那天看见唐季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寻思，反正不花钱，就扫了一个，还真给送到了。这个小旋灸真的太适合咱们了，1插2点3调节，转一下盖子就能调温度，啥复杂的操作都没有。孩子哭闹，我都能一只手搞定，不耽误做饭，不耽误看孩子。
4: 轻轻松松就把艾灸做了，晚上一觉到天亮。我这工作一天10来个小时坐着，腰能好得了吗？那天看电视，看见唐季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就拿起手机扫了，真没要一分钱。说实话，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免费的吗？能好到哪儿去？结果收到货一用，我真服了，正宗七艾劲儿就是足。 就用了2次，热乎乎的，灸的特别舒服，工作也就有劲儿了。
0: 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看到有免费领取小旋灸的活动，想着不用花钱就扫码参与了，全程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艾柱是正宗的气艾，艾绒特别细腻，做工讲究，看着就让人放心。当天我就用上了，往胳膊上一揪，现在我天天用，广场舞照跳，家务活照干，别提多方便了。你赶紧也扫一个吧，不领白不领。
3: 那天看电视说唐几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反正是免费的，试试又不吃亏，我就扫了一下，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一看，艾柱用的是正宗气艾，艾中之王，往膝盖上一揪，热乎乎的，连着用了半个多月，这么好的东西免费送，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反正不花钱，错过就真没了。
0: 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天邻居老姐姐跟我说，电视上有个唐记汉方小旋酒的活动，扫码能免费领。她领了说特别好，我一听也心动了，赶紧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码，还真没要一分钱。这做工真不错，艾柱量也足，闻着一股淡淡的艾草香，特别安心，浑身上下都暖乎乎的。坚持用了一段时间，真好用，大伙儿赶紧领吧。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唐继汉方小旋灸做活动，我寻思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扫码领了，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真给送来了，我拆开一看，这艾柱闻着就是正宗的陈年奇艾，味儿正，我用了几次，免费领到这么好的东西，是我今年做过最正确的尝试了。
0: 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这帮老姐妹看我用得好，也都扫码免费领回家了，自己在家就能揪，真是良心厂家，你也赶紧扫吧，免费送到家，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4: 这个小旋灸，小小一个，拿着不累手，自己一个人就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帮忙，每天睡前灸一灸，我这心里头啊，比花大价钱买来的还舒坦。
3: 虽说是免费的，随时想灸随时都能灸，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
0: 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 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唐吉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不花1分钱，我现在走哪儿都带着它，看电视的时候揪一揪，又省事儿又省钱，这可真是咱老百姓得了大实惠。
6: 我给我妈也扫码领了一套，她用着也说好，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做艾灸，1分钱不花，赶紧扫码吧，别犹豫了，再晚可真没有了，
7: 还得专门跑一趟，现在随时随地都能揪，省时省力还省钱，我媳妇儿都说这回你可算是碰上良心厂家了，都是正宗的切艾，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是咱老百姓的福气。
0: 唐吉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唐记汉方厂家的负责人，今天这个活动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想让老百姓亲自检验咱们的产品，很多人觉得艾灸麻烦，烟大容易烫伤，那是没用过我们唐记汉方小旋灸，今天厂家拿出1000套，1分钱不要，免费送到家，你拿回去亲自揪，亲自感受，觉得好您帮我们传个口碑，觉得不满意随时联系我们，绝不强留，但是我提醒大家，正宗奇艾成本高，1000套送完立马恢复299元原价，错过今天再等1年，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手慢真没有了。
0: 唐吉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1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一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当妈的都知道带孩子最怕麻烦，没时间出门也不想折腾，那天看见唐吉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寻思反正不花钱，就扫了一个，还真给送到了，这个小旋灸真的太适合咱们了，1x2.3调节，转一下盖子就能调温度，啥复杂的操作都没有，孩子哭闹我都能一只手搞定，不耽误做饭，不耽误看孩子，轻轻松松就把艾灸做了，晚上一觉到天亮。
7: 我这工作一天10来个小时坐着，腰能好得了吗？那天看电视，看见唐吉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就拿起手机扫了，真没要1分钱。说实话，当时也没抱太大希望，免费的吗？ 能好到哪儿去？结果收到货一用，我真服了，正宗七爱劲儿就是足，就用了两次，热乎乎的，揪得特别舒服，工作也就有劲儿了。
0: 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转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看到有免费领取小旋灸的活动，想着不用花钱就扫码参与了，全程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这艾柱是正宗的气艾，艾绒特别细腻，做工讲究，看着就让人放心。当天我就用上了，往胳膊上一揪，现在我天天用，广场舞照跳，家务活照干，别提多方便了。你赶紧也扫一个吧，不领白不领。
3: 那天看电视说唐几汉方小旋灸搞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反正是免费的，试试又不吃亏，我就扫了一下，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一看，艾柱用的是正宗七艾，艾中之王，往膝盖上一揪，热乎乎的，连着用了半个多月，这么好的东西免费送，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反正不花钱，错过就真没了。
0: 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转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天邻居老姐姐跟我说，电视上有个唐记汉方小旋酒的活动，扫码能免费领，她领了说特别好，我一听也心动了，赶紧拿起手机对着电视扫了码，还真没要一分钱，这做工真不错，艾柱量也足，闻着一股淡淡的艾草香，特别安心，浑身上下都暖乎乎的，坚持用了一段时间，真好用，大伙儿赶紧领吧。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唐记汉方小旋灸做活动，我寻思试试也不吃亏，就拿起扫码领了，还真没要一分钱。过了几天快递真给送来了，我拆开一看，这艾柱闻着就是正宗的陈年奇艾，味儿正，我用了几次，免费领到这么好的东西，是我今年做过最正确的尝试了。
0: 唐记汉方小旋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转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1x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这帮老姐妹看我用得好，也都扫码免费领回家了，自己在家就能揪，真是良心厂家，你也赶紧扫吧，免费送到家，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
4: 这个小旋灸小小一个，拿着不累手，自己一个人就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帮忙，每天睡前揪一揪，我这心里头啊，比花大价钱买来的还舒坦。
3: 虽说是免费的，随时想揪随时都能揪，大伙儿赶紧扫码领一单吧。
0: 唐记汉方

0: 方小选酒，今天扫码免费送了。平时买药299，今天厂家特拿出1000份，不花您一分钱，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扫码直接免费送到家。精选3年奇艾，纯手工艾柱，渗透力强，专利绿烟不呛鼻，旋转控温防烫伤，一插2.3调节，省时省力更省钱。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现在扫码就给您免费送到家，你收到后揪一揪，觉得好，您就告诉100个人。注意，每人限领1份，全国仅有1000份，领完立马恢复原价。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啊？
2: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3: 时间、地点，
4: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2: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4: 你想干什么？
2: 你猜，我想干什么？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要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那啥玩意儿？
1: 起爆装置は既に動いている。十分後に爆発する。
0: 装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
0: 肯定是你的。
2: 哥，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神生，郭总，
0: 走，带上文件，马上撤。
3: 雷州，
2: 他启动了自焚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班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4: 师生大力，
0: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回佟光宇，
0: 快去。
5: 是。

0: 咱们把他拉起了吧。
1: 。
2: 他们成功了。
3: 太好了。
2: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1: 站住，给信号了，走
0: 走。

0: 坏了，出事了！戒备，陈怡，陈怡，
1: 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她。你带着我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南，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她找回来。
0: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学生大力，
2: 到，
0: 跟我走。
3: 秦牧，你跟六爷一起把我弟给我送回去。
0: 好，走。
4: 其他人上车。
5: 是，
6: 走。

0: 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她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

0: 你就死吧！哼，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她。我答应你。
1: 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
0: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哈哈哈哈哈！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副院长，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1: 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
2: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3: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2: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3: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2: 不行。

0: 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1: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2: 我明白你有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博文现在的公馆。徐博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博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1: 干，当然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2: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
2: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1: 当然不会忘记。
2: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0: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1: 算了，
2: 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1: 行了，幸福兄，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2: 站住！

0: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1: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2: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1: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2: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3: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1: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7: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1: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7: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1: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7: 心结。
1: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7: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8: 听明白了吗？
9: 明白。
8: 还有谁有话要说？
10: 我有意见。
11: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3: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的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11: 知道了。
3: 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9: 明白了。
12: 分头准备。
13: 是。86軍は我々の第一歩に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郎君と保衛で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長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チーフンコ、こちらはミーザン。このところ我々の集計力に集結している。沸騰さんにもいつも襲撃はできる。今回もし八郎君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14: はい。美
15: 国、時間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16: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7: 好了。

0: 報告します。三沢方面に八王軍が現れ、極をストッパしてきた模様です。
1: 人数は？
0: おそらく敵の主力部隊かと思われます。
2: よし、八郎はやっと出てきたんだ。
1: 命令出せ。三沢方面、包囲圏を消極させ。
0: はい。
1: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派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到！
1: どうした？
0: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
3: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6: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3: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6: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7: 等一下，陈毅跟谁？
6: 陈毅跟你一队。
7: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6: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走。

0: 哎，大哥，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
3: 上车。

0: 望远镜，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
1: 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出去。
2: 相逢勇者胜！冲！
3: 怎么回事？好像是凤连长他们。
0: 枪声是从早树林传来的，不但是地图。

0: 我去救他们吧。
1: 我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小贝，这样，我们能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叔他们才能脱身。好，小贝，
2: 喂。

出去了。

0: 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2: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0: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吧。
1: 不要，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连国，别辜负连长一番好意。
0: 周连。

就剩我们几个了，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0: 哎呀，后边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见你不是，他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力。张健，钩子。
4: 你有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给我手。
1: 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2: 走，弟兄们，看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7: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7: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 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6: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

0: 护原提肛。
1: 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原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

0: 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你到底是不会还是共产党啊？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时间、地点，
1: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2: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0: 你想干什么？
2: 你猜，我想干什么？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
3: 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4: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2: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5: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唠叨。
2: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4: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5: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6: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2: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6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长城战略咨询发布 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名单。2025年，四川共有11家企业上榜，其中有9家企业来自成都，分别是伊联、腾顿科创、鲜生活冷链、威斯克生物、沃飞长空、飞船、易府医疗、智华科技、国兴宇航，还有2家企业是来自宜宾的天一锂业和英发瑞能。沃飞长空、智华科技2家企业为新晋上榜企业，沃飞长空聚焦低空出行，智华科技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独角兽企业是指那些具有发展速度快、数量稀少、备受投资者青睐等属性的创业企业。他们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区域创新生态活力的风向标。开学季大礼包就要来了，即日起，四川各地进入高校新生开学季大礼包筹备阶段，将在省内高校开学前分批分期发给新同学。大礼包都有些什么呢？包含青春赏游、青春乐购、青春寻味、青春潮玩、青春票根五大青春主题。每个城市的大礼包各有特色，比如成都准备的新生大礼包有火锅、茶饮、咖啡的专属折扣，还有畅行成都出行优惠券包，全意覆盖公交、地铁、共享单车、网约车等出行场景。全市22家专业院团演艺展馆有新生专属低价票买一赠一福利，美术展、音乐会、川剧、京剧、脱口秀全覆盖。只要你是今年四川高校的专科、本科或研究生1年级新生，连你的直系亲属都能一起享受，通通安排。新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领取，建议关注四川省商务厅及各地市官方发布平台获取最新的申领方式。近日，在眉山瓦屋山的雅女湖畔，一名摄影爱好者意外拍摄到山间云雾中的佛光，阳光穿透云层，在山间云雾上投射出完整圆形的七彩佛光，光环清晰夺目，宛如仙境。
1: 无意中拍摄到山间云雾中的佛光，佛光人影随动，仿佛天人合一，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佛光持续10余分钟就消散了。
0: 瓦屋山位于眉山市洪雅县境内，以高山平台、瀑布溪流和原始森林为核心景观。景区内物种丰富，珍稀和特有野生动植物种类齐全，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区域之一。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一般在夏季雨后出现佛光奇观的概率较大。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每年7至8月是高原牧区最美好的季节，牧民往往也会齐聚一起举办游牧文化展演、特色民俗竞技、趣味运动会等活动，来度过属于自己的夏季露营时光。今天我们就一起去阿坝州贾洛镇的牧业大会上，感受安多游牧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广袤的高原草原上，牧民们身着特色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欢聚一堂，人人都是盛会的参与者，草原生活的主角，尽情抒发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
3: 看了当地非常丰富多彩的表演，听说还有很多的一个比赛，非常期待。这儿的一个天气非常的舒适，可以来这儿避暑，非常推荐大家哦。
2: 千百年来，牧民逐水草而居，逐四季而牧，在长期的游牧生产生活中，总结积累出一套适配高原环境、科学实用的生产劳作方式，打磨出诸多贴合游牧生活的传统技艺与生活工具。如今，当地将传统劳作技艺、游牧民俗活动创新性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俗赛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坝县融媒体中心的彭福娟。
5: 为什么会举办这样一个关于力量的比赛呢？
4: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牧民是每年的这个冬季和夏季会进行一个转场，在转场期间呢，我们就会搬运很多的这个饲草料，然后还有我们的围栏，所以在日常当中呢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体力，所以就慢慢的就延伸出来了我们的这个大力士的比赛。首先呢，是我们大家会拿着一个重量达到230斤一个沙袋，然后大家要用手拿住我们的这个扎绳，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当我们的这个沙袋落地的那一刻呢，它的比赛就结束了。这个它比赛的这个成绩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距离长短来进行的。
2: 贾洛镇地处阿坝县西北部，是典型的纯牧业乡镇，全域依托草原牧业发展，游牧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贾洛镇牧业大会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0年，从单一的民俗聚会成长为集文化传承、群众联谊、榜样引领、文旅推广、基层治理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盛会。
6: 今年有近300余名选手角逐烧茶、牛毛绒编制、赛马等13项民俗赛事，全覆盖辖区8个行政村，在去年24户榜样家庭基础上，新增优秀村干部网格员表彰，选出身边典型，激发群众致富增收的内生动力。每位牧民都是主角，也是我们干群连心最亲密的载体。
0: 解锁文博新体验，沉浸式玩转历史。这个暑期，三星堆博物馆和江口沉银博物馆紧扣大众消费喜好，持续上新特色文创，推出惠民消费举措，或用潮流创意激活千年古蜀文化，或上线寻宝计划实景互动活动，为游客带来全新游览体验。
2: 在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商店，全新上线的堆堆足球队系列盲盒被摆在展台醒目位置，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挑选。盲盒将青铜面具、大力人等三星堆经典文物形象设计成守门员、前锋、后卫等足球角色，巧妙融合古蜀文化与足球潮流元素，造型生动可爱。
7: 它是根据我们一个运动风格足球来做的，现了我们就是三星堆和运动的一个结合，活力四射。
8: 平时自己很喜欢看足球，我觉得三星堆这个产品很有意思。
2: 除丰富文创供给之外，三星堆博物馆还推出联动消费模式，游客在文创商店、咖啡休闲区消费达到指定金额，就能领取三星堆考古 XR 体验8折优惠券。不少游客凭借优惠券前往体验展厅，沉浸式体验考古发掘现场。
9: 本来也是要带孩子来玩嘛，这样就相当于打了一个8折，是吧？又便宜点钱，就是比较划算嘛。
2: 如今的三星堆早已不只是单纯看展、买纪念品的打卡地，通过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的全新消费场景，景区让游客的体验从简单的观光购物升级为有互动、有沉浸、有温度的深度文化体验。而作为全国唯一以金银器为主题的博物馆，江口沉银博物馆也是夏日文博游的一个热点。博物馆藏有出土文物7000余件，依托沉银溯源、沉银解谜、白银故事3大常设展厅，系统呈现江口沉银从民间传说到考古实证的完整脉络。这个暑期，江口沉银博物馆全新推出沉浸式实景互动体验“江口寻宝计划”，让静态观展转变为沉浸式剧情游览。
10: 今天第一次来江口沉银博物馆，体验了他们新推出的寻宝活动，还有 VR 沉浸式的体验馆，很有代入感，感觉。

0: 八款特色文创产品正式亮相。
1: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小的一个虎扭金印的摆件，也是我们今年才上新的。然后它随着我们的手转动，它也是可以在里面旋转的，是一个把玩件。还有包括我们游客呼声最高的一个麒麟抱石的一个文创，我们的凤雏金印也是给大家做出来了。
0: 截至目前，江口沉银博物馆已推出文创产品400余款。此外，全新华夏漫游 VR 数字体验馆涵盖北京中轴线、剑门关、滕王阁等知名历史场景，各种体验轮番上新，推动文物从展柜里活起来，让文博旅游更加年轻化、趣味化。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博物馆将聚焦暑期文旅与文博教育，兼顾历史科普、数字体验与传统文化传播，推出涵盖手工 DIY、 货币知识科普等四大类别的社交公益活动，让大众在互动体验中去读懂历史文脉。
3: 这个暑期对于自贡的孩子们来说，多了一些满满运动范儿的好去处。通过组织暑期夏令营和研学活动，自贡把专业的赛事场馆变成了孩子们接触体育、点燃梦想的第二课堂。在刚刚结束了省运会花样游泳比赛的盐都全民健身中心，泳池边热闹非凡，各类暑期体育夏令营研学活动有序开展。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他们不仅学会了新的泳姿，还幸运地近距离欣赏到自贡花样游泳队员的训练。看着水中队员们的优美身姿，孩子们眼中满是敬佩，一颗颗热爱运动的火种悄然种下。
4: 我觉得把腿抬起来用脚打水的动作最厉害。
3: 这座总投资近1.8亿元的盐都全民健身中心，去年建成投入使用以来，已承办了多场国家级集训和省级专业赛事。赛事结束后，场馆方迅速将资源转向青少年体育教育，利用高标准的10到50米室内泳池等设施开展夏令营。孩子们在这里与运动员一起同吃同住同锻炼，既学习坚毅品质，又提高自理能力，效果立竿见影。
5: 我们有专业的场地、专业的教练，因此我们为孩子们合理科学地设计了一些训练课程，比如说舞蹈课、水上游泳课，以及乐理课和体能课，让孩子们在参加夏令营提升自理能力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花样游泳这项项目的魅力，同时也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来。
3: 同样将场馆资源转化为体育热度的还有西南自行车运动中心，这里不仅刚刚结束亚洲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等顶级赛事，更在这个夏天向青少年敞开了大门，仅小轮车一项参与的新学员就达350人。
6: 周末节假日呢，有很多的小朋友到我们的场地上来了解自行车这个项目，也为我们学院在运动员的选拔上面呢拓宽了范围。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场馆也能够更好的利用它，发挥最大的这个场馆的效用。
3: 赛场的热度正悄然改变着市民的生活方式，也为城市拓展出体育、文旅、消费融合发展的新空间。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7: 近日，一名16岁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时突然向后仰倒并浑身抽搐，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拨打120送医，经诊断少年患有糖尿病，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
8: 近期日本多地持续高温，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
3: 2026年高考放榜，四川凉山的陈文杰因脑瘫与606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关键词走进了公众视野。就在前几天，他收到了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工科试验班的录取通知书，圆了自己的

0: 学梦。人们习惯用励志来形容他，但真正走近才发现，这个20岁的年轻人并非一个被苦难定义的人。他会独自去买早餐，会因朋友的玩笑放声大笑，也会像所有的同龄男孩一样期待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当然，这些再寻常不过的日常，于他而言，每一步都来之不易。
1: 四川凉山脑瘫少年陈本杰，
2: 你真棒！
3: 四川脑瘫男孩高考606分。
4: 2026年高考后，来自四川凉山的陈文杰因为脑瘫606分等关键词走入了很多人的视野。人们习惯用励志形容他的故事，但走近陈文杰，我们发现这位少年的青春不仅是一两个标签那样简单。
5: 你们家双朋友会觉得他是一个励志人吗？
6: 肯定是个鬼。

0: 大家好，我是陈文杰，我和我奶奶租一间单身房居住，感谢大家的到来。她是我的奶奶，她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1: 陈文杰出生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宁南县的一个乡村，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务农。五岁时他才学会走路，奶奶带着他来到县城租了一个单间，生活和求学至今。不过今年20岁的陈文杰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半径，
0: 可能7点就自然醒了。好多钱好的。
2: 每天早上都自己出来买早饭吗？
0: 对，每天换一点吃。
3: 像他们现在是你最好的朋友？
0: 差不多算是的。
4: 连上差不多是吧？
3: 平时跟他相处的时候，会不会忘了他身体不好这件事情？
4: 会。
0: 这个直接没把我当外人。我知道我们班不是在三楼吗？台飞比较上网，这玩意每次找不到人，直接就喊我了。
5: 在寝室打扫卫生，没有把它当特殊吗？就是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4: 参考余华和史铁生。生活中，
5: 是一个有点自恋又有点自律的人。他一天就问我，我萌新我帅吗？
6: 一般看见我们就是抛个媚眼，然后做标准。
3: 他给你抛媚眼啊？
6: 经常抛。
1: 与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陈文杰的青春并不是一段被苦难填满的故事。20岁的他有朋友，有爱好，也会和同龄人一样聊天、打闹、开玩笑。当然，这些看似普通的少年日常来得并不容易。在拥有今天这份从容之前，陈文杰也经历着身体带来的限制以及成长路上的孤独与不安。
0: 其实我这个病从我1岁开始就表现出来了，有些小孩都可能已经学会走路了，可我一直都在爬。到2、3岁，我爸我妈都比较着急了，他们就带我去西昌那边去找医生看，说我就是骨骼发育不良，后面就说那个小脑发育不良。
7: 61岁了，你就走直了了。
0: 大概7岁才上幼儿园吧。
3: 中间那两年，奶奶陪你在家里面练习吃饭呀，走路。
0: 那些都是她一直在那一步步的纠正我。
7: 心里越催得很，我一哭她一哭，哇哇的哭。然后他的说管我那些，人没有记下来，把笔记给他拿去了，啷个了就我说是，你画给我看，他有，一回他还画起来了，我说是我的手能吃过了。
0: 我一集中注意力，然后就会感到有些紧张，我就越控制不住自己，这脑袋就会左右摆。坐在我后面的可能就看到了这一幕，就是他可能是个傻子之类的。
3: 他当着你的面说你会反击他吗？
0: 可能当时还是比较绝望的，毕竟当时

0: 该不是一个一群，我一个，其实一个人更说不过一群人，可能就没说了。
1: 会讨厌上学吗？
0: 不，我可能那些只是讨厌那些嘲讽我的人，我并没有很讨厌上学这件事，毕竟那时候的老师还是非常的合适，也会教育那些嘲讽我的人，好歹还是认识了一两个好朋友。
2: 拍摄期间正值陈文杰高考后的暑假，我们跟着他逛了逛他熟悉的高中校园。
0: 当时我写的是我的名字，后面再加上一个冲字，我希望天天保持有冲劲。
2: 在年级2000多名学生中，他常年保持在20名左右。一直以来，他希望自己和所有人一样的学习生活。
3: 他有要强的一面，也有哈羞涩的一面。我觉得文杰是最坚韧的。
0: 大家都是敬往一柱石的，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他们下意识的认为需要给予我帮助，我更多的是想在我比较擅长的科目帮一下他们。
3: 他是我们班的数学课代表，数学老师因公出差，我直接站上讲台就给同学们开始讲难题了。
0: 其他课的作业并不是天天都要收，我数学是每次都要收，虽然挺累的，但是也是非常快乐的。
2: 在陈文杰的成长路上，也有来自教育部门、残联等机构和组织的帮助。正值录取结果公布前不久，宁南县残联工作人员也专门来到他家慰问沟通。
4: 当时我们不是从残疾这边来，我们可以延长时间，他给你们提出来没有要延长这个
5: 申请，
4: 就打电话黑着了的说是不需要。
5: 他不需要。
0: 我想我跟他们正常的学习了那么多年，我相信我自己也有那个实力，没必要搞什么特殊化。
1: 可能大家的写字速度要更快一点，那对你来说其实反而多了这20分钟会更公平，你会这样想吗？
0: 写的慢是我自己的问题，不是说要拿自己的问题去抛给社会。我报的是那个中科大，有浙大，还有川大和华中科技大学。我其实是从初二到初三的过渡吧，因为那时候就比较焦虑，像我这样的人以后长大能干什么呢，思来想去就是说我可能想从事一下科研，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些微薄贡献的人。这个就是我的家了，因为活百姐嘛，我就回到了我的老家，差不多一年都没回来。就他们看见我也在笑，我看见他们也在笑。
2: 陈文杰是家里的老大，他还有3个弟弟妹妹，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一家人聚少离多。今年活百姐，他们终于迎来了一次久违的团聚。
0: 我小学平均每个学期可以得5张，初中的话一学期差不多能到3张。
1: 这都是谁贴上去的呀？
0: 都我妈。
6: 他是第二个，是第二个。
7: 他将来的话，暑假以后是我们有点发现，他一个人么就不发现了吗？
0: 小时候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爬那些树的。
1: 你小时候可以爬树吗？
0: 有些比较简单的还是可以爬一下的。就比较慢，其他人可能都爬得高出去了，自己可能还在摸。
1: 那你会着急吗？
0: 不会，他们爬到最高处了，也只能在最高处等我，我可以慢慢爬到最高处。从小到大，唯一出去过的人们就是到西昌，就是说没去过太远的世界，想着自己怎么样也要去尝试一下。
2: 在录取结果即将公布之前，陈文杰回到了县城的出租屋。
0: 我现在在查录取结果落地，还咋整啊？录取结果出不来。
8: 鬼子给那个四川的打电话。
0: 我说话说不成的。
2: 经过了一天的漫长等待，晚上9点，陈文杰查到了他的录取结果。
3: 哇，川大，工科实验班。陈文杰，棒棒的。
0: 啊，谢谢谢谢。

0: 太激动了，太激动。
1: 太激动。
2: 现在感觉心情怎么样？
1: 感觉非常的可以，就我这个分数来说，我还是非常的满意的。对，进了大学之后，我会很努力的学习。很感谢最近就是大家对我的那种关注啊支持。
3: 我是来自我现在活在我们四川。大学了，我不是心里过喜的。
4: 随着录取结果尘埃落定。陈文杰的生活也出现了另一个偶然的机会。西昌和北京的医生来到宁南县开展义诊，爸爸带着他前往检查，重新寻求关于他身体状况的答案。
5: 慢慢来，把手放在我的脚上，来，你别用力，来放松放松，下肢集中力还行。
6: 你怎么走了？能抬高吗？
7: 我们约这个约得回来。
6: 主要是上肢高，来说话呢声音嘶哑。您这个病啊，你们要明确，它不是一个脑瘫。它是一种肌张力障碍的疾病，叫扭转痉挛，有可能是斜颈啊。这个病呢是可以治的，我们不知道能够好到什么程度，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能够治。
8: 带他去看过，没那个经济学院嘛，可以去医院里面。
2: 当时医生怎么说？
8: 他们说是
1: 切钙
8: 那个钙片给他清着。
2: 刚刚医生说治愈的概率还挺高的，你听到是什么心情？
8: 没关系嘛，只能治愈的话没关系。
2: 你对你目前为止20年的生活满意吗？
1: 还是比较满意，我最骄傲的是我那个期待的正常的孩子一样，就读书学习。
2: 最遗憾的有吗？
1: 目前没啥遗憾。
9: 我希望陈文杰上大学之后能够更好的发展，达到自己的目标。
10: 我希望陈文杰。未来能够完成他的科研梦，
9: 愿你和我，能够在接下来的4年的校友的生活中能够越来越好。
1: 如果有时间，那个常来支持，大家一起玩的开心一点。
9: 大学
1: 顺利。
11: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夜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7: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认真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68-2626。
9: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0: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1: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四个发力一线观察，今天走进大渡河畔的乐山市沙湾区，看乡村振兴在这里生长出旺盛的生命力。
1: 昨天，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十名。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游玩打卡。
0: 阿坝州洪源县举行牦牛文化节系列活动，感受草原牧区旅游的别样体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要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此后，一场从水到土的产业变革在大渡河畔的乐山市沙湾区悄然上演。我们也在沙湾设立了推进乡村振兴一线观察点。不久前，记者再访沙湾，看到这里的变化和风景不断上新，有的从大渡河水里游出来，有的从泥巴地里长出来。
2: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鲟鱼产业园的鲟味体验中心。7个月前，这里还只是一间板房，而现在呢，鱼种研究中心、智慧育苗中心已经拔地而起，125个养殖池呢，已实现规模化生产。从板房到园区，改变的不仅是模样，更是鲟鱼产业从零到一的沙湾速度。
3: 依托大渡河优质水资源，沙湾将目光投向了鲟鱼这条新赛道。2023年启动项目规划，2025年引入的龙头企业正式动工。很难想象，仅仅一年多时间，一座集科研育苗、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展销体验、观光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水产园区，就从图纸变为了现实。
4: 这个车间是那个智能化育苗车间，外面呢是活水养鱼，就流水，里面呢循环水加流水两套设备。这是专门育小苗子用的，可能有10来万，外面一共有20来万。
3: 距此十余公里的加农镇魏坝村，另一个鲟鱼养殖及鱼子酱加工园区项目同样在加速推进。1期212口标准化养殖池已于近日全部建成投用，两大基地一东一西同步推进，总投资达9.3亿元。全部投产后，预计年初来鲟鱼200万斤，鱼子酱50吨，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
5: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这样鱼种研究中心，之前你看到的就是已经初具规模了一期，下一步我们扩面，就是这一块地方到沿过来的这个地方做二期的建设，大概也在100多亩左右，在明年2月份就会呈现出来。
3: 鲟鱼在水里游出了加速度，几十公里外的整溪镇寨子村则在山上写出了另一篇振兴文章。金丝黄菊曾是村上的特色支柱产业，也是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去年记者在这里蹲点调研时，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金丝黄菊的种植面积从30亩缩减到了10来亩，村集体经济收入少了近7万，可村民脸上却不见愁容。
6: 那个地我们老给营水在搞起拖发大街了，我们是互补的，大漠我们的金丝黄菊种少了，但是我们的营水在发达起来了，我们的农户挣5公收入清理到今年160几万，是实实在在的。
3: 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村民口中的云水寨，正是当地腾出空间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综合体。去年9月试运营以来，1期273亩的范围内，民宿、露营、餐饮相继投用。而今年萌宠乐园、桨板体验、手工披萨等新业态先后在这里落地，如今已成为周边游客的假期首选目的地。
7: 好玩，没有喂过羊，然后看这些羊吃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感觉很凉快，能够亲近大自然。
3: 今年上半年，云水寨共接待游客8000人次，旅游综合消费额突破60万元。山里的人气正变成兜里的收益。
8: 周五周六是住宿，露营都是订满了的。我们这个新业态增加了之后，我们带来的就是营业额的增长达到30%以上。因为有了这些业态，他们才来这儿露营住宿。
3: 人气渐旺，云水寨也成为周边新产业落地的引力场。村里的毛茨菇中药材种植基地于去年底以5亩试种起步，眼下幼苗正拔节生长，今年下半年计划新增200亩。
9: 云水寨它带动的人流量比较多，可以让很多人的了解到中药材这行业的带来的效益，知道这个效益的话，你就能带动他们种植这个药材嘛。现在有毛茨菇、竹节参，有一点点黄金，应该有个400-500万。
3: 以商代农，以旅促产。云水寨一期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40%。
10: 现在我们两条腿走路，我们有个想法，在这个沙地下哈，就是结合我们云水寨有人气嘛，就动员我们的农户种植油菜，带来了一道风景。还有云水寨二期发展已经签约了，正在规划之中，预计9月1日能够进场。
3: 放眼沙湾全区，乡村振兴正从点上突破走向面上开花。沿大渡河而下，5619次公益性慢火车今年在社交平台走红，列车停靠戴湾站，火车加渡船的慢节奏组合让这里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山上川佛手标准化种植基地2.8万亩，柔毛营养货采种育苗基地0.5万亩，规模均为全国之最。两味药年产值已突破7.51亿元。耕植沃土，久久为功。沙湾这座大渡河畔的小城，正把总书记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的殷切嘱托，落实成一个个具体的答案。
1: 昨天，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凭借超12.45亿元的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十名。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也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四川游玩打卡。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青城山天师洞，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火热出圈，这里也成为了今年夏天最热门的打卡点。
11: 《八仙》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正是以青城山的仙山气韵为蓝本创作。而影片里挂满红布条、承载众人祈愿的仙山古树，原型是天师洞前拥有近1900年树龄的天师银杏。相传这株古树为张天师亲手栽种，千百年来游人都会在此悬挂红绳祈福。
12: 青城山都电影景区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做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从7月25日持续到8月31日，凭这个电影票来到我们青城山景区之后呢，在我们山门处可以领取一根这个祈愿红绳，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许愿树上去进行一个许愿打卡。
13: 看过电影《八仙》之后，我就对这棵树非常的感兴趣。那现在也是暑假嘛，这边也比较凉快。
11: 电影的热度也带火了四川博物院官庙入真永乐宫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展览入口处，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端坐于展台中央。这尊历经战火的造像，正是本次展览的核心展品。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紧密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俗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过程，灵感正来源于此。
14: 中吕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11: 此外，展厅里的八仙过海图为何跟电影中的八仙阵容不太一样？为何没有何仙姑、朝元图壁画中的众神像？他们与电影里的神仙群像又有何关联？观影之后再来观展，不少观众都发现了其中的彩蛋，
15: 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对八仙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0: 八月的红原大草原，水草丰茂，气候宜人，是四川夏季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当地举行的牦牛文化节系列活动，为游客带来了草原牧区旅游的别样体验。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一下那里的草原牧区。
16: 开幕式上，红原民间马术队带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芒卓甲扎民间马术，骑手们于飞驰的马背上完成飞马倒立、马背施哈达等高难度动作。当地牧民也将传统非遗生活场景搬上舞台，将草原游牧文化展现给八方游客。
2: 你们感受到牦牛文化节现场热烈的氛围了吗？驯牛比赛、挤奶比赛等等激烈的比拼，把独属于草原的豪情以及我们的游牧文化以趣味性的形式展现出来。
16: 牦牛挤奶比赛现场，参赛牧民动作娴熟，还原高原传统劳作技艺。驯牛赛场上，来自川甘青多地选手与野性十足的牦牛展开力量与勇气的较量，呐喊助威，响彻草原。 选美比赛则是着重展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麦蛙牦牛的优良品质和饲养成果。可观可感、互动性十足的竞技比赛，让传统游牧生活不只停留于牧场。
17: 通过选美直观展现优良牦牛的特征，引导牧民重视良种繁育，持续优化牛群品质，同时借助活力扩大品牌的影响力。
16: 特色十足的牦牛文化节既是游牧文化的展示窗口，也是当地文旅融合、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红原县立足草原生态、非遗文化、特色牧业三大核心资源，将游牧场景、非遗马术、特色产业与草原风光深度整合，全方位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游玩体验。
18: 我们总共是打造了七条骑行路线，沿国道28和国道347，从峨眉塘花海到月亮湾，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个汪家牧场，到我们这个瓦切日干桥、红军过草地的遗迹，都有骑行点，游客可以在红原体验不一样的风情。
11: 近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蒲布顿珠前往达州市、南充市调研时强调，要围绕省委12届九四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任务建言献策，躬身实干。要发挥工商联和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在优质高效服务中，让民营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要抓紧抓实中小学思政课教育，要加强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要总结运用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经验，在同心履职中助力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6: 8月3号至5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南充、广安，深入农村、社区、高校、企业，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托底性帮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人才引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与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等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一体抓好贯彻落实，着力强化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动能。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产业是基础和核心支撑。省委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田园民宿、旅居康养等新业态。雅安以旅游民宿为抓手，持续擦亮天府之肺、熊猫雅安品牌。当大量民宿涌入同一片乡村，如何高质量发展？雅安的民宿主理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破题。
19: 不久前，在雅安名山区，一段现实版《千里江山图》的航拍美景视频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祁龙村等地打卡。为了接住流量红利，一批新的主理人纷纷来到村里建民宿，在建的民宿项目也加快了建设进度。
20: 我们就有一个茶园基地在对面，所以就想着把这个地方呢做成一个茶空间。设计是8个房间，总的是3层，总建筑面积是1363个平方，预计的话应该在明年国庆节左右完工，
21: 跟大家见面了。
20: 哦，对对对啊。
22: 1742018年10月1日开始营业，有8个房间。这个地方月亮府又是四爱

0: 景区嘛，业态还不完善，然后我们现在就做了第二期，是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起弄的。我们买了乌篷船，上面可以围炉煮茶，在府里边荡舟。
1: 记者在这些民宿转了转，发现无论新建还是扩建，总投入都不小。其实早在2017年，奇隆村就开始发展起了民宿产业，眼下已初步形成规模。但为啥还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压住？
2: 有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了拍出我们的最美梯田茶香，会在这里蹲守，比如住一晚、两晚、三晚，然后再通过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发出去，那就影响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更多人就关注到这个地方。
1: 正如詹书记所言，茶山不只是产茶的地方，更是被流量关注的打卡地。主理人们来到这里，都希望将流量变流速，想方设法让游客留下来为慢时光买单。
0: 它的空间和业态各头呢也进行了一些改变，以前呢住店为主，他们客人自己玩，现在我们增加了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禅茶室、书法室、汉服体验，还有采茶制茶，就是能够坐得下待得住，
3: 就是以自我的感受然后去对接外面的一些市场这样子。然后随着客群越来越多，也和客人一起慢慢的去分享，去了解到底是要什么。
4: 我们是摄影之家，因为其实我们村子上的风景非常美，也有很多摄影协会在这里挂牌，我们要跟他提供相应的最佳的拍摄机位。还有我们这里不是有高铁嘛，这个动车经过这里的时间我们都是每天把它整理出来，现在我们周中比以前的话应该是提高了30%。
1: 其实名山仅仅是一个个例，放眼整个雅安，民宿这些年也在各地生长，渐渐有了名气。圆形草庐屋顶，贴心管家服务，私汤入户度假体验，你不是来到了东南亚海岛，而是雅安雨城区的一家温泉酒店。
5: 我们还会在不同的一个节假日组织客人去做一些采茶的体验，以及非遗的竹编手工体验。
1: 这些年雨城区围绕温泉康养持续发力，为游客提供中草药疗愈、亲子研学等产品，打造特色精品民宿近60家，构建起8+1+N 雨城民宿集群体系。再看石棉县，四川石棉矿曾是全国8大石棉矿之一，如今这些曾经支援国家建设的硬核符号正融入当地的民宿空间，
6: 文化气息还是比较浓重的，比较合众的。这儿还有点可以泡温泉，比较不错的，而且他们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工业风，拍照还是很出片。
1: 住在银津县深山民宿里，游客们可以现捞养殖雅鱼，品味从池塘到餐桌舌尖美味，依托丰沛的冷水资源，当地培育出餐饮加民宿加温泉的农旅融合新链条。以龙仓沟镇为例，全镇已形成周平和金山两大民宿集群，在银农家乐民宿酒店近70家。
7: 溪里养的那些冷水鱼、雅鱼，这些肉质都很鲜嫩，民宿也清静舒适，我们吃住那些都很舒心放心。
1: 如何在成都周边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雅安交出的答卷是走差异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为了加速发展民宿产业，不久前雅安市旅游民宿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有效破解民宿办证难问题。在品牌方面，熊猫雅宿区域公共品牌已授权33家民宿使用。在标准化建设上，雅安已出台相关等级划分与评定地方标准及奖补，同时各区县正联合推出文旅四季促消费专项行动，从春季采茶到冬季温泉，努力让淡季不淡。而如何进一步实现区县民宿之间的连点成串，放大经济效益，则是主理人们需要解决的下一个命题。
8: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升，一呢是希望共同把这个熊猫雅宿这个品牌金字招牌擦亮，第二个呢就是对我们当地的乡土人才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和提升，第三个呢在乡村把自己的自身独特文化挖掘出来，融入到这个乡村旅游里面去。
1: 通过调研我们看到，以生态为底的民宿产业正成为雅安农旅融合的重要抓手，但要在川渝市场长红，既需要政策持续护航，也需要民宿主理人围绕淡季运营、品牌塑造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和行动。雅安民宿的答卷还在书写中。
9: 近日， 2026年，天府友爱工友同行川籍农民工家庭留守儿童首都夏令营在北京温情举行。来自我省八个市州的120余名留守儿童远赴北京，开展研学筑梦、亲情团聚系列活动，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陪伴中温暖同心。
10: 此次2026年天府友爱工友同行川籍农民工家庭留守儿童首都夏令营活动，先后去到八达岭长城、天安门、国家博物馆、奥林匹克公园等地，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顶尖学府，沉浸式感受中华千年文脉、现代科技力量与名校治学氛围，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树立求学奋进的理想信念。
11: 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今天真的是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了。刚才爬山都这么累了，可想而知当年古人修建的时候是多么的困难。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学习过程当中要拥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12: 以前都是在书本里看到清华大学的图片，让我感到非常向往。今天真实来到这里，我在以后的学习中奋发图强，也来这里上学。
10: 研学励志之外，活动还暖心搭建亲情桥梁，举办专属团聚晚会，集结57组在京川籍务工家庭，让常年异地分离的亲子跨越千里在北京团聚。
13: 平时的话是很少和孩子见面的，都比较远嘛，陪他的时间也很少，难得有这次机会，就是过来陪一下他，虽然很短暂，但是很开心。
10: 从触摸千年历史、感悟现代科技，到浸润名校书香、点燃求学梦想，再到千里团圆、温暖同心，短短数日的首都之行，为川籍留守儿童的暑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4: 让孩子们在北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未来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实现自己美好的人生愿望。
15: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6: 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6 组别今天在眉山开赛，吸引北京市队、广东省队、四川省队、齐齐哈尔市队等4支国内青少年女子冰球劲旅同台竞技。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赛期共7天。在今天的比赛中，四川队6-0战胜广东队，取得开门红。近日，记者从大熊猫国家公园风筒寨片区获悉，在海拔4120米的流石滩，红外相机于2025年3月完整记录到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中途趴卧休息后继续前行的画面。该点位位于林线以上，裸岩无竹，是雪豹和岩羊的栖息地，雪豹在此活动频繁，这里也是它们的固定通道。此前多年未曾记录到大熊猫，此次发现直观印证了两大旗舰物种的栖息地存在重叠，也表明该区域生态廊道连通。
10: 四川省蜀宜共享筑起新源化工新材料产业培育活动近日在南充举行，现场省科研仪器共享联盟南充工作站授牌，8家单位新进入盟，金融机构同步签约设备更新贷款授信。这也是省级科研仪器共享服务首次在川东北以产业新赛道培育为主题精准对接，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新动能。
15: 盛夏时节也是荷花次第绽放的季节，碧绿荷叶层层相拥，铺满粼粼水面，粉白荷花亭亭玉立，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邂逅满池荷花的夏日清韵。

0: 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啊？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1: 时间、地点，
2: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0: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1: 你想干什么？
0: 你猜，我想干什么？
3: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大暑节气以来啊，高温和强降雨是交替控场存在感都非常的突出。未来几天，我省仍处于大陆高压与副热带高压之间，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有利于分散的对流天气发生。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盆州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在川西高原的东部。 南部以及攀西地区的北部和西部有中雨，局部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七号晚上到八号白天，盆地各市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在盆地的东北部、中部、南部以及西北部沿山有中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川西高原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南部有大到暴雨。
4: 成都阵雨23到32摄氏度，自贡阵雨24到33度，攀枝花阵雨转多云渐晴20到29度，泸州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德阳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绵阳阵雨24到33度，广元阵雨22到34度。 遂宁阵雨24到33度，内江阵雨23到32度，乐山阵雨23到33度，南充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宜宾阵雨23到31度，广安阵雨24到33度。
3: 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巴中阵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雅安阵雨23到28度，眉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资阳阵雨23到32度，马尔康阵雨10到16度。
5: 康定阵雨12到15度，西昌阵雨18到24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阵雨23到32摄氏度。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 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梗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 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视力远景一体镜。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

0: 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

0: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 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事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 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 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 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 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 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 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0: 总书记领航

0: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3: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 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

0: 技术研发。
1: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0: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3: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0: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4: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5: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6: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7: 哎呀，
6: 不敢走了，我哥哥
7: 啊，包走了，包走了，走不了。
6: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7: 可咋整啊了？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8: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往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面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中间还有老百姓，如果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直属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0: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8: 当时我们都喝着洪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顶，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是已经撞烂了，玻璃水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9: 到处都增加，评价都好得很。这个时候我们烈风村这个大损失，南雨之后要复集啊，飞咖啡都飞不出啊，都开始通信都没法。
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0: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冷冻和非冷冻的安全系统，在制冷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1: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块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2: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 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 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6: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9: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9: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啊？
12: 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一个惊喜。
11: 时间地点，
13: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
12: 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13: 你想干什么？
12: 你猜我想干什么？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老哥，你到底是救国会，还是共产党啊？
1: 我不懂你的意思。

现在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记着老哥的话，从奉天城出来的弟兄，就只剩下，只剩下，啊，老哥，老哥。

0: 影子就这样死了？
1: 上海已经守不住了，老蒋在准备撤退，再过几年这里会更乱的。我想我可以借这个机会代替影子。我本来的任务就是跟着影子潜入敌人的特务机关，现在省了一回事，我就以影子的身份先潜入冯子雄的谍报网，然后再进入鬼子的特务机关完成潜伏。
0: 可冯子雄认识影子？
1: 他们十几年没见面了，彼此并不熟悉，这是唯一的办法，要不然前面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0: 冯子雄是个老狐狸。
1: 冯子雄和影子的情况我仔细研究过，我希望组织上郑重考虑我的建议。

0: 这是我冯子兴的全部家当。谁会想到啊？这一枚枚邮票后面，藏着多少秘密？日本人对我这么客气，还不是因为我手上有这些人吗？不光在国军里，就是在共党里面，也有我的眼线。
1: 共产党能成什么气候？
0: 知道青木科长为什么这么重视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吗？ 因为当年他在东北的时候吃过共产党的大亏，所以，我现在埋在共产党的这个眼线，至今没有启用，但青木科长一直视为珍宝。这是一只飞在天空的大雁，等时机到，他会带着我的东西飞回来。
2: 死者的身份已经核实了，是参谋部机要科长王鑫。失踪的那两位找到了吗？还没有找到。
3: 他们叫什么？
2: 都姓周。
3: 这么巧。
2: 都是参谋部的少校参谋，还有更巧的，这两个都是东北人。 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只是不同期。
4: 原来都待在不同的部队，后来都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部。
5: 该死的没死。

0: 死了，该抓的没抓到，我们自己还损兵折将，战况越发吃紧。照这么下去，我们上海战撤了算了。
1: 站长，
2: 咱们收网吧，把疯子正宫的手下都招回来，一个一个审，
0: 我就不信叫过来他们的嘴。
2: 下策。
0: 要是疯子熊玩硬的，死活不交出影子呢？
3: 我有办法。
4: それを風刺用に渡してこい。

0: 先生，先生，可怜我们吧。是啊，您爸爸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 按喇叭。
1: 来了多久？
2: 对不起，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修不好。
1: 车修好了，自己开回去。
2: 是。

0: 军哥，你干什么呀你？哎，
1: 小子，想占便宜是吧？哎，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行了行了行了，
0: 算了算了算了，
2: 哎呦，真是的，你走路看着点吧。哎呀，痛死我了，真是的。

0: 队长，这招可太绝了，在渡边的眼皮底下偷梁换柱。<笑>
1: 是人就有弱点，这个渡边跟纯子是未婚夫妻关系，见到已故的女友死灰复燃，哪有不动情的？

0: 这次是渡边先生的约定，方氏照旧，所以属下就……
1: 他们也太大意了，必须改变。还有那个接头的咖啡馆，不能再用了。
2: 是。

0: 我们情报有误，日本人的司令部差点毁的，不处罚，怎么还给钱啊？
1: 处座会不会多？

0: 眼下盯得这么紧，还要大张旗鼓的搞狙击，这不合乎常理。长官，你刚才接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1: 大局已定，会不会是他特高可想急着立功，总不能让海军和陆军抢了风头吧？
2: 通知老白家伦。 还有，小夏蝎子，让他们一起过来。是。等等，一会儿上面要来检查军需品的发放情况，你我都不能走。
0: 那让太太去联络。
3: 明天晚上有牌局，好，知道了，明我来请，你早点回来啊。

0: 组织批准你的潜伏计划，代替影子打入到冯子雄的谍报网，再设法进入鬼子特工机构。我是你的唯一联络人。
1: 参谋部和南京高层对快艇击沉一事肯定严格保密。冯子雄不可能知道周汉光已经死了。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试探一下冯子雄的反应。影子和冯曼娜之间的通信我已经全部掌握了。 我可以模仿影子的笔迹，给曼娜写封信，约她喝杯咖啡，或者跳个舞。反正我这个三哥，一定得给曼娜小姐。

0: 一个惊喜，来几个鹞子翻身，跟先生爷们们请几个钱儿。哎呦，来呀！你起来呀！
1: 幸福来了！
0: 你起来！
2: 哎呀，
0: 你给我起来！谁呀？不会是我的信到了吧？
3: 是你男朋友的信吧？哦，是你男朋友的信吧？一天一封还挺准时啊！哎，
0: 谈恋爱真好。
3: 小姐，你的信。哎，干嘛？你着急的？有没有照片啊？给我们看一眼。
0: 哎呀，他长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呢。你们真讨厌。
3: 他万一是个丑八怪呢？
4: 我看呀，说不定是一个胖子。
0: 怎么会？他的字那么好看。
3: 那倒也是，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能让咱们曼娜公主看上的男人，一定不是平凡人。论相貌，至少也要像克拉克盖博那样。
0: 对对，好啦好啦，曼娜的新丫又飞到南京去了。我看这戏也排不成了，让人家自己慢慢浪漫吧。
5: 那我们走了。
0: 不好意思，我去送你们。
3: 拜拜。
0: 胭脂，你别走。

0: 就是今天，燕芝，啊，你就别走了，在我家多住几天吧。哦，我倒是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怕我妈担心我，毕竟现在外面这么乱，有什么可担心的？你又不在别处，在我家，再说了，你又不是三岁小孩子了。 不跟你妈打电话，我去跟她说。嗯，哎，我还是自己打吧。我的信呢？
1: 胭脂，你快帮我看看哪个好。这个吧，简单大方。哎，打扮的这么漂亮，是去见男朋友啊？
0: 你说呢？嗯，对了，
1: 嗯，
0: 我第一次去见他，你跟我去吧。
1: 我才不要去当电灯泡呢。
0: 那怎么了？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嗯，我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是吗？
1: 当然。嗯，
0: 我相信，我会像相信我爸妈那样相信你。所以，我对你好，你就会对我好的，是吗？
1: 嗯，当然。哎呀，你说我穿什么衣服好呢？哎，你怎么还在用这款睫毛膏啊？叶巴黎出了一款新的，费雯丽也在用，你涂上去保证比她还好看。
0: 可是现在太晚了，该关门了。
1: 不晚，我去帮你买。

0: 二姑妈，我是阿丽，我找二姑父，我妈让我给她烧的肉粽子。
1: 喂，
0: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在哪儿？时间。
0: 曼娜之前有个从未谋面的男朋友，他俩一直靠书信往来，约好今晚见面，我怀疑他就是影子。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点在哪儿。
0: 抓到影子，你们会对曼娜处理吗？
2: 我们不是答应过你吗？
0: 宋队长，我们有给万站长打电话，就是希望可以从你这里听到实情。再不说我挂了。
2: 等等，如果发现冯曼娜跟特务在一起，一定会抓回来讯问，
1: 确认他跟特务没有关系之后才能把他放了。
0: 他确实不知情。
1: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2: 会告诉我时间地点。
1: 胭脂，胭脂，
2: 你快说呀，
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分清孰轻孰重。
3: 我去把影子引出来，你们跟着我就好，不要对付曼娜，也不要跟我太近，当心影子发现。
2: 喂，喂，
3: 我冲进去的时候刚好关门，但还是被我买到了。
4: 嗯，谢谢 darling，
3: 又占我便宜。曼娜，你这么冒险去见一个陌生人，会不会有危险啊？万一遇到骗子怎么办啊？
4: 不会，我不会看人那么不准吧？
5: 傻到被人骗呀？
4: 好啦，别想这些了，你还是赶紧帮我挑挑，看我穿哪个衣服好看，好吗？
3: 好。这套你没穿过吧？穿这个。

0: 胭脂小姐，好看吗？啊，嗯，好看。但是，如果你把头发盘起来，会更好看。
1: 已经扎起来了哎，
0: 去盘一下嘛。嗯。

0: 慢点，慢点。疼吗？特别疼。我去给你拿药吧。怎么了？怎么了？大小姐，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我去给你拿药啊。
1: 不知道有没有伤到骨头，太疼了。
0: 那我叫车送你去医院吧。去什么医院呀？咱们还得去见人呢嘛。
2: 真倒霉，临出门出现这种事儿。哎，
0: 你都这样了，你还要去啊？快坐下，别动。我记得贝当路那边有家中药店，卖的跌打损伤药特别灵，我买回来给你试试。
2: 哎，柳妈去吧，
0: 在巷子里，柳妈找不到。
2: 来了来了，大小姐，你可以上来。

0: 王小姐，这是干什么呀？你这脚有伤，不能老乱动啊！
1: 我要出门有急事，快给我叫辆黄包车！
0: 你小心！哎哎，黄包车，黄包车！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怎么也不看着点儿？
1: 这不能怪我，只能怪小姐长得太漂亮了。
0: 嬉皮笑脸，还给我。
1: 美人一身香，穷汉半月粮啊。
0: 先生，谁管你半月粮还是一月粮呢？先把它还给我。
1: 哎，双妹牌，现在上海滩最流行的牌子。
0: 抵得上穷汉半年的粮啊！对女人的东西倒是蛮了解的嘛。我了解的
1: 多了去了。上海的太太小姐以前最崇拜英国货和法国货，可是这几年趋势变了，说是要振兴民族工商业，太太小姐们也赶时髦，所以这个双妹牌是现在最时髦的。
0: 哼，这么多废话，给我。
1: 见者有份，知道是哪儿的规矩吗？
0: 强盗的规矩。强盗要是见到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1: 你想干什么？你猜，我想干什么？
0: 没想到你的舞跳得这么好。
1: 遇强则强，今天是我跳得最好的一次。
0: 油嘴滑舌，这就是你与我见面的记号吧？
1: 曼娜小姐这么漂亮，我都不敢上前认了。<笑>
0: 以为我见到的是个英雄，哪想到是个小开。<笑>
1: 舞厅里当小开，换个地方就变成英雄了。哼，哪里呀？
2: 点儿，哎，谢谢。哎，这位小姐，请等一等。
3: 你们干嘛？
2: 请问小姐，你到这儿来干嘛呀？这不是舞厅吗？我来跳舞啊。小姐，你的腿不已经在跳舞了吗？还用得着来舞厅呀？
3: 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看啊，哎，跳舞，哎，你给我动手呢！
1: 打你！
0: 动手怎么了？你为什么要学我？
3: 学你怎么了我？
1: 叫喊来就不能来跳舞吗？
3: 哎，马书记，
1: 出去，出去，
3: 我求你道歉。
0: 来，三哥。
1: 哎，
0: 在外边，别叫我三哥。
1: 为什么？
0: 你爸没跟你讲过吗？
1: 讲过，那我以后就叫你周先生吧。嗯，
0: 干杯。
1: 瞧，我都干了。
0: 好，我也干了。

0: 这么急，要去哪儿啊？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喝到天亮。
1: 行了行了，别喝了，这酒不好，我带你去喝点好的。
0: 这酒挺好的呀。
1: 还有更好的，你没见到的，走吧。哎，你没喝就醉了。
0: 你怎么这么没规矩啊？
1: 强盗见到美女就是这规矩，走吧，去我房间。
0: 你干嘛？你把我当成什么呀？喂。

0: 你别那么心急嘛。
1: 我屋里有好酒，走。对不起，小姐，今天你要是不说清楚了，给我这兄弟道个歉，你就别想走。
0: 我凭什么道歉？你们要是再不放我走的话，我就喊警察了。
2: 喊？你叫警察？
1: 掉下去！我酒店里啊，还有好多好酒呢，别看了，别看了。哎，小姐去哪儿啊？
0: 我有急事，我真的有急事。
1: 不行！
0: 今天你要不给我道歉，老子跟你没完！
3: 没完！
0: 我给你钱，我给你钱。 行吗？我可以走了吧？
1: 小姐，就这么点钱，你就想打发老子？你把咱们兄弟几个当叫花子了啊？兄弟们，动手！
0: 我给你钱，这都给你，给你，给你。
3: 小心！

0: 酒呢？
1: 还喝得下？
0: 再开一瓶呗。
1: 技术动作不过关呢，教官是谁啊？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2626。
5: 技术动作不过关呢，教官是谁啊？
6: 曼娜，我说的都是真的，他是内鬼，他和你爸爸。
7: 冯文娜在我们手里，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冯子雄会得到消息的。
8: 马上拘捕冯子雄夫妇。
9: 站住！我看谁敢动！
1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4: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1: 这张照片被他藏在这个皮带里面了。
5: 你看这个人。

0: 像不像冯子雄？
1: 胭脂，你是个奇才，这也是上天给你的宿命，你必须得接受。傅曼呢？
2: 彼女は最後の手がかりであり、影の情報は彼女を通し風刺中に渡っていました。
3: 彼女は救おう。もっと賢い方法を考えないとな。
4: 玩具定期，卷毛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实景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二十六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0: 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特意镜专线：4006668226。

0: 酒呢？
1: 还喝得下？
2: 再开一瓶呗。
1: 技术动作不过关呢，教官是谁啊？
2: 三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把我放开！
1: 三哥也是你叫的，你根本就不是冯曼呐，你为什么要冒充他？你老板是谁啊？特高科，
3: 还是国民党？
2: 三哥，你在说什么呀？我根本就听不懂，快把我放开！
1: 小菜鸟，你破绽太多了，你根本就没进过舞厅，还要冒充什么老江湖？说吧，谁派你来的？啊？
2: 你快把我放开！

0: 你怎么来了？你是三哥。我是。小姐是哪位？冯曼娜。
1: 那这位是？胭脂，你告诉我，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潜藏在我们家里究竟有什么目的？你又为什么要冒充我来跟他见面呢？你说啊，你说话呀，哑巴了？冯曼娜，我就告诉你实情吧。这个人他根本就不是什么三哥。 他是内鬼，他是专门为鬼子提供情报的内鬼。不可能，你胡说，你说的不是真的。不信你可以问他自己，他的代号叫影子。

0: 你狗特务，你跑不了了。
1: 人呢？对面酒店里。
2: 说，谁派你来的？
3: 曼娜，你先走。走啊！你告诉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曼娜，我说的都是真的，他是内鬼，他和你爸妈。
4: 醒醒！刚才有个穿西装的、戴着个穿裙子的女的，在哪个房间？
5: 说，这二零一，
1: 许涛，
6: 有，
1: 带着两个人守住大厅，其他人跟我走，
4: 走。

别动！ 你枪里没子弹了吧？

就算没子弹，你今天也休想跑。

0: 喂，
1: 站长，
0: 英子跑了，怎么搞的？冯文旦在我们手里，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冯子雄会得到消息的。
1: 马上拘捕冯子雄夫妇。
2: 你就别去了，
3: 为什么？
2: 太危险。而且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蓝小姐送回家。
0: 是。

0: 你的情况，胭脂已经跟我们说了。我们相信你是爱国的，跟建宁行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行动。
1: 叛徒！胭脂所做的，是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真正的叛徒，是你的父亲。
2: 不，我的父亲是革命军人。
0: 我们有证据，你只有配合我们，你的父母才能活下来。

0: 小强，你看着冯文呢。是。李涛，带着柳毛开门。是。其他人准备。别说错话。
1: 谁呀？我柳妈。
2: 哦，柳妈呀，怎么才回来啊？
1: 小姐的脚坏了，我带她去医院了。

0: 王太太，你被捕了！
1: 我犯了什么罪？你凭什么抓我？
0: 你跟你丈夫犯的是通敌卖国罪，
1: 你们是诬陷！我要告你们！
0: 没用的，记住，房子兄要活的，千万不能让他死了！快去各位！

0: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对吗？当然不是真的。你爸爸，他是抗日军人。好了，冯太太，别嘴硬了。你们的情况我们早掌握了，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1: 知道，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我去，
2: 白先生，
1: 领吧，我来早了吧？快，干什么？
3: 别废话，
1: 带走，
2: 走，
1: 哎，
0: 放开我，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一条大鱼落网。
4: 是谁出卖了我们？是谁？Good
5: afternoon.
4: 别走！误会！带走！救命！救命！妈妈，你们何苦这么做呢？你们很寂寞吗？
6: 曼娜，妈妈不是要害你，妈妈是想让你们这一代脱离战争。
1: 行了，别废话了，把你堵起来。
4: 你放开！

0: 唐子雄，你今天走不了了！
1: 滚！
2: 站住！
1: 我看谁敢动！

0: 妈妈，孩子，无论妈妈做什么，你都会接受妈妈的，对吗？妈妈要死了，你亲亲妈妈，
1: 我不会死，我不要这样，
0: 你快来救救我妈妈，来人！

我只要手指一抠，你们他妈什么都不想得到。把曼亮放了，让他跟我走。放回来。

0: 快走！小姐交给我吧。
1: 走啊！
0: 曼娜，城座，你快走！早别过来！

爸爸爱你。拿上金猴子，去找青木，他会照顾你，青木会。

0: 你一直都在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委屈。 每个情报员都经历过这一刻，这个工作注定要承受很多的压力，还有误解。这种误解来自于你的朋友，来自于你的家人，而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向他们去解释，因为你心里所隐藏的秘密。
1: 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掌握的，而这个秘密很可能会影响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你只能自己默默承受。我又不是间谍，我又不是情报员，我又不是特工，这一切都结束了。
2: 这件事情一旦开始，就不是你想结束就能结束得了的。
1: 这一切都结束了，全都。

0: 怎么了？怎么连车站呀，子啊？啊！
1: 妈妈，快看看，你没受伤吧？三半大家住着呢。
2: 是啊，你怎么了？他们怎么也没用车送送你啊？这，你这是怎么了，孩子？啊！怎么了？妈！别哭，别哭啊！好了好了，
1: 赶紧，
2: 赶快回家去洗个热水澡。
1: 有妈妈在，有妈妈在，哭了，洗个热水澡就好了。

0: 别泄气，冯子雄虽然死了，可你影子的身份反而是板上钉钉，不容置疑了。
1: 但没有冯子雄，我根本没有契机接近特高科，更没法让青木武正彻底信任我。还有，冯家虽然被监控了，但从上海站这几天的行动来看，他们并没有对冯子雄谍报网成员进行大搜捕。这说明冯子雄手里有关谍报网成员的秘密联络图，他们并没有拿到手。
2: 冯子雄没了，难道这个秘密就永远成为秘密了吗？
3: 或许还有一个人知道。
2: 曼娜。

0: 这具尸体是江边渔民发现的，由于在水里浸泡的时间过长，已经面目全非了。
1: 身份都核实了吗？
0: 核实了，是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少校参谋周汉光。
2: 哦，
3: 在他身上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0: 你看看这个
3: 照片，只是有些模糊。
0: 这张照片被他藏在这个皮带里面了，由于浸泡时间过长，皮带里面的结线松了。
1: 一张照片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非要缝在皮带里头？
3: 站长，你看这个人像不像冯子雄？

0: 兰先生，您这，我代表国民政府感谢您培养出这么英雄的女儿。胭脂为扭转战局所做的贡献，国家不会忘记。应该的，应该的，长官过奖了。
1: 谢谢过了，赶紧走吧。胭脂，
0: 不要无礼。
2: 我还有一点小事儿。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啊？大人跟我的从来都没有做到过。
2: 别指望我再帮你们，不是帮我，是帮助国家，帮你的父母，帮你爱的每一个人。
1: 行了行了，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2: 放肆！方才万长官和宋长官跟我讲了你做的事，爸爸很自豪。万长官代表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政府。
1: 如果你辜负了国，这个家也不会认你。
0: 爸，胭脂，
3: 听话，回去，回去。
0: 胭脂，你是个奇才，这也是上天给你的宿命，你必须得接受。

0: 委员会少校参谋，
1: 吴曼娜对他了解多少？
2: 曼娜完全不了解。
1: 冯子雄以牵线恋爱的名义，让他们互相通信，传递情报。
2: 曼娜完全不知情，
1: 她只知道这个人叫三哥。
2: 我也相信曼娜是清白的。我会给你办个探监证，你要有空可以常去安慰安慰。

0: 回去吧，我跟他说了，死活也不见，谁也不见。那他现在怎么样了？3天3夜没吃东西了，但是他是要饭，上方有令，他不能死。行。哎，等一下，
1: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蛋糕送给他，
0: 你就说是蓝胭脂亲手送给他的。
1: 蛋糕，好。
0: 谢谢啊。
1: 我试试吧。

0: 你吃吧，外面一个叫蓝胭脂的小姑娘给你送过来的。
1: 哟，巧克力的，你不吃，你不吃我可拿走了。行，那谢谢啊。

0: 冯子雄经营谍报网多年，应该会保留一份秘密联络图。可冯教授搜遍了，什么都没有啊。像冯子雄这样的老手，他应该会有特殊手段来记录这些。
1: 剩下最大的希望就是打开曼娜的嘴，只可惜时间上来不及了。
0: 怎么了？
1: 冯子雄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天，明天就会把曼娜。
2: 秘密押送到南京，
3: 他一走，我们的妻子就断了。
2: 这样，我即刻提醒冯曼娜，我就不信他不开口。
0: 慢着，不要指挥动粗，那孩子犟得很。万一上什么手段出了人命，都不好交代。
4: 内线消息，上海站有可能会把冯曼娜押往南京。
3: 我估计青木武仲也想急于救出曼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鬼子配合我们。
4: 你觉得你能调动鬼子特高科？
3: 我需要曼娜监狱的建筑图纸。
4: 还有呢？
3: 够了，别的事情，鬼子会帮我解决的。

0: 门没有人看守，和凤寨对面的水果店里
1: 都是埋伏的人。
0: 他们24小时日夜不间断地监视着凤寨和周围的情况，只要一有动静他们就会包围过去。至于凤寨里面一定也有埋伏，所以我们不能从正门进去。我有个办法，把车停到凤寨隔壁人家门口，那家人是做丝绸和茶叶生意，经常有包裹来往各地，我们这邮政车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2: 我还是只有那一个条件，放我冯曼娜。
1: 可以，只要他愿意坦白。
2: 坦白什么？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分析，冯子雄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间谍网，他手里应该有一本秘密的联络簿，能够联系到所有的下线。
3: 这个情况唯一知情的只可能是冯曼娜，只要他愿意坦白他就能自由。
4: 小姐你快走，他们来了。小心。
1: 小声，我要撞门。特高哥得到冯子雄的联络图，很快会把情报网建立起来，我们会很被动的。都是我的错，我没把人看好。
5: 有个屁用！
1: 我们现在处处被掣肘，我要你下一步补救措施。
2: 站长，其实我们还是有新线索的。他们在保险柜里安装机关的时候，在内墙上留下了手印，我们已经送到技术科去鉴定了。
6: 指印不完整，留指印的人故意扭了一下手指，所以指纹非常模糊，无法辨认，也没有什么价值。
7: 这个集邮册是不是就交给我们保管呢？
8: 现在就要。
7: 是的。可以吗？
8: 我还没看呢，你们急什么？啊，
7: 不是我着急，而是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情报，非常紧迫。
1: 照理说，影子跟渡边都是老手，不会在现场留下这么明显的痕迹。
2: 有手印的地方很奇怪，似乎是对方故意留下来警示我们。其实他们是想救我们。会不会是曼娜？
9: 他有你那么聪明吗？
2: 一个要杀我们，一个要救我们，他们又在同一个阵营里，怎么就不会是曼娜呢？
9: 不要对你的敌人存有一丝善念。

0: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1: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2: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0: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3: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唠叨。
0: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4: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0: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

0: 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2: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0: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3: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4: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5: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6: 集结起来，走！
7: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8: 我们是一个整体。
9: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7: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0: 东边战线后面还有1-2百米道路面。
7: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11: 爸妈，我走了。
1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
1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5: 五一你回来吗？
16: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5: 那就下次吧。
13: 总觉得来日方长。
1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买的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6: 下次，下次吧啊。
15: 新年快乐！
19: 新年快乐！
15: 别玩手机了，谢谢。
1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9: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1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6: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2: 下次再回来看你。
1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6: 爸，妈。

0: 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
2: 妈，哎，
3: 走，
2: 快，妈，慢点啊。

0: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人世间，我是杨畅。今天的故事呢，要从江苏一对夫妇20年前的心结说起。当年啊，妻子产检，镇上的医生笃定地说怀的是双胞胎，可是孩子出生以后抱到他们面前的却只有一个。夫妇俩怎么也不相信，妻子说自己明明感觉就是有两个心跳，怎么会只有一个呢？如果有另一个，那另一个孩子是男是女，他去了哪里？他们一无所知。20多年来，他们问过医生，查过记录，却始终找不到任何答案。直到今年，一个打拐民警的电话突然打破了所有沉寂。
1: 产检时，医生说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另一个是男是女，去了哪里？
2: 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3: 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
1: 父母苦寻20多年，毫无头绪。
4: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唠叨。
1: 求助警方，他们能否找到那个他？
5: 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1: 当年那间手术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3: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1: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人世间》。不翼而飞的双胞胎兄弟。
2: 怀孕啊，过后查说是双胞胎，醒过来都到病房了，就告诉我生了个男孩，一个孩子。
3: 生出来了，我们就怀疑是两个孩子，但是呢，生出来是一个孩子。
1: 孕检两个孩子，生出来只有一个。这一直是方志虎、梁琴夫妇最大的心结。20多年来，他们反复想，反复问，如果真是双胞胎，另一个孩子去了哪里？当年产房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连母亲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生了几个孩子？两个孩子变一个，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呢？
2: 查了说可能是双胞胎，然后肚子也比别人相对大，就是很开心啊，因为那个时候一家能生两个孩子的几率很小啊。
3: 开心啊，他爷爷也开心啊，很开心很开心。
1: 方志虎、梁琴夫妇是江苏盱眙人。1997年，梁琴怀孕了，夫妻俩到镇上的诊所做了检查，医生告知是双胞胎，当时全家充满了欢乐。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妊娠反应，
2: 每天都吃不下，一直吐到凝身，然后身体情况很差。凝身做手术之前，血克数就8点几。
3: 他没到那个预产期，他就是出现那个了嘛。
1: 怀孕后严重的妊娠反应让梁琴的身体每况愈下，还没到预产期就出现了早产的症状。
2: 好像凌晨吧，4、5点嘛，就感觉羊水破了，我就去医院了。
3: 到医院，医生就说他是不能生产，就是孩子是红胎位，必须到就是剖腹产。
1: 方志虎回忆，那天凌晨4、5点，他和家人连忙将妻子送往医院。就在一家人翘首以盼新生命降临时，手术室里的梁琴出事了。
2: 就是上手术台一开始还是清醒的，好像男孩子就变模糊了，医生跟我讲话都不知道了。
3: 但是他就昏迷了，他也不知道。
1: 方志虎说，妻子在剖腹产手术中陷入昏迷，产后又出现大出血，需立即进行第二次手术。
3: 就讲大出血就容易第二次手术，
2: 又大出血又要进行一次手术，等于子宫切除了。
1: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梁琴终于转危为安，

0: 全家人这才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察觉到了异样，
1: 就是意识里就觉得自己还是有个孩子，还有个孩子。医生说没有，
2: 问过医生呢，就说我们是不是两个孩子啊？他讲就一个孩子，一直就怀疑嘛。
0: 方志虎说，医生的话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毕竟当初在镇上检查时，医生明确告知是双胞胎，梁琴自己也感觉肚子里怀的就是两个孩子。
1: 因为怀孕的时候肚子很紧，大不是很大，但是很紧，就很结实，然后生下来孩子又不大。
2: 问过的，他讲我不知道。问过的，问过两三次了，没有证据啊。他说不知道，那我们就没得办法呀。
1: 就讲怎么会一个孩子呢？应该两个孩子。
3: 这事儿啊，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医生说怀的是双胞胎，梁琴自己也觉得怀孕的时候啊，真真切切感觉到肚子里就是两个孩子，可生下来呢，只有一个，且只有4斤多。医生的判断是双胞胎，可送到妈妈面前的只有一个。看到这儿，相信你和我一样，心里也冒出了问号。当年的这间手术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梁琴生下的是双胞胎呢，还是就是一个孩子呢？更要命的是啊，生产的时候，梁琴她自己昏迷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生了几个。偏偏当年在镇上，夫妇俩没有拍过 B 超，那个双胞胎是全凭医生的经验来判断的，没有片子，没有报告，可以说什么证据都没有留下。20多年了，所有的疑惑就这么悬着落不了地。那么方志虎夫妇的怀疑到底是真是假呢？
2: 痛苦一直都在想啊，就要知道个明白。对，而且我爸爸临去世前一直就想，我家可能还有一个孙子，生病了您不行，那都倒贵，必须你们要再找这样。
1: 所以我们这个小的都，他就受我们影响，都认为他一直还有一个兄弟。
4: 幼儿园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在我旁边唠叨，说要是有两个小孩一起上下学就好了。
0: 小芳说，从小父母看着他就会提起另一个他，想提怕伤心，不提又怕忘记。而在小芳心里，那个他本该是彼此映照的镜子，他丢了，好像镜子就碎了。那个他成了家里最不敢触碰的那根刺。
1: 从小到大就是两个一样大，要在一起都好，在一起都长得一样，挺好玩的。看到人家双胞胎就会想到自己的
2: 痛苦啊。痛苦就是就不知怎么找。
5: 但是你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呀。
2: 就是的，我们一直都在找有没有这个孩子了，还在不在，就要想个明白。对，知道个明白。
0: 就这么找了20多年，没有方向，也没有结果。直到2025年7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方志虎夫妇联系上了四川省级团员工作室打拐民警胡祥宇。
2: 就即使看到肖大哥的直播，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希望。
6: 如果他真的是双胞胎的话呢，那么人脸的相似度就非常的高，所以我们通过公安的人脸识别可以来进行查找。
0: 胡祥宇听完方志虎夫妇的讲述，反复推敲之后，决定试一试人脸识别。
6: 仅仅一两天呢，我们就通过系统呢，就找到了一个和方志虎儿子高度一致的一个人像相似度达到96%的一个男子，那么叫朱静。但是这个人像的结果呢，我们都知道，他还需要通过 DNA 做进一步的验证。
1: 这孩子可能是找到了，就是说可能，也没跟我们讲确定。
0: 他叫朱进，家住江苏泗洪县。这一次民警胡祥宇通过人脸识别发现，他高度疑似方志虎夫妇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儿子。朱进说，关于自己的身世，他从小就隐隐约约觉得不对劲儿。
7: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5: 你怎么知道的呢？
7: 听那些邻居在背后议论的嘛。意思就是说我抱来的时候才3斤半啊。说这没有个人样，说一开始还以为都养不活呢，然后就说哦，现在还不错呢，就感觉长得挺好的，就这样说。然后那时候我就知道。
0: 朱进说，这些闲言碎语他从小听到大，终于忍不住去问。

0: 问了养父母。
1: 问过好多次，我是不是不是你们亲生的呀？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沉默，就相当于默认嘛，也没有，就默认一样的，没有说否定，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嘛，就很难过。那时候还小，也就一直就特别想知道嘛。
0: 养父母避而不答，年幼的朱静找不到答案，直到成年后，他才偶然得知了自己来到这个家的真相，他是一个替代品。
1: 我养母的那个儿子意外不在，就是那时候好像我听说是在我外婆家，然后那天好像是下雨，路边那个电线杆有电线好像是断掉了，然后掉在地上了嘛，还不知道是，然后呢，可能他就好奇嘛，就去摸，然后就触电了，然后呢，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外婆可能心里觉得是他造成我那个养母的孩子造成这个后果，然后可能我外婆心里也愧疚吧，然后就去把我抱来，哪怕到现在我就没有体会过一种真正有家的感觉吧，因为那时候我在我外婆家长大，那时候就感觉自己就像个外人一样，就体会不到那种真正的家的感觉。
0: 这些委屈在朱静看来，都是因为亲生父母抛弃了她，才让她成为了别人的替代品。
1: 为什么不要我？就感觉心里面就非常恨嘛。他们的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嘛。
0: 这些恨意在心里一点一点堆积，所以一直以来，朱静都拒绝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1: 从小到大，我有很多次想去找方法去寻找一下，然后我一想到我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0: 为什么抛弃我？这个疑问一直压在朱静的心底，想找又因怨恨止步，她就这样困在迷茫里走不出来。直到2025年10月，一个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1: 胡警官联系到我，然后又说爸爸妈妈在找你，就是因为我说了，就是说我是被他们抛弃的，怎么可能还会来找我呢？完全不相信。胡警官联系到我以后，把我这个双胞胎照片给我兄弟给我看嘛，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问我外婆，我说亲生父母在找我，然后我又说我说我还是双胞胎嘞，然后我问我外婆，然后我外婆说是的，你确实是双胞胎，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可能是真的。
2: 啊、哦，当时感觉好不可思议啊！怎么会这么快找到？一开始不行，后来知道怎么做呢？感觉很神奇，太神奇了。
3: 我们可以看看这两张照片啊，右边呢是朱静，而左边呢就是方志虎夫妇的儿子小方，一个在四红，一个在南京，他们是分开长大的，互不相识。可是这两张脸放在一起，你看，除了稍微有点胖瘦的区别之外，仔细看他们的嘴巴、鼻子、脸型都是出奇的像。方志虎夫妇看到这个照片啊，那简直是激动得不行。他们认定朱静就一定是自己丢了20多年的这个双胞胎孩子，但是像归像，到底是不是还要等 DNA 的亲缘关系鉴定给出最终的答案。
1: 因为我从小到大就特别特别想知道自己身世，想知道自己是哪里人，自己到底姓什么。就我从小几岁的时候，我一直有这种像心结一样的嘛。
2: 他其实他内心是有一个结的嘛，他内心是非常渴望这么一天的。
0: 可冷静下来之后，朱静心里也翻来覆去的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感觉就是故意抛弃我，我就想着，怎么可能不知道有我的存在？生下来怎么可能，两兄弟怎么可能说不知道有我的？感觉有点，
4: 匪夷所思。
1: 对。
5: 我呢跟他做了很久的一个沟通啊，他其实对当年的这个情况呢还是有一些匪夷所思，但是通过我们的沟通呢，他最终还是相信父母不是故意去抛弃他的。 现在。

0: 们通过人脸识别和一些这个外围的调查呢，其实基本上能够确定啊，这个朱静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但是进一步的结论呢，还需要我们的 DNA 鉴定报告。
1: 最终，经公安部打拐系统 DNA 亲缘关系比对确认，江苏泗洪的朱进与江苏南京的方志虎、梁琴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亲缘关系99%。这几个字，他们等了20多年。而那个从出生就被抱走的孩子，其实就生活在离他们不远的江苏泗洪县。这20多年来，他也在寻找，寻找关于自己身世的答案。
2: 像做梦一样吗？难以置信。
3: 开心吗？
2: 开心。这么多年我误会他们了，我也挺对不起他们的。
4: 他就是感觉终于有那种心里的一个洞被弥补了一样。他其实他很渴望一个家庭那种温暖，那种温馨的感觉。
5: 我这20几年每天每夜都在想你。你在外面受苦再多，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用现在的爱来弥补你。你对我们好与不好，我们都会爱你。
6: 不管他理不理解我，反正我是爱他的，我知道他好好的就行，他懂吗？我不求他对我好不好，但是我求他过得好就行。
1: 在最终确认身份后，朱进带着妻子和孩子从江苏泗洪赶赴四川绵阳，准备和亲生父母相认。
7: Hello， 辛苦了，这么远过来。走吧，走吧。
8: 江叔叔没有骗你吧？坐了多长时间？
7: 他没带多少行李啊？
9: 三个小时。
1: 明天就是朱进和父母见面的日子，等了20多年，终于就要见到他们了。
2: 爸爸妈妈，是我误会你们了。然后明天的话，我会和老婆孩子，我们就会在一起了，永远不会分开。
1: 当天深夜，方志虎夫妇和儿子小方也从江苏南京赶到了四川绵阳。
5: 虽然说一直没有生活在你们身边嘛，但是很自然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感觉孩子还真不错。他很多就说这些年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
10: 那肯定的，
5: 他心里边缺乏很多自信的一个东西。
1: 看着视频里那素未谋面的儿子，方志虎夫妇喜极而泣。那些关于另一个孩子的碎碎念念，那些藏了20多年的思念，在这一刻，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答案。从看到儿子照片那一刻起，方志虎夫妇就一直在感叹，两个孩子分开长大，模样依旧出奇的相似。这声声感叹里藏着的是20多年来无法言说的遗憾。
5: 我的性格跟是可能是不一样，没想到是一样。
0: 就是很多时候呢，这种离散，它不是说我们父母愿意，然后最终帮助你们团圆，其实背后也是国家的力量。
10: 对，是。
0: 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呢，就是希望你们认清以后，就是今后啊，更多的用亲情去打动。
5: 对，他们两个都是很聪明，他上学学习也好，都是很聪明。但是他不同的环境，他就是这了，就是不一样的。
0: 受教育。
5: 对，受教育。他在农村，我们在南京，从小他就在南京。
0: 今天呢，也回到了我们这个绵阳的这个认亲的这个地方。等一下呢，我们就一起去和孩子这个去见面，好吧？
5: 就在这边见面，
0: 就在这儿见面。
5: 那我们也去接他吧。
0: 你们不用接他，就在这儿等着，然后我们等一会儿把他带过来。
5: 好，
0: 把他带过来。
1: 夫妇俩站在楼上，看着楼下那个身影越走越近，他们使劲儿地探出身子，仿佛这样就能把那张盼了20多年的脸看得再清楚一些。
0: 昨天晚上9点过才回来，本来说之前说和那个肖老师一起来跟你们先见个面。Hello， 你好，来跟叔叔握手。
11: 喊叔叔。

0: 怕警察呀、啊？害怕、啊？没事没事。来，其实也祝贺你啊，就是说、这么多年总算是找到了这个自己的这个亲人。等一下你到里面去见到你哥哥，你就知道了，一看就是一模一样啊。团圆以后，今后的这个生活其实是更重要的，说就是团圆以后呢，一个是和父母啊，和家人啊，这个亲情把它延续好。
1: 方志虎、梁琦、朱静在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信息系统中，通过 DNA 亲缘关系比对，确认江苏省淮安市失踪儿童小芳的父亲方志虎、母亲梁琦与疑似失踪人员朱静具有生物学遗传关系，特此身份确认。
2: 哈哈哈哈哈！

0: 这个盼了20多年的父亲，此刻一把搂住儿子，久久不愿松开，好像要把这20多年的空白一次抱回来。
1: 那我们走一下，聊聊两句，聊两句。我们在那边一起一家子坐一下，坐一下，我们聊两句。好，来来来，坐坐。
2: 这下老方可能要跟他们分一下，哪个是大的，哪个是小的。
3: 那他都哥哥，他结婚的就算哥哥，他算弟弟啊啊，你算哥哥。
0: 当年方之虎夫妇甚至没能看上新生的儿子一眼，孩子就被人抱走了。这对双胞胎谁先落地，谁后出生，谁大谁小，都无从知晓。
2: 朱静，你看弟弟一直在哭。
1: 弟弟比你还激动。
2: 对，
4: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是双胞胎，有儿子，怎么也想不到。
2: 找你这么多年了，没找到。对。
0: 弟弟急切地拉着哥哥要拍一张属于他俩的合照。从小到大，他一直幻想着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兄弟，就像看镜子里的自己。如今那个镜像终于真真切切地站在了眼前。
5: 真的没想到这么大，这种一直是那个
0: 在绵阳短暂团聚后，方家人连夜赶回了江苏南京。消息传开，四面八方的亲人纷纷赶来。
6: 杨姐，恭喜你哦！哎，今天开心的哦，这两天吃东西睡不着觉了吧？
5: 啊，看到这么开心，开心
6: 。然后你更有动力了，努力啊，奋斗啊！小孙子长得又好，媳妇长得又漂亮，幸福享受了哦！
5: 我是天上掉下来的。
6: 我们跟到你这边都高兴啊，激动啊，好夫妻。
7: 我们听到这个两个表子能团圆了嘛，我非常开心。
8: 哎，您是他的，
7: 我是孩子的表叔，
6: 还要感谢你们电视台啊，
9: 非常感谢你们
10: 电视
11: 台。前天嘛，听我家人讲的，我家小叔子他那个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当时我们听到也很高兴嘛。昨天看到我就是大伯家的儿子就发了一个视频抖音给我看，当时我跟我家人看，我家人跟我都感动的流泪了。就感谢你们啊！
6: 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心情？
12: 高兴，很高兴。几个晚上都没睡，你知道吗？
6: 几个晚上没睡，特意从下午飞过来。
12: 对啊，我到那下面我就报告我大侄儿，哇，我家新方的人都比较高啊。
0: 方家上下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团聚的喜悦，而在房间的角落里，有一个人却在悄悄地抹着眼泪。
13: 画面里这个悄悄抹眼泪的是朱静的养母。今天呢，他专程从四红赶到了南京。20多年前啊，襁褓里的婴儿只有3斤半，他一口口的喂大，一声声的妈，听到了今天。可是此刻见满屋的团圆和祝福，他却像站在热闹之外，想笑笑不出来，想走又舍不得。他怕那个喊了自己20多年妈的孩子从此就有了另一个家。那么他今天特意赶来，是来见证还是来告别？

0: 他的出现能不能解开所有人心里的疑问？20多年前，孩子究竟是如何从手术室里神秘消失，又到了江苏的泗洪县的呢？
1: 怀的是双胞胎，出生却只剩一个，当年手术室里发生了什么？养母的现身能否解开尘封27年的真相？
2: 说的奶奶养不起，
1: 人世间，稍后继续播出。
2: 你说我能又不难过吗？我给他培养这么大，我能不难过吗？我怎么弄啊？人家扔了，我能不给他扔吗？我不给他扔，小孩子他也会，就以后你这样的呢，他会抱怨我的。怎么弄呢？我就当亲戚走呗。其实我几天在家我都难受死了，我怎么弄啊？我整天夜里都睡不好觉。
3: 是怕什么呢？怕他就走了。
2: 对呀、啊。
3: 你最担心什么呢？
2: 我现在最担心什么？我就担心怕他到这来这头这边就不认我了。
1: 说起养子朱进被亲生父母找回，朱进的养母满脸无奈，他心里满是担忧，怕失去那个自己养了20多年的儿子。而当年孩子是怎么来到他家的，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2: 他就是才刚生下来。
3: 生下来多大？
2: 刚生下来，他刚生下来就抱到那边，就一点。当时包括我，他就说是，他说是私生子哎，我们也不知道哎。我就这是我妈妈接的。这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就说那个抱给我家的人，他就后来又跟我妈妈说了。说他生的时候是双胞胎，是他说他奶奶养不起，要送给人家一个。
1: 朱进的养母说，当年将孩子交给他们的中间人只留下一句话，孩子是亲生父母自愿送养，但中间人究竟是谁，他一无所知。方之虎夫妇苦苦追寻的答案到了这里便再也无法追问下去了。
3: 他能找到亲生父母，你替他高兴吗？
2: 我也替他高兴，是的，真的我也替他高兴。怎么行，再讲是人家亲生妈妈吧，是吧？我也不能说什么，我只能说，哎呦，我只能当个妈。我们你要能，以后了你要能带我，你就请去看看我，对吧？你要想孝顺我，就带我去看看我。其他的我也怎么，我也没有嘛说什么了。
4: 真的像做梦一样，太开心了。但是这真的是我一辈子的那个我的遗憾，现在我非常开心。
5: 这几天相处下来嘛，然后我发现真的更神奇的是，我们俩有许多特别微小的细节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不吃黄鳝，都不吃一些猪血啊鸭血这种东西，然后内脏啊心肝肾都不吃。我们都很容易晕车，小时候就晕车特别厉害，一上车就会吐。虽然出生时就分开了嘛，然后接近30年才见面，但是我们的默契是感觉像是反正特别特别默契，从来没有这么有默契过。
6: 哎，感谢亲戚朋友今天的到来啊，欢迎光临，大家
7: 欢迎你们的光临哦。
6: 对，
7: 谢谢大家都为我高兴。
8: 谢谢啊、我们现在就喝一杯吧。
6: 来，大家一起来啊，干杯！
9: 回家
6: 啊，欢迎儿子回家啊！
9: 对，欢迎回家，让我们一起给他说，欢迎回家，
10: 欢迎回家，回家。
1: 朱进的归家是方家人20多年的期盼，觥筹交错间，每个人的目光偶然相撞，便是会心一笑。这一家人终于整整齐齐了。
11: 你之前在老家是在泗洪是吧？
12: 嗯。
11: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呀？
12: 开挖机。
11: 是在工地里面吗？
12: 嗯。
11: 那应该蛮辛苦的。
12: 是的，每天有时候早上起很早，然后晚上也很晚下班。
11: 因为你有小孩嘛，有点压力比较大。
12: 嗯。
11: 那你后面有考虑过就是来南京去求职吗？这些就是我这样我们就可以生活在一起。
12: 我也想过想要换一种工作吧，换一个

0: 生活这个作息。
1: 当然我是非常非常希望咱们兄弟俩能挨得特别近，甚至直接就是生活在一块儿。其实虽然我南京有很多好朋友，但是我觉得任何好朋友都比不上我们这种感情。
2: 午后的玄武湖畔，微风拂过，兄弟俩并肩走着，步调不自觉的一致，聊聊生活，谈谈工作，偶尔侧头看一眼彼此的脸庞，像在照镜子。
0: 我就感觉南京很有亲切感嘛。就比如说我在苏州待那么多年，但是还是没有在这边那种感觉吧。
1: 或许这就是咱们俩的一种心灵感应吧，就是很奇妙。大家都在江苏嘛，有没有可能，甚至我们曾经遇见过，甚至
0: 反正
1: 擦肩而过，但是没有认出来。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城市，咱们可以生活在一起。反正我们在南京也有地方住嘛，然后离父母挨得也很近。你看能不能方便把老家的那些事儿处理好，然后把我嫂子还有我侄子一起带上南京，咱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不想再失去我最亲密的人，你看行吗？
0: 可以。
2: 哥哥朱进性格内敛，言语不多，但当弟弟问他能不能来南京一起生活时，他那句可以答得笃定而有力。两个曾在妈妈肚子里住在同一个房子的亲兄弟，当年因阴差阳错分别，20多年后终于找回了彼此。此刻阳光洒在他们肩上，不多不少，一样温暖。
3: 因为时隔久远，加上当年抱走孩子的中间人早已失联，双胞胎兄弟之一的失踪之谜呢，终究没有能够彻底的揭开。但方家人20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响，那些被时间冲散的分别最终被爱打捞起，人间烟火、山河远阔都不及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团圆。让我们铭记这份感动，也祝福还在寻找的所有人都能够推开那扇门，迎上那束光。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的21:20再见。
4: 兄弟骨肉分离，是家庭的悲剧。当年究竟是谁因为什么原因把孩子从医院抱走，现在细节已经难以考证。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果是以贩卖儿童为目的把孩子从医院抱走，涉嫌拐卖儿童罪；如果是抱走儿童以收养为目的致使其脱离原生家庭，则涉嫌拐骗儿童罪。时隔27年，即便是犯罪行为已经过了刑法的追诉时效，但始作俑者始终难逃永久的良心谴责。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0: 冯子雄经营谍报网多年，应该会保留一份秘密联络图。
11: 可冯教主搜遍了，什么都没有啊。像冯子雄这样的老手，他应该会有特殊手段来记录这些。
10: 剩下最大的希望就是打开曼娜的嘴，只可惜时间上来不及了。
11: 怎么了？
10: 冯子雄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天，明天就会把曼娜秘密押送到南京。
11: 他一走，我们的线索就断了。这样，我即刻提醒冯曼娜，我就不信他不开口。
10: 慢着，不要只会动粗，那孩子犟得很，万一上什么手段出了人命，都不好交代。
12: 内线消息，上海站有可能会把冯曼娜押往南京。
1: 我估计青木武正也想急于救出曼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鬼子配合我们。
12: 你觉得你能调动鬼子特高科？
1: 我需要曼娜监狱的建筑图纸。
12: 还有呢？
1: 够了，别的事情鬼子会帮我解决的。

0: 房间大门没有人看守，和凤斋对面的水果店里都是埋伏的人。他们24小时日夜不间断地监视着房宅和周围的情况，只要一有动静，他们就会包围过去。至于冯宅里面，一定也有埋伏，所以我们不能从正门进去。我有个办法，把车停到冯宅隔壁人家门口，那家人是做丝绸和茶叶生意。
1: 经常有包裹来往各地，我们这邮政车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2: 我还是只有你一个条件，放冯曼娜。
1: 可以。只要他愿意坦白。
2: 坦白什么？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分析，冯子雄拥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间谍网，他手里应该有一本秘密的联络簿，能够联系到所有的下线。
2: 这个情况唯一执行的，只可能是冯曼娜。 只要他愿意坦白，他就能自由。
3: 小姐，你快走，他们来了！小生，我要撞门。
4: 特高哥得到冯子雄的联络图，很快会把情报网建立起来，我们会很被动的。都是我的错，我没把人看好，有个屁用！
3: 我们现在处处被掣肘，我要你下一步不就措施。
5: 站长，其实我们还是有新线索的，他们在保险柜里安装机关的时候，在内墙上留下了手印，我们已经送到技术科去鉴定了。
6: 指印不完整，留指印的人故意扭了一下手指，所以指纹非常模糊，无法辨认，没有什么价值。
7: 这个集邮册是不是就交给我们保管呢？现在就要？是的。
6: 可以吗？我还没看呢，你们急什么？啊，不是我着急，而是这里边有非常重要的情报，非常紧迫。
8: 照理说，影子跟渡边都是老手，不会在现场留下这么明显的痕迹。
6: 有手印的地方很奇怪，似乎是对方故意留下来警示我们。其实他们是想救我们。 会不会是曼娜？
9: 他有你那么聪明吗？
6: 一个要杀我们，一个要救我们，他们又在同一个阵营里，怎么就不会是曼娜呢？
9: 不要对你的敌人存有一丝善念。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队员拨开淤泥，三层八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墨青，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字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2: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3: 集结起来，走！
4: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5: 我们是一个整体。
6: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4: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7: 东面战区附近还有1-2百米道路面。
4: 七大主题周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8: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平板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9: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10: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9: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10: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9: 好像没那别扭了。
10: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9: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10: 坚持自己还是最重要的。我会永远陪着你，朵朵没有错，我不会批评。这件事是我们小北更懂你，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8: 朵朵，起床了。
11: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12: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自个发力一线观察，今天走进大渡河畔的乐山市沙湾区，看乡村振兴在这里生长出旺盛的生命力。
1: 昨天，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十名。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游玩打卡。
0: 阿坝州洪原县举行牦牛文化节系列活动，感受草原牧区旅游的别样体验。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农历6月24，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叮嘱我们，要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此后，一场从水到土的产业变革在大渡河畔的乐山市沙湾区悄然上演。我们也在沙湾设立了推进乡村振兴一线观察点。不久前，记者再访沙湾，看到这里的变化和风景不断上新，有的从大渡河水里游出来，有的从泥巴地里长出来。
2: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鲟鱼产业园的鲟味体验中心。7个月前，这里还只是一间板房，而现在呢，鱼种研究中心、智慧育苗中心已经拔地而起，125个养殖池呢，已实现规模化生产。从板房到园区，改变的不仅是模样，更是鲟鱼产业从零到一的沙湾速度。
3: 依托大渡河优质水资源，沙湾将目光投向了鲟鱼这条新赛道。2023年启动项目规划，2025年引入的龙头企业正式动工。很难想象，仅仅一年多时间，一座集科研育苗、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展销体验、观光研学于一体的综合性水产园区，就从图纸变为了现实。
4: 这个车间是那个智能化育苗车间，外面呢是活水养鱼，就流水，里面呢循环水加流水两套设备。这是专门育小苗子用的，可能有10来万，外面一共有20来万。
3: 距此十余公里的嘉农镇魏坝村，另一个鲟鱼养殖及鱼子酱加工园区项目同样在加速推进。1期212口标准化养殖池已于近日全部建成投用，两大基地一东一西同步推进，总投资达9.3亿元。全部投产后，预计年出栏鲟鱼200万斤，鱼子酱50吨，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
5: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在鱼种研究中心，之前你看到的就是已经初具规模了。1期，下一步我们扩面，就是这一块地方到沿过来的这个地方做2期，二期的建设大概也在100多亩左右，在明年2月份就会呈现出来。
3: 鲟鱼在水里游出了加速度，几十公里外的整西镇寨子村则在山上写出了另一篇振兴文章。金丝黄菊曾是村上的特色支柱产业，也是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收入来源。但去年记者在这里蹲点调研时，注意到一个反常现象：金丝黄菊的种植面积从30亩缩减到了10来亩，村集体经济收入少了近7万，可村民脸上却不见愁容。
6: 那个地啊，我们老给营水在搞其他发达去了。我们是互补的，但我们的金丝黄菊种少了，但是我们的营水在发达起来了。我们的农户在务工收入清洁到今年160几万，这是实实在在的。
3: 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村民口中的云水寨，正是当地腾出空间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综合体。去年9月试运营以来，1期273亩的范围内，民宿、露营、餐饮相继投用。而今年萌宠乐园、桨板体验、手工披萨等新业态先后在这里落地，如今已成为周边游客的假期首选目的地。
7: 好玩，没有喂过羊，然后看这些羊吃得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感觉很凉快，能够亲近大自然。
3: 今年上半年，鲟水寨共接待游客8000人次，旅游综合消费额突破60万元。山里的人气正变成兜里的收益。
8: 周五周六住宿、露营都是订满了的。我们这个新业态增加了之后，我们带来的就是营业额的增长达到30%以上。因为有了这些业态，他们才来这儿露营住宿。
3: 人气渐旺，鲟水寨也成为周边新产业落地的引力场。村里的毛茨菇中药材种植基地于去年底以5亩试种起步，眼下幼苗正拔节生长，今年下半年计划新增200亩。
9: 鲟水寨它带动的人流量比较多，可以让很多人的了解到中药材这行业的带来的效益。知道这个效益的话，你就能带动他们种植这个药材嘛。现在有毛茨菇、竹节参，有一点点黄金，应该有个400-500万。
3: 以商代农，以旅促产。云水寨一期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带动村集体增收40%。
4: 现在我们两条腿走路，我们有块想法，在这个沙地下哈，就是结合我们云水寨有人气嘛，就动员我们的农户种植油菜。

0: 带来了一道风景，还有云水寨二期发展已经签约了，正在规划之中，预计九月一号能够进场。
1: 放眼沙湾全区，乡村振兴正从点上突破走向面上开花。沿大渡河而下，5619次公益信用慢火车今年在社交平台走红，列车停靠戴湾站，火车加渡船的慢节奏组合让这里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山上川佛手标准化种植基地2.8万亩，绒毛营养货采种育苗基地0.5万亩，规模均为全国之最。两味药年产值已突破7.51亿元，耕植沃土久久为功。沙湾这座大渡河畔的小城，正把总书记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的殷切嘱托落实成一个个具体的答案。
2: 昨天，四川造动画电影《八仙》凭借超12.45亿元的票房，跻身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名。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也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四川游玩打卡。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青城山天师洞。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火热出圈，这里也成为了今年夏天最热门的打卡点。
4: 八仙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正是以青城山的仙山气韵为蓝本创作。而影片里挂满红布条、承载众人祈愿的仙山古树，原型是天师洞前拥有近1900年树龄的天师银杏。相传这株古树为张天师亲手栽种，千百年来游人都会在此悬挂红绳祈福。
5: 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做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从7月25号持续到8月31号，凭这个电影票来到我们青城山景区之后呢，在我们山门处可以领取一根这个祈愿红绳，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许愿树上去进行一个许愿打卡。
6: 看过电影《八仙》之后，我就对这棵树非常的感兴趣。那现在也是暑假嘛，这边也比较凉快。
4: 电影的热度也带火了四川博物院官庙入真永乐宫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展览入口处，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端坐于展台中央。这尊历经战火的造像正是本次展览的核心展品。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紧密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俗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过程，灵感正来源于此。
7: 中吕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4: 此外，展厅里的八仙过海图为何跟电影中的八仙阵容不太一样？为何没有何仙姑、朝元图壁画中的众神像？他们与电影里的神仙群像又有何关联？观影之后再来观展，不少观众都发现了其中的彩蛋，
8: 就是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对八仙的一个认识嘛。也是觉得近些年我们的动漫这些作品，从齐天大圣啊，再到哪吒呀，再到现在的八仙，说明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化库，可以为我们的那个文化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9: 八月的红原大草原，水草丰茂，气候宜人，是四川夏季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之一。当地举行的牦牛文化节系列活动，为游客带来了草原牧区旅游的别样体验。今天我们就一起感受一下那里的草原牧区。
10: 开幕式上，红原民间马术队带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芒卓甲扎民间马术，骑手们于飞驰的马背上完成飞马倒立、马背施哈达等高难度动作。当地牧民也将传统非遗生活场景搬上舞台，将草原游牧文化展现给八方游客。
11: 你们感受到牦牛文化节现场热烈的氛围了吗？驯牛比赛、挤奶比赛等等激烈的比拼，把独属于草原的豪情以及我们的游牧文化以趣味性的形式展现出来。
10: 牦牛挤奶比赛现场，参赛牧民动作娴熟，还原高原传统劳作技艺。驯牛赛场上，来自川甘青多地选手与野性十足的牦牛展开力量与勇气的较量，呐喊助威，响彻草原。选美比赛则是着重展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麦洼牦牛的优良品质和饲养成果。可观可感、互动性十足的竞技比赛，让传统游牧生活不只停留于牧场。
12: 通过选美直观展现优良牦牛的特征，引导牧民重视良种繁育，持续优化牛群品质，同时借助活力扩大品牌的影响力。
10: 特色十足的牦牛文化节既是游牧文化的展示

0: 窗口也是当地文旅融合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近年来，红原县立足草原生态、非遗文化、特色牧业三大核心资源，将游牧场景、非遗马术、特色产业与草原风光深度整合，全方位丰富文旅业态，升级游玩体验。
1: 我们总共是打造了七条骑行路线，沿国道248和国道347，从鹅木塘花海到月亮湾，然后到我们

0: 体验不一样的风情。
1: 近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蒲布顿珠前往达州市、南充市调研时强调，要围绕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引导广大统战成员紧扣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任务建言献策，躬身实干。要发挥工商联和商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在优质高效服务中让民营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要抓紧抓实中小学思政课教育，要加强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要总结运用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民主监督经验，在同心履职中助力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2: 八月三号至五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先后前往南充、广安，深入农村、社区、高校、企业，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托底性帮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人才引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等贯通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起来，一体抓好贯彻落实，着力强化党建引领，凝聚发展动能。
3: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产业是基础和核心支撑。省委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田园民宿、旅居康养等新业态。雅安以旅游民宿为抓手，持续擦亮天府之肺、熊猫雅安品牌。当大量民宿涌入同一片乡村，如何高质量发展？雅安的民宿主理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破题。
4: 不久前，在雅安名山区，一段现实版《千里江山图》的航拍美景视频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祁龙村等地打卡。为了接住流量红利，一批新的主理人纷纷来到村里建民宿，在建的民宿项目也加快了建设进度。
5: 我们就有一个茶园基地在对面，所以就想着把这个地方呢做成一个茶空间，设计是八个房间，总的是三层，总建筑面积是1363个平方，预计的话应该在明年国庆节左右完工，
6: 跟大家见面了。
5: 哦，对对对啊。
7: 2018年10月1日开始营业。有八个房间，这个地方月亮府又是4A 景区嘛，业态还不完善，然后我们现在就做了第二期，是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起弄的。我们买了乌篷船，上面可以围炉煮茶，在府里边荡舟。
4: 记者在这些民宿转了转，发现无论新建还是扩建，总投入都不小。其实早在2017年，祁龙村就开始发展起了民宿产业，眼下已初步形成规模，但为啥还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压住？
8: 有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了拍出我们的最美梯田茶香，会在这里蹲守，比如住一晚、两晚、三晚，然后再通过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发出去，那就影响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更多人就关注到这个地方。
4: 正如詹书记所言，茶山不只是产茶的地方，更是被流量关注的打卡地。主理人们来到这里，都希望将流量变流速，想方设法让游客留下来为慢时光买单。
7: 它的空间和业态高头呢也进行了一些改变，以前呢住店为主，他们客人自己玩，现在我们增加了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禅茶室、书法室、汉服体验，还有采茶制茶，就是能够坐得下待得住。
9: 就是以自我的感受，然后去对接外面的一些市场，这样子。然后随着客群越来越多，也和客人一起慢慢的去分享，去了解到底是要什么。
10: 我们是摄影之家，因为其实我们村子上的风景非常美，也有很多摄影协会在这里挂牌，我们要跟他提相应的最佳的拍摄机位。还有我们这里不是有高铁嘛，这个动车经过这里的时间，我们都是每天把它整理出来。现在我们周中比以前的话应该是提高了30%。
4: 其实名山仅仅是一个个例，放眼整个雅安，民宿这些年也在各地生长，渐渐有了名气。圆形草庐屋顶、贴心管家服务、私汤入户度假体验，你不是来到了东南亚海岛，而是雅安禹城区的一家温泉酒店。
6: 我们还会在不同的一个节假日组织客人去做一些采茶的体验以及非遗。

0: 的竹编手工体验。
1: 这些年，禹城区围绕温泉康养持续发力，为游客提供中草药疗愈、亲子研学等产品，打造特色精品民宿近60家，构建起8+1+N 禹城民宿集群体系。再看石棉县，四川石棉矿曾是全国8大石棉矿之一，如今这些曾经支援国家建设的硬核符号正融入当地的民宿空间，
2: 文化气息还是比较浓重的，比较合众的。这儿还有一个可以泡温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他们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工业风，拍照还是很出片。
1: 住在银津县深山民宿里，游客们可以现捞养殖雅鱼，品味从池塘到餐桌舌尖美味，依托丰沛的冷水资源，当地培育出餐饮加民宿加温泉的农旅融合新链条。以龙仓沟镇为例，全镇已形成周平和金山两大民宿集群，在银农家乐民宿酒店近70家。
3: 溪里养的那些冷水鱼、雅鱼，这些肉质都很鲜嫩，民宿也清静舒适，我们吃住那些都很舒心放心。
1: 如何在成都周边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雅安交出的答卷是走差异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为了加速发展民宿产业，不久前雅安市旅游民宿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有效破解民宿办证难问题。在品牌方面，熊猫雅宿区域公共品牌已授权33家民宿使用。在标准化建设上，雅安已出台相关等级划分与评定地方标准及奖补，同时各区县正联合推出文旅四季促消费专项行动，从春季采茶到冬季温泉，努力让淡季补淡。而如何进一步实现区县民宿之间的连点成串，放大经济效益，则是主理人们需要解决的下一个命题。
4: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升，一呢是希望共同把这个熊猫雅宿这个品牌金字招牌擦亮，第二个呢就是对我们当地的乡土人才进行系统化的培训或提升，第三个呢在乡村把自己的自身独特文化挖掘出来，融入到这个乡村旅游里面去。
1: 通过调研我们看到，以生态为底的民宿产业正成为雅安农旅融合的重要抓手，但要在川渝市场长红，既需要政策持续护航，也需要民宿主理人围绕淡季运营、品牌塑造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和行动。雅安民宿的答卷还在书写中。
5: 近日，2026年天府有爱工友同行川籍农民工家庭留守儿童首都夏令营在北京温情举行。来自我省8个市州的120余名留守儿童远赴北京，开展研学筑梦、亲情团聚系列活动，在行走中开阔眼界，在陪伴中温暖同心。
6: 此次2026年天府有爱工友同行川籍农民工家庭留守儿童首都夏令营活动，先后去到八达岭长城、天安门、国家博物馆、奥林匹克公园等地，走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顶尖学府，沉浸式感受中华千年文脉、现代科技力量与名校治学氛围，在实景研学中拓宽视野，树立求学奋进的理想信念。
7: 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今天真的是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了。刚才爬山都这么累了，可想而知当年古人修建的时候是多么的困难，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学习过程当中要拥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8: 以前都是在书本里看到清华大学的图片，让我感到非常向往，今天真实来到这里，我在以后的学习中奋发图强，也来这里上学。
6: 研学励志之外，活动还暖心搭建亲情桥梁，举办专属团聚晚会，集结57组在京川籍务工家庭，让常年异地分离的亲子跨越千里在北京团聚。
9: 平时的话是很少和孩子见面的，都比较远嘛，陪他的时间也很少，难得有这次机会，就是过来陪一下他，虽然很短暂，但是很开心。
6: 从触摸千年历史、感悟现代科技，到浸润名校书香、点燃求学梦想，再到千里团圆、温暖同心，短短数日的首都之行，为川籍留守儿童的暑假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0: 让孩子们在北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未来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 实现自己美好的人生愿望。
11: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6: 2026年全国青少年女子冰球锦标赛 U16 组别今天在眉山开赛，吸引北京市队、广东省队、四川省队、齐齐哈尔市队等四支国内青少年女子冰球劲旅同台竞技。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赛期共七天。在今天的比赛中，四川队6-0战胜广东队，取得开门红。近日，记者从大熊猫国家公园风筒寨片区获悉，在海拔4120米的流石滩，红外相机于2025年3月完整记录到一只野生大熊猫穿行中途趴卧休息后继续前行的画面。该点位位于林线以上，裸岩无竹，是雪豹和岩羊的栖息地，雪豹在此活动频繁，这里也是它们的固定通道。此前多年未曾记录到大熊猫，此次发现直观印证了两大旗舰物种的栖息地存在重叠，也表明该区域生态廊道连通。
12: 四川省蜀宜共享筑起兴源化工新材料产业培育活动近日在南充举行，现场省科研仪器共享联盟南充工作站授牌，8家单位新进入盟，金融机构同步签约设备更新贷款授信，这也是省级科研仪器共享服务首次在川东北以产业新赛道培育为主题精准对接，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注入新动能。
11: 盛夏时节也是荷花次第绽放的季节，碧绿荷叶层层相拥，铺满粼粼水面，粉白荷花亭亭玉立，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邂逅满池荷花的夏日清韵。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6: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7: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8: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9: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9: 他舍不得杀你。
12: 他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13: 国防就像我们国家的一面盾牌，
14: 每一滴汗水都象征着我们的每一次进步。
15: 集结起来，走！
16: 全川21市州全面海选，共筑国防心。
17: 我们是一个整体。
18: 我想对我爸爸说：“爸爸，我爱你。”
16: 七大战场，步步蜕变。
19: 多点战略供应，还有1200米道路供应。
16: 七大主题中，育国防栋梁，由四川省委宣传部等10家省直单位联合指导开展。2026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重磅启航。这个夏天，战士再披战甲，和青少年双向奔赴，以青春之传承筑国防之长城。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工具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0: 走，老总辛苦了，老总辛苦了。
1: 哪个伤痕呢？
2: 都送完了吧？没啥问题，放行吧。
3: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别跑！
4: 南昌行营剿匪军奉命行事，违令者格杀勿论。
2: 希望你能配合，在三江口被林乔松当众缴械，这帮废物不会反击吗？
4: 收拾有把柄在人手里，人赃俱获。老子的声誉谁敢叫脏？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集合。

0: 少的人抢我的地盘，谁敢理得胆子？
1: 我们截获了一艘共党的小船，上面全都是违禁物资，但是你们越军却放行了，而且还在排长的身上搜出了金条。你作何解释啊，钱旅长？
2: 连林工，哪来的共党？
0: 明明是李自然假扮的，还想陷害到我头上。等我的越军使节一个，
3: 文彪，带上来。
0: 押过来。
4: 喂，
0: 这些共党被我们当场击毙。 旅长，我们冤枉了。
4: 费门，哼，这个也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怎么样？
0: 我很了解苏区银行的情况，他们会在自己的金条上面印上苏维埃的印章，你看清楚。
4: 何文彦，放心，这些我们都已经拍照留存了，并以电报南昌交子。
0: 给我玩这个，你们这是恶人先告状。
4: 今天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钱旅长。
0: 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你们越军当中有人跟共党做生意，至于钱旅长你，知不知情，现在还不好说。
5: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想夺三江口，耍花招没用。你要真想要，就得真刀真枪的来一场雷恩。
0: 三江口还离大牢我的防区，谁敢到这边发组织，
5: 别动！
0: 钱旅长，这件事情搞清楚对你们越军对大家都好，但如果你像现在这样乱来的话，那就是包庇下属，妨碍我们调查。咱们可以去剿总理论，人证物证我们都有。我想看一看，你跟何主任怎么交代？
5: 行，涂兰生，拿剿总来压我。我今天不给你一般见识。
4: 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小心点。走。彪子，你压下去。万幸啊，没有擦枪走火，这帮武夫冲动起来，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
5: 是很险，抓紧盘查，不能让共党的任何一艘船过去。是。刘长，切莫动怒，伤了身子。我觉得这事儿是不是向严爷汇报一下，请司令部出马？
0: 你搞我爷爷！让严爷知道弄丢了三江口，我这旅长还当个屁呀！
5: 是何方神圣啊？土南生，沈土南，哼，有点意思。这个人原来是央行的高级顾问，宋先生那边的人，包庇共党，事发之后，高层给了他个新身份洗白，
6: 背景倒是够深的。
5: 一个戴罪之人罢了，他既然避过了。
6: 就别怪我不客气。就算把他信险的弄死，也要在广州制刀前夺回三江口。
7: 唉，那两天来兑换的人是少了，但是假币还是在市面上流通，那种感觉吧，就像是你挨了一刀，但死不了，血一直流，那个啷个办嘛？
6: 要是能够提高印钞技术就好了，带着水印，谁都别想伪造。
7: 莫想了。 就那台石印机，还是行长当初冒着生命危险从白区偷运回来的。我跟你说，亚光同志在设计纸币的时候，手头上连个圆规都没有，全是硬画。
6: 这确实太难了。若来，喂，若来，哎，若来，雷明同志，昨晚行长找到了最新的防伪办法。
8: 什么办法？
6: 这是刚印出来的新招，采用了最新的防伪工艺。
8: 这不是没区别吗？
0: 哎呀，好臭！明白了吗？哦，明白了。新版酥饼用火一烤就有焦臭的味道，这是因为印刷还是造纸工艺啊？
1: 保密。
2: 哎呀，
3: 这个核心工艺啊，只有一个同志负责，
2: 除了他还有行长，任何人无权接触。
0: 太好了，这样假钞就没有了市场，我们就能止损了。
4: 老板，这是新来的布吗？

0: 是陆慧小姐吧？
1: 你是？
0: 你丈夫孙云哥被害，不想给他报仇吗？
2: 杨志阳，对面走，走到桥中央，碰着了，彼此都走不过去。
3: 我爸给我带的，当然
2: 白杨说，我
4: 老师，苏南老跟我说话。
2: 苏南同学啊，上课的时候要认真听课哦。
4: 老师，我不想跟他坐在一起。
2: 同学之间要有爱，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4: 谁跟他是好朋友了？我不要跟他坐。
2: 为什么呀？你们吵架了？
4: 他爸把我爸爸打死了。
2: 这谁告诉你的？

0: 谢谢。
1: 小优今天在学校被人欺负了，你看你要不要想想办法？
0: 我想想吧，啊，怎么会这样？
1: 要不然，我带小鱼儿先回老家，行吗？
0: 现在到处都兵荒马乱的，不太安全吧？
1: 江西就安全了吗？我前几天还听到了枪声。
0: 但不管怎么说，赣州嘛，还是党国的地盘，相对安全些。这样吧，明天小优放学我去接她，然后带她出去转转，好吗？放心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2: 回来，一会儿接上小优儿之后，你受累，带着我们两个出去好好转转。
3: 小优儿知道能跟您出去玩，应该开心坏了吧？
2: 开心啊！昨天兴奋的一晚上都没太睡，怪我。以前背的太少了。啊，崔太太，
4: 特派员，能跟你聊聊吗？
2: 上来吧。
4: 我能坐前面吗？
2: 可以。崔太太，我不知道你要跟我聊什么，但是对于崔运阁的事情，我很抱歉。
4: 特派员，你不用说这些。你们当官的要杀人立威，老崔正好碰上了，那是他命不好。我来是有件事求您。
2: 崔云阁是崔云阁，你们是你们，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4: 那我就直说了，老崔不在了，我们娘俩无权无势，能不能让你女儿换一个学校？
5: 放肆！你一个同共犯的家属，敢跟我的先生提条件？
0: 聪明。
2: 崔太太，你刚刚提的这个要求呢，我很理解你。但是孩子上学的事儿都是我太太负责，我回去跟她商量一下，有什么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回复你。
4: 多谢特派员体谅。我下车了。

0: 你管他那么多！快点，快点，快点！
1: 圆圆，
2: 爸爸在这儿呢，
3: 想爸爸吗？
4: 想。
2: 爸爸也想你。
1: 又想。

0: 在这儿，你不要怕。
1: 子舒，子舒，你回去歇一会儿吧，守了一晚上了，后边我在这陪他，啊。
0: 小孩不怕，我在这儿。
2: 那过来。
0: 我要回上海，我要回去生孩子。
1: 回什么？
0: 我要回上海，让我回去。我冷静不了。小月现在已经这样了。我告诉你，沈竹南，我自从来到这儿，我没有一天过过安稳的日子。我担惊受怕够了，我已经受够了。你让我怎么样？我要带他回上海看病。
1: 沈叔，好了，这样，我从上海请个医生过来，多花点钱，一定有人愿意过来。

0: 小燕，我在。妈妈在这儿，你不要害怕，
1: 别哭。
0: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是。

0: 先生，我调查了那个芦荟的背景，除了他的丈夫参加过走私物品以外，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1: 肯定是被人利用了吧？
0: 除了那个前锋石，不可能有其他人。先生，要不要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焦总？
1: 不用，没有证据的话，上报也是徒劳。更何况这次我也没什么事儿，这事儿就先忍一忍，放一放。

0: 我没想杀他，没想过。我知道，没想杀。我听左云说，你当时也是为了保护小鱼儿，才开的枪。
1: 他想杀我，是想替丈夫报仇。在他的角度，他没错。
0: 那是谁的错？
1: 是谁的错？

0: 这是苏区新制的防伪纸币。你闻闻，有一股焦臭味。
1: 嗯，
0: 我让杨六指试着做了一次，暂时他还做不出来，他不确定是油墨的问题还是纸张的问题。
2: 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的搞到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
3: 是。
4: 从外省调拨稻谷、大豆、花生、瓜果蔬菜等农产品，以最低价格在共党地区周边倾销，所有亏空由政府补贴。临近共区县市设立食盐石油公卖处，即可受用，每人每天需购买3斤，五口之家得购1-2斤，务必凭证方可购买。修正保甲条例，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勾结窝藏共党或雇佣逃脱者，以刑法重罚，甲长、户长之罪。所有关卡设立乌纱、盐、药品等检验所。所查来往商贩有上述物资却无凭证者，不论身份，枪决示众。所有经过三江口的船只，需在赣州海关领取密码本。
5: 老总，这是我的。
4: 经别动队验过密码。方可放心。
5: 老总，我天天从这过呀，老总。
6: 要不我们老总
5: 不怕老总啊！
2: 之前粤军派发的通行证呢，太容易被伪造，所以我们决定从今天起开始启用新的通行证，密码实时更换，这样能有效地遏制偷运行为。您觉得怎么样，陈队长？
7: 听明白了。这三江口以后就是特派员说了算，你们吃肉。我们粤军连口汤都喝不上，
0: 毒汤也喝。
7: 怎么，又想拿脚总来压我？
2: 钱旅长，钱旅长，大家都是为党国办事，没有谁要压谁一头，不必动气。你也知道，这整顿三江口呢，是整个段祺计划的基础。所以，我相信钱旅长以后一定会好好配合我们工作，是吧？
7: 特派员林世一言九鼎啊。我前锋时人微言轻，哪敢不配合？
0: 钱旅长，有功夫在这说怪话，不如早点安排下去。日后要是再有粤军犯到我们手里，当场枪毙。我们是人少，但此当口
8: 林巧松，你别欺人太甚。
7: 你们厉害，咁我哋睇下点。看谁的子弹多。走。
2: 不送了，钱旅长。盯紧点，攒够了证据，连陈继堂的脸一块儿给撕下来。
3: 是。
9: 我建议分几步走。第一，把区分假币的方法用大字报写出来，在各处张贴，让老百姓迅速认识假币。
10: 乡亲们，都过来看一下，老乡，后面的老乡都过来看一下了。乡亲们，都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11: 这上头写的啥呀？
10: 如何识别假币？
11: 是假呀！
10: 乡亲们，我们新版的苏币烤一下会有焦臭的味道，但是假币没得。
9: 第二，悬赏。让百姓举报那些使用假币者，一层一层的查，只要使用次数够多，总有一张能够回溯到原点。
12: 同志，这是我卖羊时在华市街开饭馆的老方给我的。嗯，我摸着感觉不对，你看看，果然是假币，这事儿你们得管呐。
13: 这是头前两个客人吃饭，结账是给的。
10: 凯子呢？
13: 我看他们往宝城客栈走了。
14: 这钱是我在赣南做生意，别人给我的。我真不知道是假的，否则打死我也不敢用。
15: 你做啥子生意的？
14: 没有。
15: 哪个给你的假币？
12: 我客人那么多，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
13: 带走！
14: 想起来了，是星途商行。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拿大洋跟他们换的。
9: 星途商行是苏区最大的煤油进口来源，已经有3部的假币跟星途商行有关了。
16: 星途商行。地处红白交界的地段，
1: 情况太复杂了。
3: 是。
0: 特派员，您能分得出来哪个是真的，哪是假的吗？这个是杨柳芷新造出来的苏区银币。红铜镀银，成本很低。
2: 嗯，收益不错，
1: 和真的是一模一样，而且需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
0: 表皮才会磨损，露出里面的铜坯，再有个小半年吧，
6: 工区的货币信誉度就会彻底崩掉。
2: 嗯，苏区的物价开始上涨了吗？
0: 上涨了，假币正在按照您的计划不断蚕食着苏区的金银储备。所有的物价都在上涨，尤其是煤油上涨了近三成，
2: 不够，远远不够。贝若莱的警惕性非常强，我们就这么折腾，他不可能坐以待毙。
1: 您未免有点太高看他了。
2: 没高看，是你不知道贝若莱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不信你看着吧，一个月之内他会找到源头，并顺着这个源头摸索。
1: 国民党最近这是怎么了？突然开窍了？这小动作不断的，你说就一个限盐令，
16: 卡得咱们喘不过气来。老百姓要是没延迟了，那是要出大事了。
3: 这保甲条例也很麻烦啊，不到一个月，已经有很多同志都被捕了。之前肯帮我们的乡民，也都害怕不敢出门了。我让老孔摸黑找过去才知道，人家都已经连夜搬家了。这都是维持了好几年的关系，再发展新的，恐怕有点困难。
16: 要是这么下去的话，咱们的这条贸易线路就要出大问题。
17: 不好了，不好了！
18: 又出现假币了。
16: 又出假币了。
3: 接连出现假钞、银币，低价倾销出在水果，按人丁卖盐，连三江口也被新的通关密码封死了。恐怕这赣州是来了高人啊！
16: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18: 这个假币厂必须尽快打掉。人和设备都不能留，否则后患无穷。
19: 雷明同志，
3: 让我去办吧。我之前在上海真办过假币案，我想亲自去一趟。
16: 你不行，太危险了。
18: 老孔，你一个计划，让你特别联去。
2: 是，出发。

0: 在家等消息啊，
1: 雷科长，你就让我去吧。我想会一会这个高人，否则我心里不踏实。而且我有计划，一定能够确保毁掉这个假币厂。只是，我希望有个人能够协助我。谁？
2: 二位，久等久等久等，我是兴通商行的王掌柜，请问二位有何贵干？
3: 贵号可有没有现货呢？
2: 有啊，你要多少？
3: 有多少要多少，行价。
2: 这是要发到哪儿去啊？
3: 到大禹。
2: 这么大的生意，我得请示我们的少东家，我做不了主，要不二位稍安勿躁，先上楼喝杯茶，我去取过来。
3: 好，
2: 请
4: 二位，楼上请。
2: 他们后面没有跟着尾巴了？
3: 没有，一进城就有咱们的人跟着，就他们俩人。嗯。
2: 队长，他们人都上去了，我怕他们等不及，要不我们先抓人。
3: 先不着急，让老冯先去跟他们聊聊，说不定能掏出点心里话来。
1: 抱歉，二位久等。
3: 二位，这就是我们的少东家冯俊章，
2: 大禹元善田庄，未动林。哎，幸会幸会，二位请。
3: 我听说二位要给毕商行采购大量的煤油，恕我多嘴，多问一句啊，这二位要将这煤油打算卖给谁呀？
2: 您打听买家是想直接供货吗？哎呀，
3: 不敢不敢不敢，这。 你们也知道，这大禹啊离供区特别近，这最近又刚下来了一个特派员，下手特别狠，我们胆儿小啊，敢不敢通共？
1: 您是怀疑我跟共党做事吗？
3: 不是不是不是，哎，我怎么想不重要，就怕这特派员盯上你们，这我也想再多活几年，不是吗？
5: 这1000大洋是定金，
3: 这可是赣州地界，你们居然敢用红军的苏币啊！
1: 您仔细看看，这苏币您眼熟吗？

0: 这是真钞，你们的假币工艺精湛，但是一经火烤就露怯了。新版俗币只要一经火烤，就会有一股焦臭。如果你们不改流程的话，以后你假币一张都发不出去。
1: 都是明白人，我就展开天窗说亮话了。我这儿有新版俗币的印刷流程，想托您找个买家。
2: 如果您做不了主的话，就找个能做主的来，我们可以等。新版苏币的印刷流程，
3: 对，
2: 听他们的意思是想卖了，价格还没谈。彪子，先让咱们的人离开。
3: 啊，
2: 魏晨，你先下去吧。
3: 是。
2: 他要想找买家，总得当着买家的面展示真假吧。
4: 我们就让魏若来去印钞厂，直到一下流程，确认无误之后，咱们再转人来得及，对吗？赶紧让兄弟们都撤下来吧。
2: 哦。
5: 二位究竟是什么人？
4: 是什么人不重要，我们只要大洋，只要钱给够了，流程就归你。苏区。
5: 一元苏币平替一块大洋，到时候你想赚多少钱自己印就是了。
2: 这行水可深呐，你们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就不怕黑吃黑？
4: 您是要黑吃黑吗？哇，还有枪，会开吗？
2: 我这就把你们两个抓回去，慢慢审，就不怕你们不说。
4: 别乱来，有话好好说。
2: 新版苏币之所以有烧糊的味道，就是因为里面的墨水有特殊的矿物质。我这里有矿物质的成分和分子式。如果您不需要的话，哎，二位，咱们既然都已经把话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给二位透个实底。这假钞呢，确实是我们商行在转运，这个印钞的人我也认识。
6: 至于这印钞流程，我想他们一定会很感兴趣。
2: 好，那你就帮我询个价，如果谈成了，我分你两成。好，好，好，好，好说，好说。二位先找个客栈啥歇息，然后等我的消息。
6: 好。
2: 那二位告辞，慢走，后会有期。
6: 回话了，说是要见面聊，我那派人送二位过去。现在吗？是啊，白天怕不方便，怕有人跟踪。也好，大事自然要面谈的，辛苦了。
2: 这边请。来，这边。来，二位，那儿这个头套还烦请二位。
6: 戴一下，
7: 谈个生意至于吗？
6: 规矩多啊，坐稳了啊。哎。

0: 刚印出来的新币。
1: 颜色没问题，触感也没问题，但是刚刚我在火上烤了一下，纹没有味道啊。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前面所有的工作全都是白费的。
2: 不是说今晚交易新流程吗？
1: 这事儿该你管吗？

0: A ver, ¿ves más?
1: Soy yo. Tomado.

0: 先生，
1: 哥，
0: 你好像不怎么惊讶。
1: 从那些手段上来看，我猜应该就是你。

0: 好久不见，瘦了。好久不见，先生。好久不见，金晨。行，休息。
1: 你骗我！你竟然骗我，还拿这种事儿骗我！
0: 我还以为你真死了，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你做梦都没有放过我。
2: 对不起，对不起，哥没想骗你，哥也没办法。从元，
0: 贤让，
2: 不妥，
0: 没什么不妥。

0: 上次咱们三个人还是假辩案这件事之后，在家里边，罗莱当时发了很大的脾气。
1: 那时候您对假辩还深恶痛绝，但是现在倒反过来了，屠龙者终成恶龙。
2: 我嫂子跟小月儿怎么样？他们现在在哪里？安不安全？还好吗？
3: 不好，有人要暗杀我，在汽车上装了炸弹，炸弹爆炸波及到了小月儿，她现在还在医院里边。
2: 怎么会这样？她没事吧？
3: 你不用操心，这事儿我自己会处理。上海一别，我没想到还有机会再见到你们两个。
1: 那段时间他以为您过世了，难过了很久。
3: 那我没白疼你啊，金枝。
2: 还不是拜你所赐。
1: 先生，我们言归正传吧。那些经济围剿的策略都是您的手笔吧？
3: 是，是我。若兰啊，我想到了你能凭自己的能耐去破解假币这件事儿，但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儿来。为什么来啊？苏局的盐不够了，今天带着新版苏币的制作流程过来换盐吗？
1: 新版苏币的流程是绝密，我根本没有。
4: 那叫赶来送死啊！
1: 您真的会动手吗？
4: 为了党国，我可以做任何事儿。但这件事呢？你们两个不要试图试探我的底线，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
2: 你真的是铁了心要为虎作伥吗？造假币这种丧良心的事情你都干得出来，你变成现在这样我真的很难过。
4: 我不难过吗？沈继珍，你是我亲妹妹，我一手把你拉扯大，你加入了共产党啊，你一直都在骗我，我不难过吗？还有你别惹来，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了，你在我这学了这么多的金融知识，现在为共产党服务，我不难过吗？
1: 先生，
5: 我倒是觉得为共产党做事非常的正确，我也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回头。
4: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5: 共产党心里都装着百姓，可是贵党根本就没有把百姓当人看。我就问您一句，库券的那个事件玩得这么凶，有没有人受到真正的惩罚？
6: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南京政府自私残暴，他们心中从来就没有百姓。
4: 你放肆！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

0: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红衣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你从我这学了这么多金融知识，现在被共产党做事儿，我不难过吗？
1: 我倒是觉得为共产党做事非常的正确，我也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回头。
2: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0: 共产党心里都装着百姓，可是贵党根本就没有把百姓当人看。我就问您一句，库权那个事件玩得这么凶，有没有人受到真正的惩罚？
1: 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南京政府自私残暴。
0: 他们心中从来就没有百姓。你放肆！你放肆沈进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可真有能耐，涂特派员。
3: 费如来啊，我当初栽培你，是想把你培养成党国的栋梁，我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先生。
0: 我真的希望您能够去一趟苏区，看看苏区的百姓脸上洋溢的笑容。虽然现在很穷，但是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着希望，都会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4: 魏若雷，你是真觉得我不忍心杀你是吗？
3: 你要干什么？没有，先生，我只是觉得在执行任务中牺牲，死而无憾。
5: 二妞，
6: 好，给前方设发信号，让他增援检查。
5: 弟兄们，跟我走，走，走。

0: 你们的人，苏安也好，特别亮。不可能，夜里面又是山路，沿途还有伏兵，他们不可能跟得上你。印刷厂的位置是我猜的，
1: 猜的。
0: 之前我也在想，如果要造一个假币厂，会把位置选在哪里？第一要隐蔽，赣州的山多，在山里再大的动静都不会被发现。
2: 有那么多座山，你们怎么知道是哪座山？
0: 第二，印刷和造纸都需要水源，要选对水源地。 但是这起项工艺都会污染水源，废水顺着水道排出，造成附近的居民生病、腹泻、痉挛、肾功能衰竭等，所以我让人去医院排查过。
3: 有件事情还要拜托你。
2: 什么事儿？
0: 这个，你帮我带些人去赣州跑一趟。如果出现了以下症状，帮我挨个查。
4: 集中出现病人的村落就在水源的下游，顺着下游往上游找，范围缩小老多。第三，车主，村民都是走路或者骑马，路上根本就不会有轮胎印。
5: 汽车经过的地方。
0: 草都会被压塌下去。仔细点，这样范围又缩小了很多。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哎，
6: 有炊烟，在那儿看见没？
0: 出发。普通农家都是小灶，炊烟浓度低，在半空中就飘散了。但是印钞厂吃的是大锅饭，炊烟浓度高，到了饭点，炊烟就会飘到半空中。再结合之前的几点筛选级别，印钞厂的位置就昭然若揭了。
7: 你还是很厉害，魏如来。既然知道假币厂在哪儿了，你不用亲自来，为什么要以身涉险啊？如果我不来的话，你们会起疑心，会迅速增兵，带来不必要的伤亡。
8: 卧倒，卧倒！弟弟，等等，对呀，这个点应该是前锋十个人负责值守啊。都听我，听我。对面的弟兄，你们是前旅长。
9: 前锋师的队伍吗？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0: 我们是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我是林强松，
9: 林队长，没提前找人过来打招呼啊？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
10: 现在山里的假币厂被共党给偷袭了，需要支援，
9: 没得到通知啊。
10: 上峰给我们的命令是就地伏击，没有上峰的指令，我们不敢动地方啊。救援的事儿还得你们自己去。
11: 前方是你给我等着，
0: 那请你们放行，我们自己去。走，跟上。
10: 都给我打起精神，不准放过一个共党。
9: 是。
0: 我来，第一是想摧毁假币厂，第二。 是想会会那位赣州的高人。
12: 现在见到了，那怎么样？要把我带到苏区去被共产党所收拾？
0: 不行啊，先生，苏区才是中国的未来，请您相信我，跟我去一趟苏区。我相信。
13: 先生，共党的火力太猛了，万不要。

0: 干什么的？老周，追进来！干什么的？好好好，我不是土匪，我是里面的工人。
1: 这边有几个门，
2: 两个门，
1: 后面是车间，前面是休息室。
2: 春苗，你带两个人去找若兰和沈佳恋，其他人跟我进行商谌见。
3: 好，
4: 快走。
1: 对不起，老妹儿，我不能跟你出去，
2: 麻烦你跟我走。
3: 你放了他，我可以跟你走。
1: 沈静真，你以为我不敢开枪？
2: 不要一错再错了，放了他，我跟你走。
1: 先生，没时间了，去开车走运。
2: 哥，我说过了，我跟你走，你放了他。
1: 走，
2: 你放了他，我可以。
1: 我带你走。
2: 你冷静一点，别乱来。
1: 这边，
2: 哥，你不要一错再错了。你
1: 走啊！说，车间在哪？里面，二楼都有。
2: 钱呢？
1: 上！哎呀，好好好，这个都是最好的设备，还能用。

0: 苏区只有一台试音机。咱俩呢？拆！同志们，拆！走！跟我们去苏区。
1: 走啊！
2: 别动！
1: 马枪放下！
3: 开枪！
1: 别开枪！别开枪！先生，马枪放下吧。
2: 哥，跟我们去苏区。
1: 我不去。
2: 我不可能背叛党国，与其被拉去苏区枪毙的话，我不如现在了结我自己。
0: 哥，
2: 别想，
0: 你冷静，你想一想，你想一想，小鱼儿和嫂子，小鱼儿现在还在医院里，你要是就这么了断了自己，他们两个以后可怎么办呢？好吧，不要冲动。先生，假币也好，通关密码也好，对您来说是遏制苏区经济的手段。可是您不知道，这么做对于苏区的百姓带来了什么？
2: 这段时间物价飞涨，数多百姓都是因为您的所作所为，差一点都家破人亡，都是中国人，都是同胞，您对自己的同胞连一丝起码的怜悯之心都没有吗？先生，跟我们去苏区，我相信您到了苏区一定会有所改观的，相信我们，先生。哥，
0: 请相信我们，跟我们走吧。
2: 机器怎么办呀？运不走啊！
1: 这里是白区，剩下还有敌人呢，烧了吧！三尖子，三尖子，
4: 到了！
1: 三尖子，烧！同志们，烧！
5: 山下火把应该是国民党的援军，咱们该撤了。好汉，我给你们走，我进入造币对你们有大用。带走，
1: 撤！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哥，里面不知道多少炸弹呢！撤吧，
2: 先生！
1: 撤吧，大哥！撤！先生被他们抓走了。
2: 现在看来，越军和党国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3: 蛇鼠一窝，
1: 把李队长
3: 踩在脚下。今天要不是前锋，
1: 李队长，现在在他手里呢。
3: 我知道了。
4: 先生，我来看看你。
5: 看什么呀？看我笑话呀？
4: 不是，我想带你去银行看看。
5: 你不要指望你可以改变我，是吗？
4: 能不能改变我不知道，但我想让您知道我跟晋珍一直坚持的道理是什么。
6: 谢谢。
7: 妈妈说：“谢谢你教我们认假币，我们才没有被骗。”
4: 来，这个你留着吧，哥哥还有啊。
7: 哥哥，你也是红军吗？

0: 我是啊。
1: 妈妈说，保护我们的人都是红军，我以后长大也要当红军呢。
2: 我也当，
3: 我也要当红军的，
4: 我也要当红军的，
5: 红军，
6: 我也要当红军，
7: 我也要当红军。
0: 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算你把三角口封死了，天也不会塌。你们还有乌沙，这就是流动的自己。就算没有了三角口，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8: 我们要卖共产军，我们要卖共产军，我们要卖共产军，我们要卖共产军。
9: 不要起，乡亲们不要起，公债券数量充足，人人都可以抢到。
10: 乡亲们，前段时间白狗子搞破坏，我们红军为了保护老百姓，已经打掉了白狗子的假币厂，
11: 捉拿了特派员。现在咱们银行有困难，我们能出多大力就出多大力。
12: 我们之前呀、受特务的蛊惑，都争着去银行兑换。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拥护红军。
13: 陈同志，为什么还要买这些渺渺无期、根本就赎不回来的公债？疯了吧！
0: 当年老百姓也支持过国民党，购买国券支持国家建设。那时候的国民党也深受老百姓的爱戴，连高层都说民心可用。可是南京政府又是怎么做的？
13: 所以呢？你确定共产党是正确的？
0: 当然。您曾经说过，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而我们最不缺的也是信用。这也是红军和苏维埃国家银行近几年来用自己的行动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比真金白银更重要的是人心所向，也只有在苏区，我才理解到金融真正的意义。最早的时候是东固平民银行，后来发展成了江西工民银行，
13: 再后来
14: 和闽西工农银行共同组建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
13: 你之前给我的那份报告内容我都记得，你当时还跟我说共党不足为惧。
0: 是有人托我这么写的，希望再给苏区一些发展的时间。
13: 那个时候你就投共了？
0: 没有，但是对国民党已经死心了。我们现在有营业科、会计科等七个科室。
13: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一切都还在草创阶段，很多地方都不够完善，也没有央行那么气派。
13: 对一个银行来说呢，最重要的不是气派，而是你刚刚提到的信用。
0: 信用我们不缺，我行主要的业务还是助农，大客户少，客户都以当地的自耕农为主。去年我们还发放了贷款，为客户提供了种子、耕牛和厨具。苏区秋收比往年增长了25%。如果今年没有围剿的话，苏区的民众将全面实现税后自给自足。您知道让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吗？
13: 什么？
0: 苏区秋收后，我每天来上班都能看到老百姓送来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几颗鸡蛋，有的时候是一筐玉米。村民们不太会表达，但是他们心里都清楚，是谁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他们都心存感谢。这也让我觉得，我们所有努力过的汗水，也都没有白流。
15: 共产党官啊，见了我们老乡啊，那都是眼神里边都是笑意啊，我们咽不下，我知道好赖。

谢谢。

0: 叫你们来呢？
1: 到底什么事儿啊？
2: 经上级组织研究决定，沈图南将被执以死刑，后天行刑。
1: 确定了。

0: 断头发。金枝，小鱼儿和你嫂子呢，在赣州医院，想办法把他们送离赣州。代我跟你嫂子说，我亏欠她的，我沈图南下辈子还。
1: 好，我答应你。小宗他们去哪儿？
0: 他之前想出国，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帮着你吧。
1: 放心。
0: 来，哥喝了这杯。

0: 说来啊，之前在上海，你涉嫌通共被拘押了，我顶着巨大的压力把你救出来了。
1: 石先生，如果没有您的话，我也不可能出来。
0: 如果你记得这份恩情的话，以后代我照顾好金珍。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父母走得早，从小我把她拉扯大，我宠着她，惯着她，给她养成了一身不好的毛病。她很任性，以后多担待点。
1: 好的，先生，
0: 照顾好她。

0: 明天别来送了啊，也不用替我收拾。
1: 先生，
0: 我想你以后想到我的时候，眼前浮现出来的还是那个成熟、睿智、有担当的师傅。 其实我挺后悔的，那时候不该服软，不该顾全所谓的大局，假币案、库券案，我就算翻脸的话，最多也就是革除公职。那样的话，我虽然丢了前程，我的良心 不会那么痛。到了赣州以后，我时常夜不能寐，我会想到那些枉死的黄包车夫，想到那些因为库券破产站在街上悲情哀嚎的老百姓。我想到这一切，说来啊，我这颗心。
1: 我以为您变了，还好没有。不然，我挺羡慕你。
0: 羡慕我什么？
1: 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呢，我也想吃老百姓递过来的鸡蛋、玉米，我也想被他们尊重、被他们认同、被他们当做最为信任的人。
0: 先生，您只是站错了队，非常之罪。
1: 我没事。在苏区银行，若兰，你做了很多事儿，很多实事儿，很多好事儿，尤其是为老百姓。说实话，我很欣慰，我以你为荣。在苏区，我看到了现代国家的雏形，也看到了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阶级融合。 我在路上看到那些小商小贩，他们自在，有安全感，一看就是没被压榨和搜刮过。还有一个小孩穿着衣衫褴褛的，举着那么一个风车就在那儿疯跑。我当时看着他，他的眼神好清澈，笑容好灿烂，他是那么的无忧无虑。好，那一刻我不得不承认，共产党 羽翼已成，跟他们相比，我们的党国为老百姓、为市民做的事儿真的是太少太少了。这么多年无尽的搜刮掠夺，他们把我们党国的根基给挖空了。我时常感慨，我有心报国，可是无力回天。哥。
0: 那你愿不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做事儿？我做不到，不可能。我信仰的就是三民主义，即便这艘大船要沉了，我要跟他一起沉，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否则我愧对党。
1: 先生，腐朽的国民党不值得您腐朽的您的一生。
0: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不要。
1: 若兰，你很聪明，有志向，有抱负。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记得你的初心，不要像先生我一样，下棋只顾着输赢，会忘了本心。

0: 你瞅我记下，有哪些文件受损时，去。
1: 哎，
0: 张然，
1: 怎么了？
0: 审判突突了。

0: 沈先生，我相信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否则也不会放弃欧洲的优越条件回国效命。三民主义曾经指引过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世界大同而前仆后继的奋斗终生，可如今呢，主义还在，国民党却变质了，无数残酷的事实摆在你眼前，你明知道那是一群争权夺利利欲熏心的蛀虫，又何必要执迷不悟为虎作伥呢？我希望你能够仔细回忆一下当初为什么要回国，也希望你能够想清楚到底要怎么做，要跟谁一起奋斗，才能够真正实现你当初的崇高理想。
1: 其实那天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有触动的，
2: 我相信他这次应该会有所改变的。
1: 希望他这次回去别再干什么坏事。
2: 我觉得不会的，这次先生来到了苏区之后感触还是挺大的。
1: 先不说他了，我给你看个东西。
2: 钨丝，
1: 我自己做的，我也测试过了，品质还不错。我就想既然钨矿卖不出去，那就搞钨丝，比矿石好卖多了。
2: 那生产成本怎么样呢？
1: 选矿费时费力，如果要建工厂的话需要几百人，生产工艺并不复杂，设备也容易解决。
2: 这太好了，把钨砂做成了钨丝，做成了民用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自己出口了，甚至出口到全世界。
1: 也不能想得太乐观，钨丝的产能有限，如果生产量上不去的话也是白搭。
2: 这个好说，以后把产量提上去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了钨丝的话，就可以去跟越军谈条件，他们不买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出口，这样就转被动为主动了。
1: 谢谢你给我信心，那还得麻烦你帮我打个报告，请款招人，我尽快搞定生产线。
2: 好，没问题。
3: 好可怕的梦，我梦见，我害怕。
4: 哦，不怕不怕，宝宝，妈妈在呀，妈妈会一直一直在小鱼儿的身边。
5: 鱼儿啊，你怎么哭了？
3: 妈妈，我怕。
5: 鱼儿，我是爸爸呀。
4: 走，妈妈，他走，
5: 照顾好他。
4: 爸爸已经走了，爸爸已经走了，不害怕了，不害怕了，不害怕了。
5: 先生，一个月之内我要拿下钱都是。是，
6: 林明同志，这是贸易局采购药品和食盐的账目，您看一下。
7: 怎么样？
8: 这银行的进项是越来越少啊，那咱们付出是越来越多的银元去购买那些食盐、药品这些紧缺的物资。再这么下去的话，国民党不用飞一枪一炮，咱们就被掏空了。
6: 没错，这金库一空的话，苏币的信用也会崩塌，继而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8: 这个国民党啊，这个断其计划给咱们苏区经济真是下了个死局。要想破局，恐怕还是要从乌沙上去找突破口。
6: 同意。三家口的封锁导致了近期乌沙黑市的暴涨，市场缺货，我们缺钱，所以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把乌沙用期货的方式先交易呢？
8: 期货的方式怎么交易啊？
6: 我们可以先用较低的价格用提货券卖给那些大大小小的乌沙商人，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些现钱 等我们突破了三江口，他们也能平价提货，拿到一些利润，打一个时间差。
7: 你这个提议特别好，我尽快的向行长汇报。
6: 好，
7: 不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些购买乌纱的商人，他们如果愿意采取期货的方式来交易，那怎么能让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是可以拿到乌纱的现货？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增强他们对我们的信心？
8: 对于我们的信心，嗯，
6: 我觉得信心来自两点：第一，我们必须要突破三江口，开拓新的乌纱贸易线；第二，我们可以把一些难以开采或者是已经废弃的矿场盘活，这样产量提上去之后，对付也就不是问题了。
7: 我完全支持，放手去做。
6: 好，
9: 林大雄，经济封锁的成效很快就会在战事上体现出来。
10: 罗丹兄，
11: 委员长让我特别提醒你，根源还在乌纱。国际上乌纱的价格暴涨了三成，政府那边供货还是跟不上，
10: 那帮洋人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所以你们
11: 千万不能松懈。你尽快把供区钨矿的分布和开采情况报给我。
9: 明白，我们一定尽力。
10: 你被抓到苏区
11: 的事情也不用担心，上面
10: 已经调查清楚。
9: 是，感谢委员长的信任。现在交通线已经封住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遏制住乌纱的产量，咱们再加把劲。
12: 我早就有个安排，炸药已经偷偷地运进了供区，是从炮弹上拆下来的，比传统的炸药威力还要大。
9: 你们要炸矿？
12: 不炸矿，我怎么遏制乌纱的产量啊？
9: 盘古山的钨矿是苏区最大的矿，如果把它炸了的话，几个月出不了纱。那这样的话，共党岂不是吃饭都成问题了？做得好。
12: 多谢特派员的夸奖。
13: 是盘古山，不好，矿都炸了！快，快救人！走，快，快救人！快，快救人！
14: 最近，苏区有好几处钨矿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党呢，是专找咱们的要害处下手。他们刚封锁了三江口，又派人炸了矿场，这明显就是冲着乌纱去的。
15: 这个，拿着，防身用。
14: 谢谢李同志。
15: 最近呢，老孔那边会加强对你还有沈教练的保护，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好。
9: 林大雄，我们正在严格的执行委员长的指示，切断了苏区共党同外界的一切贸易往来。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保持乌纱封锁，同时向另外一件东西下手，那就是食盐。
14: 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盐。一块大洋在白区可买七斤盐，在苏区却只有7300，老百姓都说盐顶7300。苏区有435万居民，每月耗盐大概7.5万公斤。我粗略算了一下，以现有的食盐储备，我们最多还能再撑一个月，必须要突破三江口，乌纱贸易才能打通，食盐才能够进来。
16: 可关键是，我们把乌纱卖给了赣州的商贩，前锋石从商贩那里收取赣股红利，只有拿下前锋石，我们的食盐进来，乌纱才能出去。
14: 前锋石靠不住啊，
16: 胆小如鼠，视财如命，倒是不难对付的。只是赣州的现在风声有点紧。现在进去风险太大，
14: 可如果等时间耗尽的话，苏区的情况会更加的危急。我亲自去一趟吧。
16: 好，带上金振同志，你们两个上次的任务配合得非常默契。
14: 嗯，好。
9: 金振进城了。
17: 是的，还有魏若来，他们应该是来找钱锋石买盐的。
9: 嗯，你放手去做就是了，务必要抓到钱锋石通共的铁证。但是在交易之前，不要动他们，
17: 放手去做。
9: 对，
17: 那沈金珍呢？
9: 他首先是一个共党，其次才是我妹妹。
17: 那就得罪了。
9: 等一下，我提醒你一下，金珍呢有很强的反跟踪能力，你自己小心点，别弄巧成拙了。
17: 特派员放心，他们既然是来找钱锋石的，我们只要盯紧姓钱的就是了。
9: 好。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10: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1: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1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3: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8: 影子可能出现了，
13: 他舍不得杀你。
15: 红衣熊的叛徒思路如何呢？
17: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进针进城了。
1: 是的，还有魏若来，他们应该是来找钱帮是买盐的。
0: 你放手去做就是了，务必要抓到钱帮是通共的铁证，但是在交易之前不要动他们。
1: 那沈金针呢？
0: 他首先是一个共党，其次才是我妹妹。
1: 那就得罪了。
0: 等一下，我提醒你一下，金针呢有很强的反跟踪能力。
1: 特派员放心，他们既然是来找钱帮石的，我们只要盯紧姓钱的就是了。
0: 好。
2: 哎，
3: 喂，
2: 哎，严姐。
3: 哎呀，我是钱帮石，我是钱帮石啊，您有什么吩咐？
2: 这个月的赣州的账目不太像话吧？
3: 都怪那个新来的特派员，我调查过了，这个人呢姓沈，
2: 真名叫沈图兰，南京老蒋派来的。
3: 他堵了三江口啊，我们的货出不去，实在没办法呢。
2: 就一个月，解决不了问题，你滚回江门养老去吧。
4: 严爷，严爷。我钱还天上掉落来个！
5: 哪来的？
6: 我爷爷城里的，刚探亲回来。
5: 你哪来的？
6: 啊，我们一起的。
5: 啊，走走走走，
7: 都是一些衣服。
6: 三江口船只的通行密码本一定在你哥手上，如果能拿到的话，你们就可以解除封锁了。
7: 我知道，但是我哥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得找一个合适的契机再下手。
6: 好，那你小心点。
7: 你也是，先锋师有把柄在我们手上，我怕他勾结了会掉脚。
6: 我知道了。钱放桌子上了。
8: 好嘞，也是慢走。
9: 占卦算命，指点迷津，算一个吗？占卦算命，指点迷津。占卦算命，指点迷津。
10: 长官，您算个命吗？长官，
11: 站住！
10: 您算一卦。
11: 来的毛头小子敢在这招摇撞骗！
0: 长官，您最近诸事不顺吧？
12: 刘副官。
0: 印堂赤、权位赤、年寿也赤了。
12: 俗话讲讲，
6: 意思是您最近是不是破了财、丢了地方，甚至还有可能有血光之灾？
11: 再他妈胡说八道，老子帮了你！
12: 兄弟，哪里来的？
1: 瑞金。
0: 先生，林乔松在钱锋石那儿布控，发现了魏若来的踪迹。金针呢？
1: 跟丢了。他们俩分开之后就不知所踪了。
0: 那知道了，你去忙。
1: 是。
6: 钱旅长，那我就长话短说了。我是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谈判代表，我叫魏若兰，我来找您是想谈笔生意。
2: 现在剿共形势严峻，再跟你们合作那就是自寻死路啊。
0: 万一是绝处逢生的。三江口表面是你跟沈图南在争夺控制权，但其实背后却是蒋介石和陈济棠两大政治力量的博弈。沈图南现在风光了，但您在陈济棠那里要怎么交代呢？
2: 这种事呢，就不劳烦你们共产党操心了。我钱某再怎么说
0: 也是国军将领，我手上可是有您大量往来的账目，您这两年可没少支持苏区的奸商吧？
13: 你给我写我！
0: 这账目既然我手上有的话，沈东南手上也一定会有。您现在是陈济棠的爱将，沈东南有所忌惮，不敢招惹您。但如果您没有钱给陈济棠上供，也就没有了利用价值。到那个时候，他还会铁了心保您吗？

0: 你想要什么货？盐。盐有啊，
1: 队长。眼下咱们手中就有一批从广东发来的上等金盐，可惜苦于没有新的通行证啊，只能放在涛江码头，进也进不来。我们准备呀，得退回去。
2: 魏科长，你要是真得有办法能把盐从信省的手里运出去，这笔生意我也可以和你们做。
3: 好，钱旅长爽快，那这批盐我们就要了。

0: 孩子该吃药了，
1: 那是他刚睡着，
0: 那就再等一会儿吧。

0: 小鱼儿，你看，
1: 我们吃一点好吗？
0: 没关系。
2: 那妈妈给小鱼儿包小鱼儿最爱吃的橘子，好不好啊？
0: 妈妈给小鱼儿包小鱼儿啊，肯定就吃了。

0: 你跑哪去了？我都找不到你了。
1: 没事，小姑来看你了。我们小圆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小圆，小姑去跟妈妈说几句话，马上就回来，好吗？
0: 小姑，你别走。
1: 小姑不走，小姑就去跟妈妈说几句话，很快就回来了。
0: 你骗人，我放手，你肯定又逃走了。
1: 小姑答应你，小姑以后经常来看你，你也答应小姑，一定要好起来，好不好？
0: 嗯。
1: 拉钩。小姑哄你睡觉，好不好？咱们躺下，咱们闭上眼睛睡觉。
2: 你来这儿是有任务的吧？
1: 嗯。
2: 我能帮上忙吗？
1: 能，但不需要。
2: 为什么？
1: 因为会伤害到我哥。对不起，我也是不得已。
2: 如果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哥会怎么样？
1: 三江可封不住，他的工作能力会被质疑，可能会被撤职。
2: 真的吗？
1: 因为我的事情，南京对他已经没有之前那么信任了，而且现在是戴罪之身，输不起。
2: 我是说，真的只是被撤职吗？
1: 按照正常流程，应该会先接受内部审查，洗清通共的嫌疑之后，开除党籍、公职，仕途到此为止。
2: 我帮你。
1: 我说过了，不需要。
2: 我帮你，也是帮我自己，帮他，帮我们这个家。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家才会有希望。
3: 厨房去。最近小鱼的伙食真的是越来越差了，你们都是怎么干活的？
4: 对不起太太，我马上带大家去厨房啊。
3: 小菊，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好啊，跟我去厨房了，都走了走了。

0: 我们就多做了几道菜。他现在人呢？嗯，
1: 可能是在书房吧。金真，是我，金真。
2: 不要再回来了，快走，
1: 走走，谢谢你，
2: 快走，快走，快走。

0: 回来了，发了好大的火。
1: 为什么？
0: 嫌我们做的菜不合口味，所以今天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哦，在医院待着无聊，所以就想回来找本书看。结果发现你的书架子上太脏了，就想帮你擦一擦。
0: 不是说过了吗？我的书房，任何人都不要进来。
1: 我也不行吗？

0: 现在说对不起还有什么用呢？
1: 当初明明是可以走的，是你自己非要来。
2: 当初我想的是，我替党国把江西给夺下来，一切都可以回到正轨。但是这次呢，我在苏区看到的一切，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0: 我听说，瑞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得很好，
1: 百姓安居乐业，欣欣向荣。
2: 金枝跟你说的这些吧。

0: 快进，快坐。怎么样？
1: 密码本已经拿到了，三江口的封锁终于解开了。
0: 太好了！
1: 赶紧联系钱锋石，让他把盐准备好，一定要保质保量的送回去。好，你在医院已经多次暴露了，
0: 尽管离开赣州。
1: 剩下的交给我们吧。
0: 好，一定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钱旅长，在严的事情就拜托您了，请尽快行动。
1: 船已经准备好了，密码呢？先用别的货物过海关，之后再换成盐。过了三江口，我们会以武装打劫的方式把那批货给抢下来，之后就算沈东南查到了，你们也好交代。
0: 如果真的能过关，那就按之前的约定办吧。
1: 好，那您辛苦了。
0: 彼此彼此，来。
2: 等我，等我，等我，等我，等我！好好等我，烟草了，比我们还贵呢。好好等我，快！我告诉你们啊，好货物整理好了就开船。好好等我。这帮脚行是哪儿的？查过了，苏籍脚行。这帮王八蛋，为了钱什么都干。等这一趟干完了，全毙了。
0: 兄弟们，撤！
2: 动手。

0: 特派员，您找我。听说昨天晚上你们有特别行动啊？啊，
1: 共党不是要买盐吗？昨天晚上，前防时有条船帮共党运盐，被我们当场抓个正着。
0: 好事啊！
1: 我们还往那批盐里面放了砒霜。
0: 就这两天吧，
1: 共区会有很多人被这批盐毒死，到时候共区瞬间大乱，我们还可以趁乱搞个偷袭。
2: 人家从谁给你擅自行动的权利啊？你这是盛气害命！
1: 特派员，你先别动怒，我知道你不会同意，所以没告诉你。沈金真的事儿我也不追究了。
2: 什么事儿？
1: 不重要。如果特派员对我下毒的事有意见，可以直接上报南京，咱们都听听南京怎么说。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告辞。

0: 喜欢吗？
1: 嗯。
0: 那一会儿我们晒好太阳就回去休息好吗？
1: 好。
0: 鱼儿，你看谁来了？嗯。
1: 妈妈，我害怕。
0: 怕，宝贝儿，来，这是爸爸，叫爸爸。
1: 爸爸。
2: 哎。鱼儿，鱼儿啊，最近学什么没有啊？
0: 跟爸爸说啊。
1: 声律启蒙。
2: 是吗？你都学声律启蒙了，那能背给爸爸听吗？
1: 茶对酒，赋对诗，燕子对莺儿，栽花对种竹，落絮对游丝，智伯恩深，国士吞变形之叹，阳功德大，一人数堕泪之悲。
2: 哦，鱼儿你好厉害，你全都背下来了。那阳功德大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阳功就是阳户，是古时候有德行的大将军。
2: 对，那你知道阳户的德行是什么吗？
1: 先生还没讲到呢。
2: 那爸爸讲给你听好不好啊？
1: 好啊。
3: 那爸爸给你讲，我们坐到椅子上，爸爸给你讲，来。爸爸给你讲啊。有一次呢，杨虎带兵去出征吴国，
2: 他到了吴国之后呢，对吴国的老百姓还有军队都特别的讲信义。他每次和他们交战之前呢，一定要约好时间，绝不偷袭。有一次

0: 吴国的将领呢，去进犯杨户，杨户呢将他们击杀了，但是他没有任由他们不管，而是把他们厚葬并以礼还礼，因为杨户非常欣赏他们，觉得他们非常勇敢，才这样做。就像你杀掉小云的爸爸吗？
1: 差不多，差不多。爸爸像杨户，杨户是好人，所以爸爸也是好人。我说的对吗？爸爸。对，鱼儿说的是对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爸爸答应你，以后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尽量做到最好，争取做一个好人，不让小鱼儿失望，好吗？
0: 好。

0: 会啊。
1: 怎么了，先生？
2: 爸爸像杨户，杨户是好人，所以爸爸也是好人。
0: 传我命令，用明码跟共党联系。
1: 是，先生。什么内容啊？
0: 眼里有毒。
1: 先生，这件事儿林乔松谋划了很久，不合适吧？
0: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们对共党是要进行经济封锁、经济围剿，不是要毒害老百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1: 可是您这么做有通共的嫌疑啊！
0: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没事儿，我都坐在明处，不怕的。还有啊，这事千万不能让林乔松知道，尽快落实下去。
1: 是，先生。
3: 这是沈图南明码发过来的电报，说我们运回来的这批盐呢，掺入了砒霜，建议我们不要食用。大家有什么看法呀？
4: 雷鸣同志，我认为他这就是在故意放烟雾弹吓唬我们，让我们拼了命运回来盐却不敢吃，他太阴险了。
5: 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以我对沈图南的了解，他这次应该没有说谎。
6: 但这批盐我们从越军那儿接过来，到运入盐仓，全程都有我们的人，不可能被下毒。
5: 也有可能是在之前偷渡呢。
4: 更不可能，他前逢时贪的是财，卖有毒的盐给我们，往后这生意还做不做了？他就不怕我们找他算账吗？
5: 这盐呢，事关老百姓的安危啊，把盐先封存，给你们3天的时间，尽快的查出投毒的真相。
7: 是
8: 是。
9: 若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5: 盐袋因为怕反潮，所以会密封得很好，但是有几个盐袋表面上有5至7毫米的破损。
1: 这个不应该啊。
5: 这样，你帮我去把那些破损盐袋里的盐做一次抽检。
9: 好，我现在就去。
0: 林达兄，我对党国没有二心，我们要对付的是共党，不是老百姓。在盐里下毒这种事儿咱不能做呀，这么做的话只能让苏区的老百姓更憎恨咱们，让咱们丢了民心。
10: 上次被抓的事情已经让不少人怀疑你的忠诚，我就怕他们拿这件事情做文章，
11: 所以你最近千万要小心，
10: 尤其是那个姓钱。
0: 放心，我对他早就有章程了，他敢通共的话，南天王也保不住他。
1: 先生，幸好南京方面没有追究此事啊。
12: 是你给苏局发的电报？
0: 是我。
12: 特派员，我发现从苏局回来之后，特别关心苏局的匪民呢。
0: 他们不是匪民，他们是无辜的老百姓。我不想在眼里下毒，我不想毒死无辜的老百姓，我不想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有错吗？
12: 偷了工的还是老百姓吗？他们是党国的敌人。特派员，收起你一厢情愿的同情心，不留下哪儿来的天下呀？你别忘了，当初要枪毙你的也是他们。
0: 林乔松，我警告你。来赣州，你是要配合我的工作。你再这么一意孤行的话，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2: 我也警告你，我效忠的只有党国，其次才是配合你。
1: 井底之蛙，
12: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你是井底之蛙，根本不懂先生的志向。
12: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有完没完了？
12: 等着。

0: 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6: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10: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7: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

0: 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1: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0: 哎呦，吃的真香！
2: 来吧，上吧。
3: 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1: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4: 一会儿咱们。
1: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5: 张老师，
3: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1: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3: 好，呵。呵，呵，好，好，好，
0: 好。嗯，你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啊，
3: 对。
1: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3: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1: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了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就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啊，醋豆面啊，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太漂亮了。这个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的哇，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0: 块地是您家的呀？哎，
1: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2: 这个它是个薄膜。哦，
1: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
2: 哎，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嗯，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2: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3: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认得几样
2: ？Teacher， 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嘉兴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碗托。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八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
2: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夹心面，
1: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嗯，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他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
2: 嗯，
1: 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啊。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嗯，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
2: 嗯，
1: 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
2: 对，
1: 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
2: 嗯，
1: 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
2: 嗯，
1: 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
1: 嗯，
2: 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那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要可以。
4: 是，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5: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6: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上了。
5: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6: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5: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6: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5: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黄的黄，
6: 大小也不一。
5: 对，
6: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5: 这肯定不是，
7: 自己做的。
8: 等一下一块分钱。
7: 不有，你吃吧。
5: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5: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0: 真是嘞，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1: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2: 对对，
0: 对。
2: 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0: 说准确，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2: 对。
0: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的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
3: 但他在今天在生活里面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 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大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您。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那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棒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4: 哦，上面来了。是
5: 咱们陕西鸭里骚。
1: 那我给你们做个造型。
4: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4: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1: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4: 那又会打起来了。

0: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新。您就是大同人？
0: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0: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
0: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儿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0: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1: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少买。
1: 嗯，佩服。
2: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1: 杨忠，
2: 杨忠，隋文帝的爸爸。
1: 对
2: 。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些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1: 是啊。
3: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4: 对，这边是北，
1: 这边是北。
4: 对，
1: 等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4: 对，在那会儿读默读，
1: 默读，默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默读，
4: 默读。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默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你默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3: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它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1: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0: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呢，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呢，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1: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5: 今年住65年，
1: 65年了啊！
5: 我活65了。
4: 这儿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
7: 有两个
8: 西方的人呢。
4: 对，
1: 你看高鼻梁呢，
7: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1: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最后一张，1、2。
3: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1: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9: 对的。
4: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1: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4: 对。
3: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10: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3: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
11: 卖菜吗？
12: 养一养。
3: 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8: 哇，这个市场，
9: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哎呀，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8: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9: 野葱的一种花。
8: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9: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8: 酒花，这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9: 好，十一，
8: 十一种粉条。
9: 您看看这边的，
8: 这都是粮食了。
9: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8: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11: 人家油米嘛，苏州老百姓熬起来成米油啊。
9: 容易出米油。
8: 我也不懂。
12: 您不是陕西人？
8: 我是北京的，您也是来旅游？
12: 对。啊。来看看小米。
8: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9: 是。
13: 收摊了，收摊了，快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9: 要收摊了是吗？
14: 收摊了啊！
13: 收摊了啊！来。
8: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3: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15: 我们当地老板在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16: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7: 老太原人，
17: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啊。
3: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8: 两个，
19: 我
18: 等
19: 两个，
20: 几个？两个，
19: 70块钱。
20: 好嘞，137。
3: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

酸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在山西饮食中的地位无可撼动，甚至有美食家说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石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石占老师就自动说话了。首先你得点菜，我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2: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就是说山西是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对，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
0: 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2: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寇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儿。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具体的分析。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
0: 必须精打细算，它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石生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3: 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3: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3: 风格是不一样的，是占有式的、稀有。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
3: 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 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0: 是
1: 的，
0: 是的，嗯，装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

0: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啊，
1: 它叫素高汤。
2: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鹿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0: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这含情脉脉的。
1: 鱼子酱炒小米，
0: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1: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2: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你那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这么弹啊。
3: 嗯，这真是弹。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反正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嗯，它这葱这个味道也香，
1: 服了吧。嗯，
4: 真香。
1: 还有这一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印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嗯，
2: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可怜的给你拿一个枣。哦，
3: 他也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2: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4: 咱们到哪里啊？
5: 到那边
4: 找找桌子，
6: 找找吧，
5: 找个空位子，
4: 找个空位啊。
2: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4: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那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这更像是羹，不像是粥。
4: 哎，对了，
7: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几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4: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2: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再

0: 历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坚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4: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5: 九龄能温习。
6: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7: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8: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9: 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2: 红衣熊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醉甘为臭，绍兴人
2: 味。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再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
2: 哎，等我把这个擦掉。
3: 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2: 十价。
3: 十价。哇。
2: 啊，号码多少？
3: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15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
2: 在这里等他们。
0: 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着。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的。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虾的橡皮筋。
2: 哦，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4: 兄弟，有没有啊？钱塘江白鲈。哇！哇塞！
2: 来个，我给你来个，来，哇塞！
3: 哇，这个可以啊！
2: 哈哈，好个，我在那钱塘江里来个，在那钱塘江里收的。
3: 这是白鲈，
4: 真滑！哇，可别！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4: 下河豚，
2: 梅桶鱼哦，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2: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陈老师，你看到？嗯。七彩网金米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这样你听。
3: 哎，真叫了，哈哈，咕！
0: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 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2: 你看，现在呢，很粘了。
3: 啊，粘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
2: 嗯，粘了就可以烧了。你看我手上，很粘了。哇！
0: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米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米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崔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的，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0: 超级香。
3: 这个姜芒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4: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鸡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

0: 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
1: 拌串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
2: 啊，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
1: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2: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1: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0: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美貌，他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2: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嘛，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1: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看那个孟良路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2: 哎，谢谢偏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1: 来，先来一口。
0: 片儿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儿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1: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啊，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2: 那我抓紧啊，
1: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0: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2: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1: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不太……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1: 对。
0: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2: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0: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2: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

0: 般呢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
1: 比较发达。对，尤其这块万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嗯，
2: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3: 老师好，
0: 我是你粉丝。
2: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杭州方言博主。所以嘛，
0: 引起我们到里面坐吧。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嗯，那年轻人怎么看呢？
3: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嗯，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
1: 对，叫花鸡。
0: 但是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1: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0: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1: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景区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2: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这简直是。

0: 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1: 奇鲜无比啊，眉毛就
0: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嗯，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1: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1: 过千万了，
0: 对啊，嗯。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3: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一般来说，游客云集的地方，食物难免会有一些迁就和刻板，只要多花一些时间，走得再远一点，品味到的就应该是另外一番风景。从西湖出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0: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3: 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0: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4: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哎，
0: 猪肝炒拌面，
4: 辣椒要不要？
0: 要。
3: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个不是，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
1: 对，
0: 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

0: 蛰伏在醪糟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1: 这稻穗长得正好呢，
2: 真好，沉甸甸的。
1: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0: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于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1: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0: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2: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1: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2: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

0: 深陷其中，啊，这
1: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嗯，作为一种良种啊。嗯，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
0: 对，
1: 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嗯，像糯米团子一样，嗯，叫糯嘟嘟啊，
0: 糯嘟嘟，哎，糯嘟嘟的，
1: 然后就很可爱，嗯，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就是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嗯，
0: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1: 对，
0: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2: 的紫糯米品种是
0: 紫糯米，
2: 哦，是这样
3: 的。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糯。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高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就是用饭做的，嗯，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嗯，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
1: 、
0: 哎，嗯，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嗯。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嗯，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粒食，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0: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1: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回到杭州，恰好赶上一场告别。
1: 万里，
2: 好，
3: 谢谢。
4: 再说嘛，突然间要搬迁，所以然后来
5: 也是，我们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0: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5: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6: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5: 嗯，以前满觉龙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6: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5: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6: 对，
0: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5: 好，
6: 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5: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6: 没有。
5: 我是吃的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6: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了。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0: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各地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6: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7: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5: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8: 江新疆呀。
5: 看见没有？
6: 是的。厉害。
8: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6: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啊，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5: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8: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

0: 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1: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2: 是的，是的。
1: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所以这是高手啊，
2: 确实是高手。
0: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挣钱。
1: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2: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力量。
3: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涩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1: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2: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1: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2: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那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6: 唐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金罗印呢，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3: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吃。这是我的菜。
3: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来享受。
1: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3: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啦。
1: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好吃。
3: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1: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3: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用手，哎，掰开你才尝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
1: 好吃，
3: 是
1: 吧？太有意思了。
0: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矮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1: 这个，
3: 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1: 啊，鲜鲜鲜。
3: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些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人吃了也不会有问题。
1: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0: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了。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3: 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1: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师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0: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
1: 老板，
2: 对，
1: 这个粉不是酸粉了。
2: 现在的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啊，
1: 不允许了。
2: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1: 水米线了。嗯。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嗯，
2: 对对对。嗯，
1: 好吃还是好吃的。

0: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好像还真是。
1: 作家程氏最喜欢的就是吉宗，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保障至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剑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来片狠的。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嗯，
1: 太好吃了，差点说脏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位阶，一个这个地方的位阶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
2: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3: 背面也好。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3: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它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封山养镜子，那是错的。
1: 这个汪曾祺觉得他记忆最深刻的菌子，这个深刻都就是这样深刻，你看有多深刻。我可以吃吗？哇，还想问呢。过瘾啊！哇，
2: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0: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
1: 啊，太鲜了。
2: 那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
1: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
2: 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3: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正奇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意象。
2: 意象。
1: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响，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3: 它的香气独特。

0: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1: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2: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的买菜的地方。
0: 这个完全不认识。
2: 这个刺果藤。
0: 刺果藤啊，
2: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0: 好兵帅克的那个。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2: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哦，细叶盐水，
0: 这个是大香菜，
2: 刺芹。
0: 我要放弃了，
2: 这盐水，
0: 这哪认得全？啊，
2: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热带、亚热带、温带、
0: 寒温带、
2: 寒温带，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
0: 所以你看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2: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就是不同海拔你。种植的，
0: 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2: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我们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1: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
3: 麻，
1: 那个
4: 上头了。
1: 嗯，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您吃个鸡翅吧。
2: 鸡嘴好吃的。
1: 您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了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不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
2: 很有意思。
1: 缠上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米。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的经验，光看蘸水就知道它来自云南什么地方。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带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是啊是啊，来这里。
1: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2: 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
2: 来把包给。
1: 好，我来放阳台上吧。
0: 第一次来乱世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嗯，
1: 尝一口。
0: 谢谢谢谢。
1: 来，我们云南是、这个、
2: 皱皮辣椒。
1: 嗯，皱皮辣椒吃。
3: 皱皮辣椒加辣刀辣。
2: 那拿刀辣是黄辣椒，
1: 是属于黄辣椒的。嗯，
3: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2: 就是拿刀辣啊。
3: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干的辣刀辣、啊，这个是
1: 来了吗？
2: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的是惨了。
3: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嗯，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嗯，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嗯。我没事，
2: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嗯，
3: 还是辣的。
2: 这个是炒
3: 干巴菌，
2: 干巴菌，嗯，
3: 螺丝辣。
2: 那个呢？
3: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1: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嗯，
2: 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嗯，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3: 辣不怕，
2: 有辣不怕的贵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嗯，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3: 云南低调，
2: 低调，
3: 也不是低调。那
1: 云南人辣了也不说，
3: 不爱争这些东西。
2: 对，
3: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嗯，你怎么系统？
1: 一个村一个镇的。
3: 嗯，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1: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3: 我们是邪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2: 犬牙交错，
3: 犬牙交错，
1: 所以当时拍这个归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嗯，你要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2: 不通过语言，
1: 对，不通过语言，
2: 只通过食物。
4: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3: 来，拿这小朋友胆子大，摸一下。
5: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2: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4: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6: 弥渡这里是一个

0: 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一样。
1: 十字路口。
0: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2: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3: 好，
4: 哎呦，
1: 叫什么？
5: 古台山，古台山古代。
1: 古台。
3: 骨头参
1: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3: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4: 碎骨头，
3: 脊骨，
4: 脊骨，
3: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1: 乱吃，教我们怎么吃？
3: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1: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3: 风味的，
1: 风味的，
3: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1: 哟，太鲜了，嗯，太鲜了，
3: 花椒，
1: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嗯，好吃好吃，
0: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嗯。
1: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3: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0: 好吃。
2: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掌，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3: 卷蹄，
2: 真漂亮。
3: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漆。
2: 啊，这已经用红漆了，就
3: 这个五花肉，
2: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
1: 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板？
2: 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4: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3: 少，主要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4: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3: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4: 对，
3: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4: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

0: 他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嗯。
1: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嗯。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3: 那么便宜啊？
4: 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0: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的，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旗，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建制小旗。
3: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是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0: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时间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3: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0: 是
3: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1: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实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嗯，乳饼。
3: 嗯，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酸奶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

0: 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1: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0: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3: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些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些。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4: 松露，
5: 松露，
4: 黑松露。啊，
3: 里面是豆腐吧？
0: 这个是臭豆腐，
3: 臭豆腐，臭豆腐，
4: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0: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啊、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1: 消失了，
0: 消失了。
6: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7: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像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第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养条鸟讨胃口的啊。88
3: 我去买个早点。
0: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10%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继续西威风

0: 不惜冠人天下。
1: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那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一抠门，
1: 嗯，这菜不会流汤，美好吗？啊，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至少好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3: 这鱼刺少，
1: 对，那猪蹄筋儿
3: 一咬开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3: 红岛的嘎啦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3: 差不多，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3: 对，
1: 就你说嘎啦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啦油。
3: 对，
1: 很鲜啊，
3: 鲜甜，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3: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0: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3: 对，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包。
1: 打包，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0: 我年轻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
2: 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0: 对，新的。
2: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0: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2: 对，
0: 红瓦绿树。嗯。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2: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1: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美食荒漠。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2: 对对对，
1: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3: 我们
1: 对啊，我们赖屋、吉纳、个子，还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美还是看我们这个西南、东那一块的。
4: 好吃一小口，不长不短。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5: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的。
1: 这个听说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2: 疙瘩菜
5: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2: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新疆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5: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哎，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原来是这个。
2: 哎，一模一样。哦，
5: 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2: 对对对对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
5: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2: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1: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把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1: 这好，这有个棚子。嗯，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儿，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啊？
2: 就是
1: 这是你敢想啊？
5: 都来
2: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5: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2: 换有菜，
5: 菜比这多一点。嗯，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2: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0: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5: 陈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
2: 槐花汤，
5: 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2: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我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5: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就爱吃点便宜的。
2: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5: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是。
0: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

0: 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1: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2: 最窄的地方。
1: 对，
2: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1: 对，最窄的地方。
2: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1: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它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0: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积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松壤。
1: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当中啊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2: 是的，
1: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习以为常，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0: 按赵老师的说法，应当去日常生活里体会山东面食的丰富。

0: 这么大的薄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面，牛面、羊面半个小时。哇，这应该活得两个小时。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哎，15一斤。
1: 哇！30的。
2: 轻点吧，再给你备上点。怎么样？
1: 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嗯，别去去了，皮了也不好吃。
1: 啊，
2: 反正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1: 太烫了，
3: 太烫。等一下，来，
1: 一、二、三，
3: 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

0: 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那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哎，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吧。
1: 来两碗羊肉汤。
2: 啊，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嗯。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嗯，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嗯，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吊那个奶汤啊是一个道理，就大火。这个是菏泽那边的，
0: 又是菏泽，爱喝汤的何广智老家。菏泽羊汤有很高的辨识度，主要是它迷人的白色汤头。这需要先猛火急攻，再炖三个小时以上。羊肉中的脂肪在蛋白质的包裹下形成稳定的悬浮微滴。当然，这是理科生的解释，文科生简单，只有四个字：水乳交融。事实上，山东各地都有羊汤，而且都是当地的区域性骄傲。
1: 喝完原味的，嗯，就可以放点辣椒，嗯，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放点辣椒，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的风土风物入手，最后才推到它的风味。嗯，
2: 其实鲁菜说起来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呢？

0: 我觉得鲁菜应该传承的是鲁菜那种对食材的记忆的是那种严谨、嗯、那种认真那种那种用心，并不是传承哪几个菜下来，是要把以前的那种对待食物就是真的精益求精的。相反，现在在下面这种小县城啊，他们传老辈传承的就挺好。为什么？那就吃这个。
1: 老虎用自己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赵建民老师，
2: 若和当年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比，今天鲁菜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前门八大楼全部都是鲁菜。那今天北京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鲁菜。嗯，您对这个？
3: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70年代之前这段时间，鲁菜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它那种辉煌和那种特殊的历史地位是不正常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就是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
2: 这个我们能播出去吗？
3: 我觉得可以。那么我觉得现在的鲁菜啊，我们有的人说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嗯，我觉得它回归到它历史正常有的地位了，它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孔府也没有了，嗯，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2: 对，
3: 它没有了生活的土壤，嗯，没有了为这个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哎呀，
2: 赵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3: 的原本
2: 就像。就像你唱山歌的人，他不再用山歌去谈恋爱了之后，这山歌就剩下只有剩下表演了，
3: 他失去他灵魂了，
2: 对他啊、
3: 嗯、就形成个形式了，
2: 对他也不会改变。
1: 鲁菜的至尊地位在全国虽然受到了挑战，然而在山东，传统餐厅依旧门庭若市，济南街头照样烟火升腾。只是时代在变，浓香酥烂的把子肉已经悄悄有了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4: 醉腰花呀，
2: 醉腰花，
4: 对，他们说醉腰花。
2: 嗯，哎呦，这个炸的那么可爱，
5: 这是炸春卷，
6: 炸春卷，
7: 清炸排骨，
8: 嗯，做油比较多不多。
2: 清炸排骨，
4: 豆腐来了。
2: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4: 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2: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5: 拍照自己。
2: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1: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姜姜断生用调味汁温拌，这道菜在当地叫醉腰花。八宝饭裹上糖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糖油混合的幸福感瞬间飙升。豆腐块的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个沉甸甸的钱袋儿。
2: 夹在中间，
4: 中间
9: 肉薄肉不就
2: 没什么问题？
4: 嗯，可以，
9: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4: 对，
8: 你往下揉。
2: 嗯，昨天发的这照片，
10: 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这口袋豆腐，嗯。是我们曾经知道的

0: 好味。
1: 嗯，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嗯，
2: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三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3: 重要源头。
2: 对，鲁菜发源地的，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0: 对
2: 啊，博三菜分支。
1: 分支。
2: 对。
4: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1: 啊，这个好香，特别多。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2: 一层一层的，
1: 一层一层的。
4: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1: 欧底菜，这欧底鱿鱼。
2: 欧底
1: 是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边有这个技法。
5: 嗯，
1: 欧底。
2: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3: 真不错，
0: 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1: 是吧？
0: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4: 嗯。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2: 成功不成功？试一下他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长时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煲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汤。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那中间还是很绵密的。嗯。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那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个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

0: 奥妙。
1: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0: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1: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0: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很
1: 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1: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0: 靠业绩。
1: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是这样一个组合哈。
1: 嗯，
0: 庄儿是不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啊。
1: 啊，
2: 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篆的那个豆，你讲哈，
1: 啊，
2: 什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
1: 啊，
2: 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啊，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
1: 啊，
2: 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
1: 嗯，
2: 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
1: 嗯，
2: 所以引申到
1: 豆
2: 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2: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24史，
1: 对，
2: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1: 带着您到山东来，
2: 嗯，
1: 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嗯，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2: 对，
1: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
4: 小米粥。
1: 哦，
2: 嗯，
5: 龙山小米粥，
2: 嗯，好，
1: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2: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谢谢。好，尝尝。
1: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2: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1: 嗯。
3: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

0: 很甜。
1: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0: 爆芹。
2: 对。
0: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1: 爆这个没吃过。
0: 这个碧绿碧绿的，
1: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0: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哦，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延续。
3: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
4: 入冬，气温逐渐降到零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5: 那包水咋看咋好吃？
4: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0: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不可或缺。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都能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有道理，有道理。
3: 五光三色啊，嗯，一城山水半城。

0: 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呢，黑白照片吧，下面特大。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
0: 在这稍微等一下。
2: 德德兄，刘德德！
0: 哎呦，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0: 没想到，没想到，
3: 一个没什么变化。
4: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变化。
3: 你看，我刚才跟他说，给您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4: 真没想到是你。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0: 你是个美食家？
4: 我不是美食家。
3: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4: 不是。
3: 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哦，
0: 那肯定是美食家。
3: 今天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的几道，让您尝尝。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时候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
0: 我是用了点心思的，好，这是鲁菜的，哎，
3: 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风暴海参，嗯，
0: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3: 海星里边的
0: 不是，对，很像，
3: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0: 对，
3: 芦笋
0: 不是。
3: 那个小玉米丝儿，对，哦，长了霉的，这叫乌米。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
0: 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最大化。爆炒，肚丝，包上肚丝。
3: 这个味儿对，
0: 这个真是，后面吃那个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4: 走路300。
3: 这是鲁菜，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鲁菜。
0: 啊，你说那哪有黑乎乎的？
3: 啊，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典型的鲁菜，
3: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0: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
3: 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它有非常好的糟。
4: 就是沿着运河沿，现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3: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准，
0: 身份地位象征物。
4: 对，身份。倒不是毛遂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茭白。
3: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0: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做鲁国就是比较节约。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鲁南地区把晚饭叫荷塘，河南也是，河南也是是吧？
3: 喝汤，
0: 喝汤，也之后上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
3: 嗯，
0: 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3: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

0: 中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1: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一礼治国，那么它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它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它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帝就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在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2: 道德层面，
1: 真上道德层面。
2: 高度，哎，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学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3: 我当年考上大学的时候，
4: 我学的摄影。
0: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徐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嗯，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懵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嗯，前文字时代。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
0: 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培育的嘛，
1: 就是建筑间培育，嗯，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祖。
0: 是。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去写毛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带鱼儿朋友出去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总觉得来日方长。儿子，你把这月饼帽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0: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那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3: 你要把手机让一下。哎，
1: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 妈妈没事，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5: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
4: 下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
8: 爸，慢点啊。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慢点。哎
0: 大家好呀！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我们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是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

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十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10日所育，9日居下枝，1日居上枝。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9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9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10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

容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8: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9: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有仇恨吗？
4: 这是不是真的？
8: 回答我。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和卫星核

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四川卫视全新节目《人世间》，我是杨畅。今天呢，我们要讲述的是一段跨越76年、历经3代人的寻亲故事。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张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证明书上写道，白文同志在解放战争当中壮烈牺牲，经批准被评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这张薄薄的证明书被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的南药村白家

0: 三代人珍藏了几十年。白家后人一直以为啊，这证明书上写的清清楚楚有牺牲的地点，就一定可以找到白文烈士的安葬之地。可谁也不曾想到，白家人苦苦找了76年，却始终没有半点线索。直到2026年的清明前夕，他们等来一个好消息。
1: 战乱年代，他年少告别故土，奔赴生死未卜的战场。
2: 这里谁都成了公差盗匪，还是败仗。
1: 16岁牺牲，一生定格在离家千里的川蜀大地。
3: 四川那么远，花园县在哪里？
4: 早就说是想找他哥哥了。
1: 一张烈士证，三代人，76年，隔不断血脉牵挂。
3: 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1: 跨越川晋，千里追寻，从无名变成有名。
5: 第3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
4: 我们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6: 那是给我们带来我们的最亲最亲。
4: 哦，是最亲的人。
7: 他们用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安稳。
1: 敬请收看《人世间》，大伯那年16岁。
2: 以前是啥呢？这是个二进院，这儿有个小门，里头有个院料门，再进去它是这个正院了。这个院是原来的老院，我爷爷在这儿了，我们小时候也是在这个院里。
8: 哦，
2: 这是我三叔，
8: 三兄弟，
2: 还有个姑姑了，
8: 个姑姑
2: 也没了，早就没了。
1: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修文镇南耀村，是一座安静古朴的小村庄，白氏族人世世代代在此扎根。白夜影的父亲白毅排行老二，白毅还有个大哥白温，三弟白永寿。老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见证过白温从幼年到13岁的时光。
8: 就是以前他最早住的地方哈，
2: 这是老房子没动，
9: 这是正儿八经老房子，那是后面翻新的。
2: 对，不知道你听说没？像我们老以前那个建筑就是粘土。你现在没有那条件了，冬暖夏凉。
1: 如今老宅旁边住着三弟白永寿，他常年患病，平日里就待在村里养老，很少出门。穿过两条小巷便是二弟白毅的住处。老人一辈子勤恳劳作，今年81岁了，如今在家安稳度日，安享晚年。
8: 家里现在条件很好。
2: 哦
8: 啊
2: 哦，
8: 慢点，前段时间人家腿受伤。
2: 外伤。
10: 哦，你们老家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吗？还是搬过？
2: 我家里有个住房，不理我们这一块，就误带了。
1: 白毅老人是家里最清楚那段过往的人，在他的记忆里，大哥白温是整个白家永远的骄傲，也是一家人藏了一辈子的遗憾。1946年，时局动荡，战火纷飞，年仅13岁的白温在村里地下党员老师的带领下告别家乡，投身革命。
2: 俺老大就是这个白温，他早走的了，是原来在南阳一个兵房，还有个段友国，这是两个共产党员，可是地下共产党。他的名字省方就是小下小市，好像是一个省方供地下党员的这个省方保留了，带着他们几个下生出去就拆了军了。
1: 这一走前路茫茫，生死难料。1949年，离家3年的白温短暂回了一次家，这也是他留给家人最后的温暖回忆。彼时的少年早已褪去稚气，长成了一名勇敢的解放军战士。
2: 这里谁都成了公差盗匪，还是败仗，那就不错的了。
1: 短暂的团聚后，白温匆匆归队，临走前他向家人许下承诺。
3: 他最后一次离家的时候就说过，等到把这个马上就全中国都解放了，解放了我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所以家里是很盼望他回来的。
1: 可一家人的期盼

0: 终究没能等来圆满。1958年，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送到了白家，彻底打碎了所有念想，也永远定格了白温短暂的一生。
1: 就是一张烈士证，这还是我爸，就是我爷爷没的时候把这个给攒起来，
2: 保存下来了。
0: 烈士证书上的字迹清晰地记录着，白温1933年5月出生，山西榆次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19师56团6连班长，1949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在四川省梓潼县崇花园战斗中牺牲，年仅16岁。冰冷的文字记下他的功绩，却填不满家人心里的牵挂。白家所有人都想知道，千里之外的四川，这位16岁的少年最终长眠在了哪里。
3: 应该是你们从小就知道他的故事。
4: 嗯，是知道。啊，那倒是，是不是老人们就是都跟我们说过，我大爷知道的多，我大爷有时候就跟我们经常，早就说是想找他哥哥了，一直也没有说是找到。
0: 从1958年得知白温牺牲的那一天起，白家就踏上了漫长的寻亲之路。
5: 你们当时去找那个哥哥的时候，到了哪些地方去找？还是就是
1: 没有
5: 出去
1: 啊？没有出去，
5: 就是找信息。那个时候是、
6: 那个时候是才初中，当时候因为是会有政府部门来慰问，我就问这个爷爷，爷爷就说我爸爸上面有一个哥哥的，解放战争牺牲了，牺牲在四川了，但是还没有找到他埋在哪里。然后每年呢，我奶奶会烧，就是冬至，人家说过他是死在冬至这一天的。小时候就这么知道一点点，后来大了以后吧，有一回就翻这个抽屉就看到这个烈士证书，当时候就想等我大了有能力了我去找。
0: 上世纪50-60年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千里之外的四川对一户普通人家来说遥远而又陌生。白家只能四处打听，默默等待，年复一年，始终没有任何音讯。
6: 当时候那种条件下是没有办法来找的。我爷爷当时候就说过，哎呦，四川那么远，花园县在哪里，他打听的都是花园花园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在印象里就觉得这个四川很遥远。
0: 80年代中期，白温的父母带着毕生的遗憾相继离世，直到离世也没能再见儿子一面，没能找到他的安息之地。目睹祖辈的遗憾，父辈的牵挂，年少的白应颖悄悄在心里立下誓言，一定要帮家里完成心愿，找回大伯的踪迹。
6: 那是我们家族的英雄，那个时候其实就想着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0: 长大后，白应颖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他常常把大伯的故事讲给学生们听。
6: 他们不相信的，他说16岁那初中毕业，我说他的16岁在为你们的好生活，他在为解放全中国。我说你们现在在坐在这里，不知道这个新生活来得多么难。其实很多这个孩子那段历史已经就好像就觉得很遥远很遥远。我觉得是应该对下一代的教育更多一点，让他们了解这一段历史，不要忘了这个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7: 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呢，是1949年白温短暂回家期间留给家里人唯一的影像。16岁的少年啊，眉清目秀，面目稚嫩，但那一年他已经成为了解放军部队的一名班长，眼神里透露着坚毅果敢。而就是这张照片，让白家三代人的思念有了一个具体的模样。长大后的白应颖接过了长辈们寻亲的接力棒，可烈士证上的梓潼县崇花园几个字始终查无此地，这便成了寻亲路上最大的难题。
0: 即便后来远赴上海工作，白应颖也从未放弃寻找大伯。他反复查询梓潼县崇花园，始终一无所获。后来他换了思路，不再拘泥于

0: 字面登记的地名，而是结合方言读音和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逐条梳理，慢慢排查。他终于发现，当年口口相传、文书记录的重花园，其实就是如今的四川省江油市重华镇。早年间隶属梓潼县，后来划归江油市管辖。
1: 因为四川的这个四声经常会是三声或者是二声，重华堰、重花园它就有这个音啊，是这么找过来的。我当时候在抖音上就是主推重华，我在问这个战争，这场战争老百姓知道不知道，就有人就告诉我这个烈士陵园。
0: 与此同时，在家乡的白毅老人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也找到了新的线索。榆次乡村简志中明确记载着白温烈士的事迹。白温1933年生，中共党员，七军十九师56团二营班长，1949年在四川作战牺牲。
2: 于是去档案馆把问来由从子都翻出来，
3: 村子就是村里头的这个编格都有这个人的名字。我们也是去了人家邮府局，人家才说是那个碑是没有，但是那个阴烈桥上有名字啊。
4: 所以说他的信息一直
3: 信息就一直有。
0: 2026年1月，白莹莹整理好弟弟妹妹搜集的所有线索，主动联系了长期帮烈士寻根的志愿者秀姐。
5: 他把烈士证书发给我看了，这面是解放重华战役牺牲。以前这个重华是归到起这个梓潼的，但是后来划到我们这个江油重华了，所以地址这个是我们确定肯定是没得问题的。
0: 就在这时，有网友给秀姐提供了一条关键信息。据重华镇烈士陵园纪念碑的碑文记载，1949年12月解放重华战斗中有5名战士牺牲，其中有2名为无名烈士，牺牲时间、战役背景都和白温烈士的经历高度吻合。漂泊异乡76年的无名忠魂，会不会就是白家苦苦寻找的少年英雄呢？
5: 我说那这个信息就对上了，因为我们这个烈士证书上面也是写的这个信息，经过退军事务局确认，就是同一个人。我们退军事务局也给他们把这个无名变成了现在的有名烈士，因为有烈士证书嘛。然后他们也跟山西那边的退军事务局也沟通了的，他们官方都是沟通确认了的。
0: 经两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双向核查，史料比对，信息佐证，最终确认重华镇烈士陵园两座无名烈士墓碑中的一座，正是山西籍烈士白温的安息之地。跨越76年的寻找，终于迎来圆满结局。
1: 我爸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在我找到的时候，他还在自己在到处找，就特别的高兴。三代人的寻找，家族白氏家族的这个心事，一直悬在这个心里的心结就打开了，啊，终于找到安葬地了。
5: 这个烈士牺牲的时候才年轻，仅仅16岁，他们用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如今的和平安稳这么幸福的生活哈。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帮他们做这么一点事情。
3: 主要是人家现在对这个网络有了，有了咱们专门的这个，就是邮府局，就是专门处理这个退伍呀还是牺牲的这个军人的这个部门，你才能找到。如果是没有成立这个部门，我觉得还是找不见。
0: 76年苦苦寻觅终得圆满，16岁的少年烈士当年在战场上经历了怎样的浴血奋战？
6: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5位战士英勇牺牲，
0: 穿进两地，千里相望，双向守护，续写着山河无恙的人间温情。
7: 第3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我们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8: 那别走，我们再来，我们都最亲最亲。
7: 哦，是最亲的人。
0: 人世间，稍后继续播出。2026年暮春4月，山河清朗，草木繁盛。

0: 白莹莹带着家人跨越千里，从山西来到四川江油，奔赴大伯长眠76载的土地。这是76年来白家后人第一次正式祭拜这位异乡的少年英烈。
1: 一想到他是安葬在这个从华烈士陵园，那个时候心就落下来了。我就想着亲人的安葬地有了，你烧个纸你就想念他，你都有个地址了啊，就是这个76年的心愿都达到了。
0: 家中长辈年事已高，白莹莹代表整个白氏家族奔赴四川，完成这场迟到76年的祭拜。为了这次相见，一家人提前准备了许久。
2: 这是爷爷和奶奶，爷爷和奶奶，这就是我大爷英俊嘛，16岁，
1: 他活到现在我们家就好很多了。给大爷带了家乡的特产，这个叫太谷饼，我们山西榆次的特产，这个是太谷饼，这个见过没有？这个叫石头饼，我们坐月子什么都吃这个饼啊，家乡的石头饼，枣，大红枣，这个都是老家的特产。
0: 抵达重华镇后，为了探寻大伯当年的战斗经历，还原那段尘封的历史，白莹莹一家拜访了重华镇公安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冯明富。
3: 关于我们碑文烈士及家属、亲人发自一份来寻主。我代表重华人民表示欢迎也欢迎你们时时到地方来看看人民中，你相信我们重华人会把英烈他们的英雄事迹作为一个传承，永远铭记在心。
0: 在白温烈士曾经浴血奋战的土地上，冯明富为白家后人讲述了1949年重华解放战役的真实过往。
3: 1949年12月的21号的晚上，国民党呢，他是新编有一个团，六团，等于说是说起来是伤病游泳，但是1000人新编的主将一个城，算是流寇，都在地方的安营扎寨。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包含你的亲属。那天晚上都沿着就大概吃夜饭的时候，7点钟都沿这个地方来了，人都沿着分了几个连。那天晚上发生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战斗。
0: 第二天，面对兵力悬殊的战况，解放军战士奋勇冲锋，打响了激烈的战斗。
3: 解放军战士作战英勇，中国人民解放军有5位战士英勇牺牲，1位战士是曾天官，1位战士是段文王，1位战士是高根王，还有其中2位无名战士，伤员说不清楚，具体都安葬到哪个地方。
0: 冯明富告诉白莹莹，76年来，重华镇的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这些异乡英烈。一代代当地人自发守护陵园，清扫墓地，让长眠于此的忠魂岁岁安宁，年年无恙。
3: 烈士陵墓高头草要扯，高头
1: 都
3: 要
1: 裹，
3: 有些要安排人去扫，后头东西还是要讲解这一革命烈士先进事迹，讲了5名烈士，老子只说过5名烈士，不是这么个情况，今天都晓得了，有个叫白文烈士。
0: 听着老人讲述当年的战斗故事，白莹莹慢慢走在大伯曾经守护的土地上，真切感受着那位16岁少年的热血与无畏。
1: 他为国家立了功，他是我们白氏家族的荣耀，忠孝不能双全的，你为了国家就不能尽孝。但是我也很感谢我们国家，国家对爷爷奶奶是特别好的，爷爷奶奶是国家抚恤金养活的。
0: 一行人缓步走进庄严肃穆的重华镇烈士陵园。江油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谢勇为白温烈士的家人主持了这场迟到76年的祭扫仪式。
4: 请全体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全体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好，让我们一起向烈士三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好，请各位亲属依次向我们烈士敬献鲜花。
1: 仪式结束，人群渐渐散去，陵园重归宁静。白莹莹和家人留在墓碑前，对着这位素未谋面却牵挂一生的大伯，轻声诉说着家族76年的思念与牵挂。
2: 大爷，我们来祭拜你来了啊！爷爷奶奶也来看你来了啊！看，这是家里的院子来的大枣，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枣啊！大爷，这你这把你吓坏了呢啊！大爷，看，这是国家给你的荣誉啊！国家对我们很好，给爷爷奶奶发了抚恤金，爷爷奶奶过得很幸福，你放心啊！按我们家老家的传统，你要在天之灵，你就看看，你就看到我们了啊！大爷，我们给你烧香了啊！大爷，76年了，我们一直在找你，我们没有忘记你啊！我们一直在找你的，今年才找到你啊！不要埋怨我们，我们真的是在找你的，爷爷奶奶就在找你，爸爸也一直在找你，我们今年才找到你。谢谢，大爷，在天之灵，你不要生气啊！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你，我们一直在找你的啊！
1: 家人带来了家乡的枣，家乡的糕点，摆放在墓前，斟上一杯家乡的酒，告慰异乡的忠魂。
2: 给你倒的酒啊，第一杯酒敬你为国尽忠，第二杯酒敬中华泥土滋养了你76年，老君山灵溪河伴随了你76年，你不孤独也不寂寞。第3杯酒敬你从无名变成有名，从此以后年年清明节我们都来祭拜你。大爷，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啊！
1: 白莹莹细细擦拭着墓碑，从此山西晋中烈士陵园刻着他的英名，四川重华烈士陵园铭记着他的忠魂，跨越千里的川晋两地一同守护着这位16岁的少年英烈。
2: 从此以后你就有名了啊，从此以后你的后辈就会年年清明祭奠你，在我们老家烈士陵园也有你的英名了啊。16岁投身革命，忠狗埋川。
1: 祭扫结束后，白莹莹第一时间把找到大伯墓地的消息分享给远方的家人。
2: 二姐告你啊，这是块五秒墓，这是块五秒墓，这两个墓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家的啊，就是我们白温的啊，下去给你们再看一下啊。慢一点哦，看后面有台阶。姐姐了，姐姐估计上课了。
3: 我来了，我来了。
2: 我给你们看一下啊，看到了吧，这是第一个，这是本地的啊。

0: 就是木有两个，一个是我这个大爷。
1: 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座无名烈士啊，我把爷爷奶奶和大爷的照片收起来了啊，然后这是另外一座哈，对对对，这两座其中之一，然后这是给他刻的英明路，看到了吧？这个白纹在这里啊，
0: 白纹烈士就是
1: 对，山西籍，两座无名烈士之一，这就是我们家的。白纹烈士啊，
0: 我爸80多了，他老妈应该去了，年纪大了。我是很少。
1: 我姐正在上课，她在给她的同学们在讲。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老家的，他是跟大爷一起牺牲的，他叫高更娃，他叫高更娃，肯定是我们山西的，这名字就是山西的。这个也
0: 定
1: 是，
0: 是山西
1: 这个叫段旺娃，这个肯定也是我们山西的。
0: 就得死了。
1: 这个和大爷是同一，就那场战争牺牲的。
2: 英雄的故事在口口相传中代代延续，深深扎根在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心里。
3: 白家76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答案。这场跨越76年的寻亲故事，到这儿看似迎来了结局。可祭扫结束以后呢，白隐隐在陵园外的一次偶遇，让这段故事有了更动人的延续。这张紧紧拥抱的照片上啊，背对着我们镜头的是白隐隐，而正面朝着镜头的呢，叫高玉泉，今年80岁。高玉泉的家呢，就在重华镇烈士陵园的旁边。他说自己从小就听着烈士的故事长大，长大以后便自发地接过了守护陵园的责任。少年英雄为了重华解放而牺牲，重华百姓守护他的安息之地，这份双向的温暖一直在这片土地上静静流淌。
2: 祭拜结束，离开陵园时，白莹莹偶遇了在河边闲谈的几位当地阿姨，她们主动和白莹莹说起，这么多年来，重华镇的百姓一直默默守护着这片烈士陵园。还有阿姨热情地邀请白莹莹一家人去家里做客。
1: 阿姨说要留我们吃饭的，阿姨就住在这边。阿姨，我把我电话给你留下。
2: 白莹莹说，在她寻亲的过程中，很多重华镇的当地人都曾给过她帮助。
1: 他们牺牲在这里，是当地老百姓把他埋的。有重华人跟我说过，我们老家是山西的，找了他76年，他在这里呢。
2: 这场跨越千里的缘分，仿佛早已注定。人群中，80岁的高玉泉老人满头白发，当年打仗时他年仅4岁，战火纷飞、百姓逃难的画面，他记了一辈子。
4: 我妈爸爸脑壳上的耙子，老太婆抱个圈圈嘞，然后打起来、捏起来，就把我背上往那山上跑嘞。
2: 硝烟散去，当地百姓安葬了牺牲的解放军战士。高玉泉老人家离烈士陵园最近，从那以后，他便主动承担起清扫陵园的工作，这一守就是18年。老人替千里之外的烈士家人默默守护着异乡忠魂的岁岁安宁。
1: 你们才是他最真的亲人呢，每年打扫，每年都是他们扫，他一到节都去打扫的。虽然没有祭拜过，但是他们一直守着你的，
4: 上了18年地下。
2: 一句你们才是他最真的亲人，跨越千里山河，消解了76年的遗憾。
1: 谢谢你阿姨。
5: 不
1: 我们找到了，你就是我们的亲人。
5: 我们再来，我们都最亲最亲的。
1: 是最亲的人。他就是太小了嘛，爷爷奶奶活着也没有找到，现在到了我爸也没找到，到我这一代才找到。
6: 我就经常想的是，比起那些很多没有找到安葬地的，或者是已经无名的，我们找到他的安葬地，而且重华山清水秀，其实我很欣慰的。
7: 大爷，我们来看的来长时间，而且满足了大爷的愿望，帮我们好多年，我们来祭拜的来。
8: 咱们这儿也有你的，四川也有你的。就放心吧，咱们家都过得挺好。
2: 一川一进，

0: 千里同心，两地家人以同样的思念共祭一位英雄少年。
1: 二弟这不是去四川的时候，两四川的那个良缘，一个什么每年也让祭扫的、打扫的也过得挺好。咱们于此也没老忘记他，这不是有名字也上的。
2: 有机会去四川来祭拜一下。啊，
1: 我们的孩子们也就教育他们不要忘了
2: 自己的祖国。
3: 阿姨，我们终于找见你的地方，四川有你的家。我们于此也有你的家，我们会深深记在心里，一直都来祭拜你。大爷，你安心吧，你的后代都过得挺好的。
4: 16岁的白温告别山西故土，奔赴千里之外的四川战场，将最鲜活、最热烈的青春永远留在了他乡。他的人生永远定格在16岁，长眠异乡。此后的76年间，白家三代人执着寻找，终于在2026年的清明完成了这场迟到的亲人团聚。山河无恙，英烈不朽，无数像白温一样的年轻战士褪去少年志气，扛起家国重担，用血肉之躯筑起山河屏障，这便是中国军人最赤诚的初心和担当。为了让每一位英烈魂归故里，入土为安，多年来，相关部门、英烈后人以及志愿者们从未停下寻找的脚步，尽力去搜寻散落的烈士遗骸，细致清理，严谨甄别，让离散的英雄终有归处。再过2天就是8.1建军节了，这个属于人民子弟兵的光荣节日，镌刻着一代代中国军人用热血和生命守护的山河安宁、人民安康的铮铮誓言。愿所有为国挺身而出的英雄被岁月铭记，被世人缅怀。感谢收看今天的人世间，我们下周四晚21:20再见。

0: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3: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休息去吧。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
7: 东西。火从多久开始？6分钟。
10: 请听我的
7: 建议。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1: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2: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3: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4: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青。

0: 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2: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3: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4: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5: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5: 这是不是真的？
6: 回答我。

熊小天和罗六姑闻风丧胆，不打自愧，狼狈逃窜。令楚玉和更加相信自己是天庭下凡造福人间的什么新秀，因此他决定离开倚天镇，搬进城里。

0: 大嫂，您又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娘。您是指夏娘？老人家无缘无故的失踪，都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是啊，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1: 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担心他老人家会不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坚信我娘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如此吧。
3: 我娘如果现在还在我身边，跟我一起来这里享享清福，那该多好啊！
2: 司令，您真的认为楚玉和是什么星宿下凡吗？
4: 我不信神，但可以造神。时机对我们非常不利，解放军随时都会向我们发动猛攻。我这么做，就是为了给自己

0: 那里就是飞云阁。飞云阁？嗯，我几年前来过这儿，所以对这儿还比较了解。这里的大殿建在山洞里，而且洞洞相连。要筑个百八十人，肯定没有问题。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除了这条河是天然屏障之外，咱们可以在上。
1: 中、下，建立三个护理点。谁要是想拿下这儿，那真是痴人说梦啊！
2: 那咱们就在飞云阁安营扎寨。
3: 我听说，咱们马上要向大西南挺进了，那可是我的家乡。
1: 回去准备吧，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几十万大军就会向大西南挺进了。
2: 是。
4: 立即通知团营上军官，到我这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5: 是。
4: 大嫂，共产党解放军来势凶猛，我看您还是躲一躲为好。
5: 我跟共产党解放军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躲？
4: 您是首屈一指的首富，这就注定您就是共产党解放军的死敌。
5: 喂，我是楚府。啊，是曹司令啊，您有事吗？在，我这就把电话给他。大嫂，曹司令要给你通话。
6: 喂，
7: 尊敬的楚玉和楚大嫂，我现在郑重地通知您，我马上要召开。
6: 团以上军官的紧急军事会议，我请您务必出席。我又不是你的什么团以上的军官，我为什么要出席你的紧急军事会议？我不去。请大嫂千万不要推辞，我召开的这个紧急军事会议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大家的命运呐。
8: 欢迎楚大嫂！
9: 欢迎楚大嫂！
10: 请坐。

0: 属下，众所周知，楚玉和楚大嫂不是普通凡人。我决定，请楚大嫂为我曹少华的首席高参。经老头子首肯，国防部批准，破例授予楚大嫂为国军少将军衔。我相信，这也是你们大家众望所归的。
1: 我请楚大嫂出山，就是为了指导我如何率领你们抵御共军来犯。现在我们的一营在这儿，二营在这儿，三营在这里，已经把敌人团团围住了。我交给你们俩的任务是：化妆潜入城里，进行实地侦查，把敌人的阵地和兵力部署情况
2: 喂，
3: 是，我马上向大嫂报告。
2: 谁来的电话呀？是曹司令。他有什么事？曹司令说，为了庆祝您和曹司令今后紧密合作的开始，他于今晚8时特地在司令部召开盛大酒会。
3: 届时，请您务必出席。
4: 好，我去。我就穿着这身军装去。他会
5: 派轿车来接您。我不坐轿车，我要他派摩托车来接我。
3: 轿车舒服。
4: 不，我坐摩托车痛快。
3: 我们逐一排查，摸清状况的话，很难能够保证完成任务。
4: 那我们怎么办？
5: 曹少华的办公室里，肯定有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图。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兵力部署图搞到手的话，好主意。
3: 好，一会儿咱们去敌人司令部的周围转一转，先熟悉熟悉那里的地形。
5: 好。

0: 真的不应该呀！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没什么。那你为什么还不赶快换衣服？出发的时间就快到了。好，马上就换。哎呦，不用你扶。
1: 哎，你走。
2: 我给您沏壶盐茶吧，您喝多了，喝点茶醒醒酒。
1: 不用。

0: 你怎么总是板着个脸，给人家一种热脸贴上冷屁股的感觉？
1: 要我柏子给他张笑脸，那你还不如让熊啸天砍了我。柏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寨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2: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1: 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柏子的清白。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国民党不就是国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

0: 玉林，能打开它吗？
1: 没有问题，我曾经开过这种锁，交给我吧。
0: 抓紧时间。

0: 司令，接您的车来了。好，咱们马上走。司令，您这一大早去探望楚玉和，是不是太把他当回事了？
1: 昨晚他不是喝醉了吗？应该去看看他。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是什么意思？授予少将的军衔，又被您聘请为高参。
0: 您这不是把他捧上天了？这话没错，我就是要把他捧上天。您就不担心下面的人，特别是跟了您10多年的嫡系部下，不服气吗？这个我早就料到了，不服气也是正常的。
1: 您知道他们在私下里怎么议论您吗？
0: 怎么议论？
1: 他们说您醉翁之意不在酒。
0: 聘请高参不过是个幌子，贪恋楚玉和的美色才是您真实的想法。国色天香的女人，是男人都会喜欢的，我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是，我还没有遇到爱美人而不爱江山的地步。不信。 我们可以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会被共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真正能跟共产党较量一番的，恐怕也只有他楚玉和了。

0: 喂，我是何副官。什么？你说什么？
1: 怎么回事？
0: 是魏队长打来的。
1: 魏队长，
0: 他请您赶快回司令部，家里出事了。

0: 这怎么回事？快说！
1: 报告司令，今天早上我们卫队点兵，我发现少了两名士兵。经过仔细追问，知道是他俩在昨晚午夜站岗时失踪的。我立刻派兵展开调查，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他俩的尸体，他俩分别是被别人扭断脖子和用绳子勒死的。

0: 来的，你和雨梨搞回来的国民党防务和兵力部署图非常的重要。杨司令员正在召开军事首长会议，我估计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1: 真的？啊，
2: 团长，那这一次我们排还是尖刀上的尖刀吧？
1: 你想的又来劲是吗？
2: 雨梨啊，今天你们团长特意交代，一定要给你和百子做顿好吃的。
1: 你此来犒劳你俩有功之臣，一会儿啊，跟我买肉去。好，谢谢嫂子了。
2: 司令，那就赶快抓紧时间修改防务及兵力部署吧。
3: 完了，都完了，一切全都完了。 我人民解放军将士，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以摧枯拉朽的雷霆万钧之力，仅用36小时，便攻克了这座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大西南重镇，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城头上。

0: 报告团长，侦察排，俘虏敌军官12名。哦，有那个警备司令曹若华吗？
1: 没有发现。
0: 没有。
1: 再查。
2: 是。
3: 什么？你说什么？解放军打下了省城？
1: 解放军厉害呀！我现在想起来，头皮还直发麻呢。 要不是您神机妙算，当机立断离开了那里，否则咱们肯定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0: 那曹少华呢？

0: 走这么半天了，大家都苦干舌燥的，是不是休息休息，歇歇脚？这离黑风寨还有多远？
1: 大概还有30-40里路程，
0: 不用歇脚，到黑风寨再说吧。行，走。

0: 你说什么？解放军攻下了省城？这国军兵败如山倒啊！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这真是树倒猢狲散呐！
1: 那楚玉和呢？他不是做了曹少华的少将高参了吗？是不是也做了解放军的阶下囚了？哎呀，
0: 这事说起来，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呐！
1: 怎么？
0: 就在解放军攻城的前两天，这楚玉和不知为什么突然辞官卸甲归田，并且毫发无损地躲过了这一劫。
2: 卸甲归田？
0: 大哥，姑奶奶，你说这事儿他怎么就这么巧？他怎么就这么寸？
2: 这楚玉和
0: 不是神，他还是什么呀？

0: 司令，您笑什么？我在笑。老天爷跟我曹少华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天大的玩笑？这是我爱上黑风寨，第一次，是我为了帮助楚玉和来消灭熊啸天这个顽匪。 现如今，没想到我曹少华像熊啸天一样占山为王，当上了土匪。这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1: 何宇，在，你马上去宜天镇找李唯恐。找李唯恐干什么？唯恐，何副官，
2: 曹司令让我告诉你。
1: 我有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现在解放军来势凶猛，您是不是也出去避避风头？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为什么要出去避风头？您说您没做什么坏事，可他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您是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我担心。解放军说话就到。
3: 我看您还是早下决心为上策。可我去哪儿呢？
1: 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只怕您不愿意。
3: 哪儿？
1: 黑风寨。
3: 黑风寨？你是想让我去做熊啸天、罗六姑那样的土匪？

0: 实不相瞒，曹司令现在就在黑风寨。他在那里？
1: 我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
0: 我去他那里，恐怕不方便吧？这有什么不方便？现在可是保命要紧。
1: 大嫂，现在可是命悬一线，您必须得当机立断。
0: 楚大嫂，欢迎欢迎欢迎楚大嫂上山，请坐。我只不过是过来暂避一时，等风头一过。
1: 我还是要回去的。回去，恐怕没那么容易了。怎么？共产党解放军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奉还？要回去，我们必须从他们手上再夺回来。夺回来？谈何容易？你几十万国军。
0: 不也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灰飞烟灭吗？别痴人说梦，自己骗自己了。

0: 大嫂，曹司令都跟您谈了些什么？他跟我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咱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
1: 我人民解放军在打垮以曹少华为首的国民党主力之后，大部队迅速进入川东战役。
2: 这里只留下少数部队领导翻身做主的贫苦百姓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什么？他们分了我家的房，还分了我家的林？
3: 还有田、粮食、金钱，能分的全都被他们分光了。那我们罗家
1: 不是一无所有了？可不是吗，大嫂。
2: 您知道带头干的是谁吗？谁？
1: 就是当年您给他家送去救命粮的王老四，还有您的贴身丫鬟小红。
2: 是他俩。
3: 对。
1: 王老四现在是什么农会会长，小红是农会的妇女委员。
2: 我是菩萨心肠，好心好意的养活他们，他们不知感恩，反而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过去，我也认为是罗家养着我们。经过汪大姐的教育，才使我认识到，那些都是万恶的地主阶级欺骗劳苦农民的鬼话。就拿我来说，我家过去有两亩地，罗家为了把我家的地弄到手，买通土匪，把我爹爹打伤，然后放高利贷给我家。到期了，我家还不上钱，地就是罗家的。
4: 罗家又把这两亩地租给我家，租子高的根本养不活全家人，没有办法，我只好到罗府当丫鬟顶债。你们说说，咱们镇上谁家的田不是这么被罗家弄走的？
5: 对对对，是啊，对，说的对，
4: 是啊。小红这个现身说法非常好，到底是谁养谁，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3: 耕者有其田，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这是我们共产党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农民的，我们现在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事儿。大嫂，您的家业可是大少爷和祖上辛辛苦苦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
6: 可不能在您的手上就这么败了呀！好，真是太好了！我期待的正是这一天。何副官，
7: 在。
6: 咱们武器还有多少？轻重机枪12挺，迫击炮4门。除了留下守寨用的，其余的。

0: 全部配属给楚玉和，
1: 配属给他。这是楚玉和向共产党开的第一枪，
0: 我一定要让他打得漂漂亮亮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楚玉和拉到我们的阵营当中。何副官，这次你跟着去。
2: 我去。
0: 对，你去，把带去的炮弹统统给我打出去。

0: 一定要及时反悔。
1: 王队长，不好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一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队伍，已经把咱们农会给团团包围了。

1: 咱们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一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大嫂，您快下命令吧！
2: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0: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

0: 一块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 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

0: 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8: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9: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10: 先蹬右腿，再蹬左腿。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2: 杰斯。放到肩膀上，这儿
13: 转，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4: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5: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11: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3: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5: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7: 独孤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他们只有20多个人，咱们给他一顿炮轰，然后再来一个冲锋，依我看，用不了一个小时，咱们拿下破庙，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大嫂，您快下命令吧！
2: 闭嘴！你让我再想一想。
1: 大嫂，这还有什么好想的？您的仇人就在眼前，就是他们。
2: 分了您家的房，分了您家的田，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犹豫起来了呢？啊！
0: 打死黄老四和小红，我还真下不去手。尤其是黄老四，他的孩子还小啊。
1: 您可拉倒吧！您过去对他们怎么样？您的菩萨心肠有用吗？俗话说，好心有好报。 您得到好报了吗？您还管他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0: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3: 要让我说，只有一句：
1: 杀他个片甲不留。

0: 大嫂，我再次恳请您命令进宫吧。
1: 进宫？不不不，我要让他们自己走出来。他们自己能走出来？你向他们喊话。
0: 喊话？
1: 命令他们投降。这样我还能放他们一条生路。喊话。是。
2: 解放军工作队和农会的人，你们听着，我们是楚玉和、
3: 楚大嫂的队伍。我奉大嫂的命令，命令你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只要你们肯投降，大嫂就可以保你们不死。这是李卫孔的声音。
1: 难道大嫂投靠国民党，当了土匪了？
3: 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他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2: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不行，他们这次是有备而来，而且人也比咱们多几倍。如果咱们硬冲，会暴露在他们火力之下，那样会造成重大伤亡。那我们总不能待在这儿，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吧？
1: 小红，
2: 我要交给你个艰巨的任务。
1: 我劝你们认真的三思。 还是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向大嫂举手投降。

0: 你说什么？王然的工作队遭到土匪武装的袭击，
1: 立刻给我开炮！
0: 命令侦察排，
2: 火速增援。
3: 是。

0: 嫂子，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
0: 赶快请嫂子去野镇医院。

0: 老四哥，
1: 小红，
0: 呆子哥，
1: 是我。
0: 呆子哥，
1: 老四他，
0: 他现在是我们的农会主席。
1: 这到底谁干的？

0: 大嫂当女土匪了，啊！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你分手。
1: 女匪首，请收下我这个徒弟，我要拜你为师，教会我骑马打枪。
2: 大嫂，骑马打枪可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1: 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不怕吃苦，更不会半途而废。
2: 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这个叫做准星，三点连成一线。

0: 朕是不是冤家，不举头啊？这到底谁干的？
1: 大嫂当女土匪了，她就是带人偷袭我们的。
2: 分手！呀！好，好，这一仗打得太好了。要不是共军的援兵及时赶到，我们会把他们干净彻底，一个不漏的消灭掉。
3: 这已经很不错了。
2: 怎么？
3: 我要的是楚玉河。 向共产党解放军开的第一枪，他打了这一枪，从今往后可就由不得他了。他现在已经站在共军的对立面，只能乖乖地向我们靠拢，听我们的指令，按照咱们的指挥棒转。唯恐在这个问题上，以功不可没。
4: 多谢曹司令夸奖，
5: 副官，在，马上通知各路人马头头来黑风寨，共同商议成立反共救国军大计。
6: 是，
5: 别急，有个重要人物是必须请到的。
6: 谁？熊
5: 啸天。
6: 什么？ 曹少华让我参加他举行的反共救国军的成立大会。

0: 请柬里面那是写明白了的，您熊啸天务必要参加这个会议。
1: 哼，还务必？
2: 曹少华这只老狐狸，这次的举动有点反常啊。
1: 是啊，我们跟曹少华打交道，那一定要加一万分的小心啊。
0: 哎，大哥，那我怎么回这何副官的话呀？
1: 就说我身体欠佳，我闯不起，要死了，这个会我不能参加。
3: 说熊啸天是只精明的老油条，这一点都不为过。
4: 怎么？
3: 熊啸天他非常清楚，我的这次会议就是为了举荐
5: 楚玉和
3: 来担任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楚雄二人还有那个罗六姑，他们早已经是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让熊啸天
5: 在楚玉和
3: 手底下听命，那无异于是在狼嘴里讨肉吃。
4: 您既然已经知道是这个结果，可为什么又……
3: 我就是要把他们捏合在一起，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拆台，互相欺压。他们打得越凶，闹得越厉害，我才能把他们捏得越紧，握得越牢。
4: 可熊啸天不按您的指挥棒准，给了您一个软钉子，这不毁了您的大计了吗？
3: 所以我要亲自出马，二请熊啸天。

0: 不知道曹司令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
1: 六姑不必客气，请问熊大当家的呢？啊，
2: 他呀，他病了。
1: 病了，快带我去看看。
2: 好，曹司令，您这边请。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曹司令，你别看这外面啊是骄阳如火，可这洞里又湿又冷。他呀是风寒侵体，
1: 他的病着可真不是时候啊。曹司令，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生病。
2: 还得分时候啊，刘国，您是有所不知啊，我这次亲自前来请熊大当家的，是因为党国将要委派他与重任呐。
3: 重任？什么重任？
4: 什么？曹少华要请我出任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曹司令，先让我跟您沟通一下，想了解。
3: 您的意下如何，
2: 大嫂？您还犹豫什么？我真不知道，我该不该当这个什么鬼总指挥？
3: 该当，绝对该当。该当？为什么？我知道，您并不想当个大官，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2: 就冲共产党领导穷棒子分了您家的房和田，您就会和他们势不两立。这可是老天爷给您的一个绝佳机会。
1: 唯恐，你现在是我身边唯一可信赖的人，你可不能领我误入歧途啊！
3: 唯恐对大嫂的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见。
1: 那好。 你去告诉曹司令，这个总指挥，我当了。
5: 你说什么？曹少华让楚玉和当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6: 让我当副总指挥，让我在他的手下。

0: 都知道，所以他让我转告给你一句话。
1: 什么话？
0: 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2: 今天是我们反共救国军成立誓师大会，为此远在台湾的蒋委员长特地发来贺电和委任状。下面我将宣布蒋委员长的委任状。兹任命
3: 楚玉和为
2: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兹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4: 曹司令，我请你再念一遍。
1: 怎么了？
4: 我请你再念一遍。
2: 兹任命
3: 楚玉和为
2: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之职。兹任命熊孝天为反共救国军副总指挥之职。
4: 熊孝天出任副总指挥。
1: 怎么？
4: 熊孝天来了吗？
1: 还没来。
4: 没来。今天是誓师大会，他熊孝天又出任副总指挥，他怎么可以说不来就不来了呢？
2: 情况是这样的，熊副总指挥身体欠安，特地告假缺席本次会议。
4: 身体欠安，他怎么不死？
1: 你想让他死？
4: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5: 死不了，我来了。

0: 楚大嫂，不管怎么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可是今天，我跪你，楚大嫂！你要是看我和六姑不顺眼，你一枪把我崩了得了。天大的血债，我熊啸天一人担了。开枪吧。
1: 别以为我不敢！要死我哥哥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那熊小天没关系。要杀就杀我吧。
0: 刘工，你这是在羞辱我！刘大嫂，你手软了？你开枪！
1: 真是策马上不了阵，关键时候掉链子。
0: 你把枪给我，
1: 我自己来。

0: 你不杀我们了，
1: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俩。
2: 走吧，快走吧。
3: 多谢大嫂不杀之恩。

0: 这是从阎王殿上走了一圈啊！
1: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楚玉和居然没有开枪。
2: 这倒是好事，由此看来，
3: 咱们跟楚玉和的合作有门。
2: 我楚玉和怎么可能和熊啸天这样坑害百姓的土匪头子同流合污呢？
0: 别胡思乱想了，门都没有。
2: 楚大嫂。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赤祸横流，眼下党国正是用人之际，我劝宗指挥还是冰释前嫌，以熊副总指挥精诚合作，为光复党国大业建立殊功。精诚合作。
0: 谁不知道我楚玉和熊啸天、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夫弑子之仇？如果我和他们精诚合作，那不是与狼为伍吗？那么有朝一日，我要如何面对我在九泉之下被他们杀害的父君？
2: 你们的仇恨都因争夺罗府财产而起，以至于今天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0: 现如今，罗府的家业都被共产党领导的你腿子给抢走了，你两手空空，就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罗大少爷了吗？
2: 其实，以谁合作都是一种形式，要看的是最终结果。您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夺回属于罗府的财产。 至于跟谁不跟谁合作，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我说这些都是多余的。这次并没有人拦你，你没有开枪，就已经说明做出了抉择，非常明智的抉择。

0: 我的亲娘姑奶奶呀，可吓死我了！你看我这身上都被冷汗给湿透了。
1: 以后这样的事情啊，那可坚决不能再干了，太悬了，咱们俩。

0: 副排长，你觉得咱们排长最近怎么了？什么怎么了？难道你就没发现，自从咱们救出汪主任以来，排长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1: 变了个人似的？
0: 啊？你听没听过咱们排长以前那首《十郎朗》的笑声？没了。我发现啊，他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的。
2: 不光是我，大家都这么觉得。是啊，谁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呢？
0: 真的？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从小红那里了解到的。嗯，
0: 这样，你啊，把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2: 小红说，柏子在参军以前给那个楚玉和当过保镖，特别是在罗家大少爷罗克文被他妹妹罗六姑毒杀后，楚玉和为了复仇而重用柏子。之后，他们并肩在跟土匪头子熊啸天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柏子几次救过楚玉和的性命，楚玉和也舍身忘死的救过他。
0: 楚玉和非常信任柏子，两人一天到晚形影不离。那这么说的话，柏子。
2: 爱上
0: 楚玉和了，这倒没有。没有，
2: 小红特别强调了，她从未这件事情啊问过柏子。柏子非常认真地回答了，柏子认为楚玉和是主人，他柏子只不过是个下人，这下人怎么能对主人有非分之想呢？
3: 所以尽管楚玉和
0: 对柏子他非常有意，他柏子也始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2: 这柏子就是个傻小子呀，啊，
0: 天底下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哎。 你就说咱俩，啊，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那我就是个大头兵啊，你呢，来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那咱俩能在一起啊？那当时谁能以为你王兰会嫁给我呀？
2: 行了，
0: 好好，那你就说说，他们俩后来怎么了？
2: 后来啊，
4: 后来楚玉和对柏子的感情。

情引起了他另外一位追求者李维孔的嫉妒，他与曹少华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设计将百子抓了壮丁。从此百子离开了楚玉河，直到今天。

0: 站住！吓我一跳，你是你啊？是我。你在这儿干嘛？我在等你。又等我？等我干什么？
1: 队长同志，我要跟你谈谈。
0: ？你要谈什么？
2: 我跟你俩谈的就这些，希望你俩能理解我的用心良苦，不辜负我对你俩的期望。
3: 谢谢曹司令电报。不过，我有一件事情一直弄不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你尽管问。
3: 哦，是这样的哈。
2: 为什么我带着部队去打共产党解放军，反而要打着楚玉河的旗号呢？难道我们一定要为他人做嫁衣吗？啊！为他人做嫁衣，你俩真是不识好歹，鼠目寸光。
3: 鼠目寸光？
2: 你们以为那共产党解放军？ 是好惹的吗？咱800万美式装备的军队，又怎么了？不还是叫解放军一口一口的全都给吃掉了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之所以还能在这儿苟延残喘，那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为了解放全中国，暂时顾不上咱们。 等到他们全境解放之后，再回来收拾咱们时，就咱们这点兵力，那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枪打出头鸟，反共救国的事我们做了，人我们杀了，房子我们烧了，可以向蒋委员长交差，让他们派飞机接我们去西方自由世界了。
0: 让解放军找楚玉河算账去，我们何乐而不为呢？队长同志，我非常严肃地问你，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我最近怎么了？我没怎么样。你就别跟我装了好不好？其实你的变化，大家都看在了眼里。我的变化？
4: 我摆子能有什么变化？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5: 我能有什么难言之隐？你可不许胡猜啊！
4: 你就不能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吗？不杀你们可以，但你们回去就得对乡亲们说，我们是楚玉和楚大嫂的队伍。听清楚了吗？

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曹少华的鼓励和领导下，用楚玉和大嫂的名义发动了反革命的叛乱暴动，刹那间匪患四起，刀光剑影，它严重地威胁着我们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楚玉和因此也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罪大恶极的女匪首。

0: 楚玉河，又是楚玉河。对，楚玉河已经成为我们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威胁着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对待这颗毒瘤，必须用刮骨疗毒的方法彻底挖掉。百子，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吧。
1: 团长，凡是祸害老百姓的，我不管他是谁，都是我百子的死敌。

0: 你是我，唯恐抱抱我好吗？
1: 我的心就好像结了冰一样。团长，我请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和我们侦察队。
2: 先别急，坐下说，跟我好好说一说你所认识的这个楚玉和。说他干什么？当然是知己知彼。
1: 了解对手吗？你想了解楚玉和什么？
2: 哎，坐下说。
1: 你跟我说一说，楚玉和这个人的本质怎么样？过去的楚玉和是一个心地善良淳朴、为人忠厚诚恳的好人。自从他嫁到罗家以来，我就一直跟随着他。 亲眼目睹他怎么慷慨解囊，帮助穷苦百姓渡过饥荒。也目睹他为了抗击熊啸天，而联合四镇八乡共同战斗。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敢打敢拼，把生死置之度外，这是方圆百里都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我被熊啸天抓走以后，他只身一人，深入虎穴和熊啸天谈判。 把我从熊啸天的虎口当中救了出来。可以这么说，我百子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的第二条命，是他楚玉和给的。
2: 那这么说的话，他不光是你的主人，更是你的恩人了。的确是这样，
1: 团长。实事求是的讲。 有的时候我确实对他动过心，但仔细一想，他楚玉和是女主人，我百子只是一个下人，女主人和下人之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我克制自己，不再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百子。
2: 我就喜欢你的诚实，你就像一碗清水，一眼就能看到底。那再跟我说说，眼前的
1: 楚玉和吧。现在的楚玉和，对于我来说就是个陌生人。他已经变得我完全认不出来了。过去救苦救难的楚大嫂。 现在变成了烧杀抢掠的楚大嫂，过去带领家丁为抗击土匪、保卫家园而奋不顾身的楚大嫂。

0: 现在变成了祸国殃民的女土匪，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那你找到原因了吗？我思前想后，除了楚玉和受到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欺骗和利诱之外，还有一个人，在他的蜕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坏和关键的作用。你说的那个人，是李唯恐，对吧？
1: 李唯恐为了贪图楚玉和的美色，死乞白咧来到罗家。他的哥哥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他自己就是蒋介石的忠实拥护者。他在楚玉和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嗯，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
3: 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
4: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5: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
3: 有安全，是啊，
5: 你叫我骑骑呗。
4: 你想试试？来试试。
5: 哎呀，这车呀骑着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4: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4: 你来试试。
5: 哎呀。
6: 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 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载拉货，两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帽檐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 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 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 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 就看三个地方，哎，具体是哪三个地方呢？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7: 没错。
5: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
7: 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5: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7: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0: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0: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0: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0: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0: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0: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干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

0: 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呐、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5: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啊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6: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

0: 我看他们家的车呀，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它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 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它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
1: 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的太值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 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 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 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
4: 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5: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背心服。 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4: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4: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好。
1: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嘛？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 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 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我呀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

0: 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1: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7: 影子可能出现了。
12: 他舍不得杀你。
14: 红衣行动叛徒滋味如何呢？
16: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7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现实版《千里江山图》吸引大批游客实地打卡。当大量民宿涌入同一片乡村，如何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听听雅安民宿的生意经。谁能想到大凉山火把节漫天星火的浪漫，2000多年前就被古人刻进青铜里？一起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院，一起探寻火把节远古见证者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一人双马铜之形器。重庆游客自驾游川西，离网红湖4公里车辆趴窝，进退两难之际，甘孜民警硬核兜底，来都来了，必须不留遗憾。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产业是基础和核心支撑。省委全会明确提出要发展田园民宿、旅居康养等新业态。雅安以旅游民宿为抓手，持续擦亮天府之肺熊猫雅安品牌。当大量民宿涌入同一片乡村，如何高质量发展？雅安的民宿主理人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破题。
2: 不久前，在雅安名山区，一段现实版《千里江山图》的航拍美景视频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祁隆村等地打卡。为了接住流量红利，一批新的主理人纷纷来到村里建民宿，在建的民宿项目也加快了建设进度。
3: 我们就有一个茶园基地在对面，所以就想着把这个地方呢做成一个茶空间，设计是8个房间，总的是3层，总建筑面积是1363个平方，预计的话应该在明年国庆节左右完工，
4: 跟大家见面了。
3: 哦，对对对啊。
5: 2018年10月1日开始营业。有8个房间，这个地方月亮府又是4A 景区嘛，业态还不完善，然后我们现在就做了第2期，是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一起弄的。我们买了乌篷船，上面可以围炉煮茶，在府里边荡舟。
2: 记者在这些民宿转了转，发现无论新建还是扩建，总投入都不小。其实早在2017年，祁隆村就开始发展起了民宿产业，眼下已初步形成规模，但为啥还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压住？
6: 有很多摄影爱好者为了拍出我们的最美梯田茶香，会在这里蹲守，比如住1晚、2晚、3晚，然后再通过现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发出去，那就影响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更多人就关注到这个地方。
2: 正如詹书记所言，茶山不只是产茶的地方，更是被流量关注的打卡地。主理人们来到这里，都希望将流量变流速。想方设法让游客留下来为慢时光买单。
5: 它的空间和业态高头呢也进行了一些改变，以前呢住店为主，他们客人自己玩，现在我们增加了一些活动，比如说我们的禅茶室、书法室、汉服体验，还有采茶制茶，就是能够坐得下待得住。
7: 就是以自我的感受然后去对接外面的一些市场这样子，然后随着客群越来越多，也和客人一起慢慢的去分享，去了解到底是要什么。
8: 我们是摄影之家，因为其实我们村子上的风景非常美，也有很多摄影协会在这里挂牌，我们要跟他提相应的最佳的拍摄机位，还有我们这里不是有高铁嘛，这个动车经过这里的时间我们都是每天把它整理出来，现在我们周中比以前的话应该是提高了30%。
2: 其实名山仅仅是一个个例，放眼整个雅安，民宿这些年也在各地生长，渐渐有了名气。圆形草庐屋顶，贴心管家服务，私汤入户度假体验，你不是来到了东南亚海岛，而是雅安雨城区的一家温泉酒店。
9: 我们还会在不同的一个节假日组织客人去做一些采茶的体验，以及非遗的竹编手工体

0: 验。
1: 这些年，禹城区围绕温泉康养持续发力，为游客提供中草药疗愈、亲子研学等产品，打造特色精品民宿近60家，构建起8+1+N 禹城民宿集群体系。再看石棉县，四川石棉矿曾是全国8大石棉矿之一，如今这些曾经支援国家建设的硬核符号正融入当地的民宿空间，
2: 文化气息还是比较浓重的，比较厚重的。这儿还有一个可以泡温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他们主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工业风，拍照还是很出片。
1: 住在银津县深山民宿里，游客们可以现捞养殖雅鱼，品味从池塘到餐桌舌尖美味。依托丰沛的冷水资源，当地培育出餐饮加民宿加温泉的农旅融合新链条。以龙仓沟镇为例，全镇已形成周平和金山2大民宿集群，在银农家乐民宿酒店近70家。
3: 溪里养的那些冷水鱼、雅鱼，这些肉质都很鲜嫩，民宿也清静舒适，我们吃住那些都很舒心放心。
1: 如何在成都周边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雅安交出的答卷是走差异化的特色发展之路。为了加速发展民宿产业，不久前雅安市旅游民宿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有效破解民宿办证难问题。在品牌方面，熊猫雅宿区域公共品牌已授权33家民宿使用。在标准化建设上，雅安已出台相关等级划分与评定地方标准及奖补。同时，各区县正联合推出文旅四季促消费专项行动，从春季采茶到冬季温泉，努力让淡季补淡。而如何进一步实现区县民宿之间的连点成串，放大经济效益，则是主理人们需要解决的下一个命题。
4: 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提升，一呢是希望共同把这个熊猫雅宿这个品牌金字招牌擦亮，第二个呢就是对我们当地的乡土人才进行系统化的培训或提升，第三个呢在乡村把自己的自身独特文化挖掘出来，融入到这个乡村旅游里面去。
1: 通过调研我们看到，以生态为底的民宿产业正成为雅安农旅融合的重要抓手，但要在川渝市场长红，既需要政策持续护航，也需要民宿主理人围绕淡季运营、品牌塑造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和行动。雅安民宿的答卷还在书写中。
5: 用电数据是经济活力的晴雨表。今年1至6月，资阳全市工业用电量达到8.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8.04%，增速位居全省第一。当地如何通过精细运维与智能科技守护电网安稳运行呢？一起来看。
6: 夏日清晨，资阳市孙家坝变电站内电力作业人员正忙着处理线路缺陷问题。
7: 我们在处理缺陷的时候，一般是选择负荷低谷期，主要是确保我们设备可靠运行，保证我们企业的正常用电，保证他们零感知。
6: 电力之稳撑起经济之劲，重点企业对此感受最深。
8: 今年公司生产任务繁重，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特别是入夏以来，电力的平稳供应保证了生产任务高质量兑现。
6: 零感知的背后还藏着科技赋能的硬支撑。资阳依托数字孪生平台，建立7×24小时线上智能监控加5晚高峰线下立体特巡的数字化运维体系，让电网运维从故障后抢修向隐患前置预判转变。
7: 数字孪生电网整合了线路负荷、气象预警、设备状态等多元数据，我们依托这些数据快速锁定重点区域，累计处置线架发热等各类缺陷30余处。
6: 智能化的触角还延伸到作业一线，今年资阳引入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高危高空带电作业。
9: 利用我们的机器人开展修建树枝、安装接地环、安装驱鸟器、加装故障指示器和断接引力线等工作，大幅度降低了作业人员的劳动强度和风险。
6: 可靠的电力供给正在为资阳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目前，资阳主网综合供电能力已达175万千瓦，虚拟电厂和用户侧储能协同发力，不仅保障了当下迎风度夏的平稳有序，更为资阳工业经济持续攀升备足了电力底气。
5: 依托得天独厚的稻鱼综合种养生态资源，达州市开江县深挖淡水珍珠特色产业价值，把小小的淡水珍珠

0: 玩出了新花样。当地跳出单一养殖的老思路，推动珍珠产业联动文旅体验、商贸物流、精深加工多元发展，持续拉长做强珍珠产业链条。
1: 如今，沉浸式体验成为当下出游新潮流。达州市开江县珍珠产业园也跳出传统珍珠只养只卖的老路子，玩起业态新花样。走进人市镇黄泥棒村珍珠盲盒工坊，游客亲手下塘捞棒，现场开棒取珠，再交由现场设计师加工打磨，珍珠摇身变成独一无二的专属首饰。从捞棒开珠到制作饰品，全过程看得见、玩得到。买珍珠不再只是带走一件成品，更收获满满的动手乐趣。
2: 趁着假期带孩子过来体验开棒，头一回亲手从蚌壳里取出珍珠，孩子兴奋得不得了，还能做成项链带回家。
1: 产业跑出加速度，配套服务同样也要跟得上。开江高标准打造综合性珍珠产业园，把棒苗培育、珍珠深加工、珠宝鉴定、智慧仓储物流等环节串珠成链，助力珍珠产业朝着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3: 目前全镇道域综合中央核心区面积达到了1.3万亩，其中珍珠养殖面积约5000亩，年产淡水珍珠30吨左右。我们通过公司加农户加集经济的模式，带动了上千群众家门口就业。下一步我们重点抓好提质扩面、沿链补链、珍珠加文旅融合发展，把珍珠产业打造成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
4: 谁能想到大凉山火把节、漫天星火的浪漫，2000多年前就被古人刻进青铜里。一起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院，一起探寻火把节远古见证者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一人双马铜之形器。重庆游客自驾游川西，离网红湖4公里车辆趴窝，进退两难之际，甘孜民警硬核兜底，来都来了，必须不留遗憾。
5: 今天是8月7号，立秋，早安。一枕新凉，一夜知秋，瓜熟蒂落，稻香见愁。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在这收获的季节，万事有回甘。
0: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近日呢，随着最后一块无闸轨道板精准浇筑成型，位于资阳乐至县的成渝中线高铁7标段双线无闸轨道施工圆满结束，全长58.8公里的轨道顺利贯通，也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4川段里程最长、体量最大的无闸轨道工程正式收官，为下一步铺轨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据悉，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呢，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打算买新车的朋友注意了，成都高新区第三轮汽车消费专项补贴活动正式启动，这次补贴总金额足足6000万元，先到先得。补贴分为5档，5万至10万补贴2000元，10万至20万补�贴4000元，20万至30万补贴6000元，30万至40万补贴8000元，40万及以上最高能够拿10000元。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啊，这次采用先买车后领补贴的模式，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都能够参与。活动购车时间为8月6号至9月30号，但是呢，补贴申请要等到8月21号上午的10点开始。登录云闪付 APP 提交材料，审核通过之后进行统一发放。谁能够想到大凉山火把节漫天星火的浪漫，2000多年前就被古人刻进了青铜里。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四季，一起走进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院，探寻火把节远古见证者战国至西汉时期的一人双马铜之形器。
6: 当大凉山的夜幕降临，万千火把次第点燃，跳动的火焰点亮群山，彝族火把节的热烈早已刻进凉山的文化底色。很多人不知道，这份对火、对光明的执着偏爱，早在2000多年前便被。

一件来自岩原的青铜器悄悄定格。这件出土于岩原老龙头墓地的一人双马铜之形器，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是西南夷青铜文化体系中岩原卓人青铜文化极具个性的代表性器物。它没有传统青铜重器的笨重威严，

0: 陕彝族自治州博物院。古人的审美与想象力在这件器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整器呈 Y 字形分叉结构，通常约 15.9 厘米，宽约 9.6 厘米，厚度仅 0.25 厘米。居中的人物与树干连为一体，头戴长柄三叉形羽翎，腰间斜配武器，两侧支叉之上各有一人稳稳御马，指尖还错落分布着四枚带芒纹的太阳圆臂，灵动精巧的造型让冰冷的青铜也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小小的青铜器物还藏着文明交融的密码。专家们认为，极具特色的一人双马纹样与欧亚草原游牧文化中流行的双马神高度相似。这一经典艺术形象曾从西北地区沿横断山脉南传，新疆、甘青地区均发现同类遗存，最终在凉山与本土文化相融共生。南北文明跨山海相遇，碰撞融合，也让这件器物成为西南地区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实物见证。对于创造它的岩元族人而言，太阳孕育万物，火焰驱散黑暗，一轮朝阳升起，犹如一把点燃整片山野热情的火炬。跨越千年岁月，这份根植于巴蜀大地、向往光明的精神内核从未褪色。远古肃穆的自然崇拜，跨越族群与时光，完成了精神的接续，悄然融入火把节的烈焰之中，化作年年如日的狂欢，在每一簇跳动的火苗中生生不息。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4号，2026年凉山州岳西县夏季避暑旅游暨火把节系列活动正式启动。那本次节庆活动汇集了赛庄、赛舞、赛歌秀、梯田火把烟火秀，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彝族节庆魅力。

看，说到大凉山的火把节，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都是热闹的赛马、摔跤、篝火狂欢呢？今天我来到了岳西，要带大家去看一场主打文化底蕴和原生态氛围感的火把盛会，一起去看一下吧。

0: 他们的步伐翩翩起舞，这个场面实在是太震撼了。这就是我们这次粤西火把节的最大看点之一——赛舞环节。各式各样精工细作的彝族盛装轮番亮相。
1: 精美衣袖璀璨凝视，惊艳四座。每一套服饰都是承载民族文化的非遗艺术品。
2: 我观看了现场的少数民族服装展演，通过展演呢，让我身临其境，感觉到非常惊艳的赛舞，还有这个服装展示呢，给了我们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
1: 看，夜幕降临之后呢，将会有祭天火把秀、山野赛歌、各类民俗展演在这里轮番展开。 传统火把节的热闹和氛围，这里一样也不少。看到我身后的人群了吗？每个人都手拿这样一把火把往山坡上赶去，待会儿呀，这些火把将会变成祭天上的点点星光。

0: 族妲己舞之乡鬣西蒲熊跳出传统节庆模式，赋予了火把节全新的文化内涵。
1: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那近日呢，来自梁山的阿尔小平与李恩泽相伴同窗三载，双双圆梦，成功录取2026年空军飞行学员。昔日课桌前的少年，如今并肩成为守护长空的战友。大山隔不住凌云初心，梁山双子星一同奔赴万里云疆。
2: 山的那边是什么？山的那边有什么？
3: 这个是仪式安排，还有这些车子的编号，还有房间号。就在上初三的时候，招飞的那种海报贴在我们学校的时候，当时我就心驰神往。不过是不是就想去换衣服？
4: 啊，对。
2: 爸爸妈妈知道你录取之后心情是怎么样的？
3: 当时全家都很开心，包括那些亲戚都很开心。
5: 这是自己手工做的，这是我妈缝的。
2: 平时爸爸妈妈来成都的机会多吗？
6: 很少，都是为了弟弟才来的。他们是没来过的之前是，这个想象的呢，用不着人。
7: 爸爸说的是他能一年回来见一次就好，希望能一年回来见一次。
3: 无论是父母还是我们孩子，离别的时候，大家其实内心都是比较矛盾的，都想待在彼此身边，但是都要往远处走。
2: 这次爸妈有来送你吗？
4: 没有，他们把我送到西昌，让我自己坐高铁来的。
2: 他们放心你一个人？
4: 我高中三年都是住校嘛，然后每次都是自己坐动车嘛，其实也不需要他们一直跟着来。
2: 那你出发之前，爸爸妈妈有跟你说什么话？
4: 就是让我放心去闯吧，也不用太担心他们。
2: 那你去绵阳上学的话，是怎么样去上
4: 的？我要先从绵阳县坐车到西昌，3个小时吧。然后从西昌坐高铁到成都，然后再从成都到绵阳。
2: 平时在学校，你们评价一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4: 阿小兵，打篮球打得非常好，然后非常的活泼，然后也非常的热情。每次都会分享他的东西给我们，
3: 非常的刻苦，学习很用功啊。有些时候我就比较沉迷于打篮球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能在那个自习室里面看到他的身影。
2: 老师会不会联系你们第一年当他们班主任
8: 老师？对，第一次，第一届会有一点舍不得。实际上，可能对他们而言，就是明天可能就要去奔杭大，从内心呢还会有些担心，就是他们能不能适应身份的一个转变。反正就是还是很有感情吧。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未来就是进入大学，然后又要开始工作，未来都很少能够再见得到面。
2: 哎，昨天你俩几点钟睡的呀？
9: 昨天早上
2: 8点
9: 睡了。
2: 这么早，你不会失眠吗？
9: 早上睡了，昨天2点睡的。
4: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航空大学更加刻苦的训练与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好好学习，虚心请教，努力的拔高自己，向我的榜样看齐。
10: 刚子哥，妈妈希望你在这大学四年好好学习，克服一切困难哈。
11: 儿子，妈妈希望你在学校要刻苦学习，要成为一个铁血男儿，为国争光。
12: 轩轩，可能会很辛苦，但是我相信你能够坚持得住。好好努力吧，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1: 满心欢喜奔赴高原秘境，只差4公里就能够邂逅绝美湖景。重庆一家三口的川西之旅却突发意外，车辆熄火，钥匙遗落，身处通讯盲区，进退两难的一家人陷入了绝境。危难时刻，甘孜民警暖心驰援，用一场温柔守护，让高原美景之外尽显人间温情。
13: 2、3，放放放放放，逆着。

0: 们是从成都带着宝宝过来感受一下我们火把节的热闹氛围。今天来到了粤西的梯田火把秀，我们觉得非常的热闹。
1: 走遍整场盛会，我深深感受到了。

0: 人下班了。
1: 近日，重庆游客李先生一家三口自驾奔赴甘孜州白玉县八八沟蓝松湖，千里奔赴高原秘境，却在距离景区仅剩4公里处突发意外。一家人不慎遗忘车钥匙，车辆熄火后无法启动，加之该路段为通讯盲区，手机无信号，无法求助，一家人被困高原山路，进退两难，满心的旅行期待瞬间落空。脱困无门的一家人徒步折返至信号区域报警求助。白玉县公安局盖玉乡派出所所长四郎泽仁立即带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为焦虑的一家人送上饮用水和热饭，耐心安抚情绪，稳定住众人心态。考虑到一家人千里远道而来，错过美景太过遗憾，民警贴心决定专车护送他们前往景区观景，圆满兑现了一家人的高原湖景之约。观景期间，当地天气突变，暴雨夹杂冰雹突袭，四郎泽仁与辅警杨毅顶着恶劣天气全力抢修故障车辆，
2: 配不住啊！但是你们一直陪着我们身边的，我让我很感动。
3: 那就是你没有给我们留遗憾的嘛？你说，反正耍起是耍了，不留遗憾，来都来了，都把上面的那个风景也看了。
2: 哎，风景也看到的，
0: 抱歉了，
3: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2: 来来，
0: 没事，没得事，没得事，
2: 谢谢。
0: 你看杨毅头发都没得了。
1: 现场氛围温暖又治愈，李先生看着辅警被风雨打乱的头发，连连感慨民警辛苦，不停道谢。面对游客的再三感谢，民警朴实回应，尽显初心担当。
4: 现在我们俩应该注意，本来我们又是警察也是党员，那这个就说的没得，我们就是该注意这些。
3: 但是你们能够一直能够陪着你来走。
2: 对。我内心真正是这样的，只要说我能够做到的，还是以后白玉有啥事，或者是说这边有啥事，
5: 这种热情和这种带血之道啊，让我深深的受到感动，确实是，这是非常感激。
1: 这场长达8个多小时的暖心坚守，把一场糟心的旅途意外变成了最温暖的专属回忆，也让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初心变得真实可感。李先生表示，未来会带着亲友重游川西，把这份高原藏蓝暖意持续传递。高原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止山水风光，还有始终守护群众平安的公安民警。
6: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泸州市叙永县叙永镇的万亩丹山梯田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惊艳的换装，层层叠叠的梯田顺着丹山赤岩蜿蜒舒展，宛如大地捧出的巨幅鎏金画卷，铺展出一派令人沉醉的丰收景象。

峨眉山市多阴转阵雨，23到32摄氏度。黄龙阴转阵雨，2到16度。青城山阵雨，18到27度。德昌阵雨，17到28度。庐山阵雨，20到30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蒲江阵雨，21到32度。岳池阵雨，23到31度。大邑阵雨，22到31度。延边阵雨，20到30度。岳西阵雨，16到26度。盈清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德格晴转阵雨，6到26度。小清多云转阵雨，10到24摄氏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行了。

0: 没想到四妹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0: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过去了。
2: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吧。
0: 不要，谁冲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远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都出来。

就剩我们几个了，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0: 连长，黄花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小姐，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快，快上！
3: 手枪，摩托车，上！
2: 连长，你先上！
3: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手枪，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你本事比我大吧？你要有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少天。
2: 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3: 走，弟兄们，看看。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

0: 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

0: 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

0: 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 这好路